0: 行，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南街广场路一线，受到上下学的影响呢，目前上南街的街口的位置上是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那继续来看到旁边的交通路哈，交通路呢也来到了全线拥堵哈。那包括是在环城路、还有新华路石小路段、街心花园转盘处，那目前可以看到都是全线拥堵。在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下的位置，也就是和玉溪路的交叉口，以及在松山南路和这个双洞路的交叉口邱家嘴立交桥下的位置上，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尤其是在内江市媒体中心松山办公区的门口，目前是车辆排队的距离比较长。那再来关注到田城大道，在田城大道和汉鱼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目前可以看到也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田城大道和安居街以及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位置上，目前可以看到车辆的排队呢也是比较多的。那在汉大道第一人民医院路口，在往高速路方向的这个位置上，左转和直行的车道上，目前车辆是排行比较密集的。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东同路哈，东同路目前在第一中学的门口，目前的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队，还有在童子坝小学门口的兴隆路上，车辆也是比较多啊，也是在排队，包括在万达广场门口、汉大道以及西霞路，车辆都是在排队。玉峰桥的位置上，目前可以看到车辆也是集中在排行通过路口。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西陵大道的双向车道目前和汉大道以及兴隆路的交汇口的位置都是有车辆在缓慢的挪动当中。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双向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天气凉快了，只靠

0: 方言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2: 各位早，我是思思。
1: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咱们本地的新闻和时事哈。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了一场市委领导班子的学习会，在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了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

0: 重要论述，开展了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了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当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
1: 在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成员围绕学习的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且撰写了心得体会。在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新一届的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
0: 会议指出，革命理想大于天，要在深学细务当中坚定理想信念，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培植精神家园，不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当中汲取力量，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
1: 会议指出，万山磅礴有主峰，要在对标看齐中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着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吃透上级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结合内疆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部署、跟踪问效、督查督办、考核问责等制度机制，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以实际行动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在内疆落地见效。
0: 会议指出，治国有常，民为本，要在躬身践行当中厚植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教育强市、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疆等等决策部署，高标准推进2026年内疆七项民生行动，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完善意见的收集机制，下大力气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1: 同时，会议还指出，事不避难，难者进，要在实干担当当中开创发展新局，主动从历史当中汲取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宝贵精神财富，善于用新理念研究新情况，用新思路破解新矛盾，用新办法解决新难题，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细化目标，分解责任，落实措施，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着力破解产业发展、城乡差距、基层治理等方面重点难点问题，奋力开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保持拼的状态，鼓足拼的斗志，用好拼的智慧，带头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继续来关注到咱们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到省一级层面的最新的一些政策哈。为了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近日呢，我们四川省医疗保障局会同了财政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的统筹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那么这则政策呢，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为5年。我们来看一下政策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内容和变化。首先呢，居民医保的普通门诊统筹实施的范围，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统筹主要依托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展，也就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社区卫生服务站等等。在做好基金的测算、完善监管机制的前提下，确实需要在其他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的市州呢，要合理设置起付线和支付的比例。原则上，居民的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呢，不在零售药店开展，各市州结合实际来确定实际的实施的范围。
1: 我们来关注到统一定点的基层。

0: 医疗卫生机构的这个待遇标准。根据我们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这个机构服务能力等等，全省的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不设起付线，那旨在也是降低参保群众基层就医门槛，引导参保群众门诊疾病优先在基层治疗。那基金的支付比例统一设置为60%，更好的保障参保群众的门诊医疗费用。
1: 那么第三点内容呢，是规范了其他定点医疗机构的待遇标准啊，开展到其他定点医疗机构的市州呢，待遇标准呢，按照一个自然年度内起付线不低于100元，基金的支付比例不高于40%来设置，保障参保群众的多样化就医选择。具体的标准呢，由各市州自行来确定。
0: 那最后呢，也是提到了鼓励各地啊，稳定提高年度的支付限额，支持各市州呢，按照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工作的要求，结合到基金的支撑能力，还有医疗资源情况等等，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待遇差距，均衡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年度的支付限额，最高可达到每人每年400元。那具体的标准呢，也是由各市州来自行确定了。
1: 是的，那除了医疗卫生方面的最新政策之外呢，还有一则教育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哈。四川大学呢，在昨天也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近日呢，四川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的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那么其中就明确了，有部分的情况之一者要减免学费的啊，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那其中有几个条件啊，第一，违反了国家法律学校的规章制度，受到了处分者是取消学费减免的。第二呢，在提供相关证明和填写材料当中弄虚作假的人。第三呢，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那第四呢，有其他不符合减免的条件者呢，都不会得到学费减免的资格。那前段时间也有则新闻爆出啊，有一个可能家庭属于低保的这个一个孩子去看了一场演唱会，而且是跑到像香港吧，是跑到香港看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好像这个待遇资格呢，正在这个大家都在引起了讨论啊，觉得这样的资格是否还应该持续给他，他是否还符合低保待遇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这个四川大学也发布了最新的一则消息，关于这种消费类的这种花钱吧，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你就不能得到学费减免了哈。
0: 哎，是。
1: 我们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的一则消息，来关注的一场画展。9月21号，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呢正式开幕了。徐世群啊、顾文兴、王正荣等老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薛学申在致辞当中也是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第6年。川渝两地携手举办这一次联展，对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川渝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意义。内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用心搭建好川渝老年书画家的交流展示、互学互鉴的广阔平台，学习川渝各地的宝贵经验，持续做强公共文化阵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市文化事业也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1: 马上进入一段客点的广告，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有最新路况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来节目当中互动留言，我们稍后见。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621853。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一贷。

0: 轻松放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七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和童子坝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童子坝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队哈。那拥堵的路段呢，一直持续到了邱家嘴立交桥下桥的位置，在左转的车道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同样在西陵大桥，再可以看到，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队。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较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上南街广场路一线，目前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还是有少量的车在排队缓慢通过路口。还有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交通路，目前堵点呢是仅仅出现在了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的位置。那目前可以看到，在北街中央路、民族路、大西街路段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环城路和这个新华路的交叉口，也就是新华路石小路段的位置上，依然是有车辆在排行。而且环城路在大千商城往下行的位置，就是往邱家嘴立交桥的位置，全线都是排队排满了车辆。那临江小区的片区呢，堵点依旧是出现在了江华街和环城路还有南环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上，车辆的排行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一会儿呢祥龙中学上学的学生是比较多的。那可以看到，在内江市媒体中心松山办公区门口的松山南路目前依旧是车辆在排长队哈。那继续来关注到田城大道，田城大道在内江商贸城的门口往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走的方向，在红绿灯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包括是田城大道和南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依然有车辆在排行，还有田城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几乎每个路口车辆都是在排队缓慢通过。那汉安大道往万达方向的这条路段呢，在新坝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而且可以看到排队的路段还比较长。那整个一条路哈，在万达广场门口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门口，整条路段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兰桂大道、汉安大道以及兴隆路片区都是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西陵大道。那西陵大道目前也是全线排满了车辆，受到下雨的影响，确确实实今天早上的这个路况啊不容乐观。那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中段的位置上，在左转和直行的车道上，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在双向车道，也就是万达和万盛城的双向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刚才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四川大学发布了一则取消学费减免资格的一些条件的认定哈。
1: 嗯，
0: 平淡师傅在平台上说了说，哎呀，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个别人的这个任性呢，可能就要全家人来买单，全家人要承担后果。
1: 嗯，
0: 他说有时候真觉得这个追星啊，你说追来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好像怎么讲，虽然我们不追星啊，但是我也得理解年轻人的追星，其实理智追星就行，不要太沉迷，不要太这种无法自拔，我觉得未尝不可。因为很多人像年轻人，我之前看他们描述啊，说追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不能说是信仰，是对于他们精神方面的一种激励
1: 啊。
0: 他们看到明星的那种努力啊，明星的那种付出啊，就可能会激励自己，比如说学习方面工作方面要付出的更多一些。
1: 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呢，确实会给他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个鼓励，至少是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嘛。
0: 对，我个人非常，我不反对哈，我不能说支持也不反对，我能理解他们，但是不要沉迷，不要太过分啊，就行了。
1: 是。
0: 另外，平台师傅说了，而且当时刚才你们提到那个江西赣州去香港看演唱会那孩子，当时他们当地的村干部都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他依然还前往。但这个事件呢，目前我们也都在持续的关注当中啊，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来认定的。那当然说到认定呢，我们内江高新区啊得到了国家的一个肯定，在9月17号，工信部呢正式公布了国家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的对象名单。那么咱们内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白马园区入选了园中园建设方向，这也标志着内江高新区的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园区高质量发展上呢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在2025年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到了高标准数字园区的建设指南，明确推进到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园区数字化服务，完善园区数字化管理，夯实数字化支撑能力等四个方面的重点建设任务，着力布局打造一批高标准的数字园区。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也是严格对照到了建设指标的体系来补短板提质效，经过层层的评审实地核验，最终呢成功跻身到了国家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的建设序列当中。
0: 是的，现在很多的企业啊都在持续的质改数转，很多的企业上了一些智能设备啊甚至大数据平台啊、云智能啊等等，帮助企业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生产的效率哈。咱们高新区呢也将此次入选国家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为契机，持续壮大数字产业，拓展数字化的应用场景，加快建设川南数字经济发展的示范载体，为内江市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啊，我们说离这过节越来越近了，这周周五呢我们将迎来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那当然3天之后就迎来了国庆节，双节临近，我们内江怎么样来这个庆祝节日呢？最近我们记者也来到街头进行了一番采访啊，近日内江市城市公园广播中心呢抢抓了秋季的造景黄金期，在咱们城市当中各公园进行了景观升级，通过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色精致布景，让公园的红气飘扬，繁花盛放，以亮丽的园林风貌喜迎双节。
1: 记者也首先来到的是市中区的大洲公园广场，喜庆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盛世华诞繁花献礼的主题景观亮眼又吸睛。景观布置呢是以中国红还有金秋黄两大经典的节庆色彩为主色调，巧妙地融合到了传统的吉祥纹样，通过对称造景的手法打造了层次丰富、主题鲜明的节日花海。当然广场的国旗台的草坪则是采用到了母纹的花坛工艺，打造出了红橙黄递进的渐变色的景观，那色彩的过渡柔和自然，视觉的效果也是热烈而大气。
0: 最重要的是有这个节日的喜庆氛围哈。在银杏树林里边啊，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也是整齐悬挂，随风摇曳，翠绿的枝叶和鲜红的国旗相互映衬哈，那么蓝天、绿树、红旗、繁花构成了优美的秋日画卷，很多市民啊来到公园当中拍照打卡，有的是散步休闲。在东兴区的五星湿地公园，记者也看到咱们园林工人师傅们啊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啊，有的是在搬运花箱、摆放盆花，还有调整造型、修剪枝叶，一丝不苟打磨每一个这个景观的细节，全力打造大气庄重的节日的主题景观。
1: 是的，那在这个现场啊，管护人员还介绍到了五星湿地公园呢是以花坠景致敬到家国锦绣年为主题，采用到的是对称式的构图的 的布局，主打一个是金秋暖色系的一个色彩体系，搭配到各类的比如说花草植被，巧妙的融入到了传统的云纹美学元素，还有现代景观的小品，那传统韵味和现代美感相得益彰，营造出了热烈厚重温馨雅致的双节氛围。
0: 哎，我们通过记者采回的素材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公园当中布置的真的
1: 很
0: 漂亮，
1: 确实
0: 很
1: 好看。
0: 对，根据了解呢，各个公园的围绕着一侧这个草木，一卷山水，一园诗意为造景理念，以书卷造型小品为景观的基底，以缤纷多彩的花草绿植为笔墨来点缀，将自然山水之美、生态草木之趣和人文诗意来深度的融合。那么下一步呢，是城市管护中心呢将持续做好节日的景观常态化保护啊，还有保洁补栽这样的工作，精细化养护这个花草树木，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景观效果稳定和美观，以亮丽整洁的城市园林风貌呢，浓厚的节日氛围，陪伴您各位欢度中秋和国庆双节。我们在这儿也想提醒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在过节期间呢，如果您打算和家人一起到公园当中散散步，溜溜弯或者拍拍照
1: 啊，
0: 咱一定要爱护好咱们的这些绿植和花草。
1: 是
0: 啊，花草很美啊，但是千万不要随手去摘啊。
1: 对，
0: 一草一木，它们都是来之不易的，而且最重要能体现咱个人的自身素质嘛，对吧？
1: 嗯，是。
0: 可以去拍拍照，比如说站旁边，咱跟花合张影，
1: 合张影，留个视频。但是呢，不需要把它摘下来带回家。
0: 对，您不必非得摘下来插头上挂耳朵上吧、
1: 啊、
0: 对不对？
1: 是，尤其是
0: 美了您，美了您一个人，其他人怎么办呢？
1: 是，尤其是当家里小朋友可能想伸手去摘的时候呢、
0: 哎、
1: 您可以就是善意的提醒一下小孩哈，就是不要就是去摘，因为一个人摘了，然后就觉得是小朋友嘛，摘一下不怎么地，这个摘一下那个摘一下，咱就没有花可以赏了。
0: 是，美景虽好，咱要做好保护哈。
1: 是的，
0: 当然这个打算出去旅游的朋友也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提前量啊，你比如说自己的爱车一定要保养好，检查好。那最近呢，咱们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则召回信息，咱们内江的车主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是相关一些品牌的这个车主，看是否符合这次的召回当中的这个条件。首先是比亚迪发布了汽车召回的信息，从即日起呢，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期间生产的比亚迪唐系列汽车，共计有58026辆，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的这个汽车，共计有77846辆，还有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10月25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有7023辆啊。
1: 嗯，那除此之外，再来关注到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也是召回啊，从2014年6月27号至2019年6月9号期间生产的秦系列的汽车，这个呢是共计有40316辆。
0: 没错，其实可能存在一些这种这个缺陷哈，召回之后给您来进行维护。另外呢，还有这个宝马汽车呢也发布了最新的召回信息，召回2020年10月27号到2026年4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S1000 双R型摩托车，共计有5593辆。这对于骑友来说，这个摩友来说一定要注意了哈。
1: 嗯。
0: 如果您是这个使用的这个车主的话，一定要注意及时联系您的经销商来进行召回的汽车修理和维护。马上进段客点广告，稍后见。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晨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

0: 到的是西陵大桥，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桥面上依旧是车辆在盘行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交通路和文艺街的交叉口，目前也是车辆在排队。新华路石桥路段较上一时段的车辆拥堵，目前状况是缓解了不少。那仅仅是在新华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以及转盘处哈，是有一些车辆在排行的，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那继续来看到的是环城路在这个燕家湾的转盘处哈，目前也是车辆在排队，而且排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一直排到了这个坡上面啊。那包括在松山南路片区春天公园城的门口依然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继续来关注到田城大道，田城大道和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也是有车辆在排队，路口也是缓慢的在通行过程当中。那包括在汉大道在第一人民医院一直到万达广场的门口，目前车辆也是全线排满。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大千路哈，目前是大部分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仅仅是在大千路和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行。那西陵大道的交通状况依然是不容乐观，全线拥堵。那目前可以看到堵点呢也是一直延伸到了西陵大桥东新区上桥的位置上哈，从汉大道一直延续到了上桥的位置，整条路段呢都是比较拥堵的。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较上一时段来说拥堵并没有缓解多少，那依然是双向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梅江汪分层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赋性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三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06-3622。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经达到7.3亿吨。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0: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0: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1: 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赛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0: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1: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新闻，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1: 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情况，抽查结果显示，月饼的合格率为97.67%，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在有序的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
1: 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事故21号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
0: 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
1: 9月21号，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了双线通过最低点。
0: 再来关注到地方政策，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发布，9月25号、10月1号至3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车辆管理所暂停办理车驾管业务服务。
1: 来关注西藏发布的最新消息，西藏博物馆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期间正常开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来关注到平台上，平淡师傅说了，哎呀，说得好，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啊，是
1: 我们刚才说
3: 的家花也别采、
1: 啊。我们刚才说的是公园的家花，也不是路边的野花啊，是我们的园林管护工人清新打造的园林盆景啊。
3: 是，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咱们就是有一些这个小院子吧，就是在1楼的这种小院子，家里栽的那种小花也是很漂亮，有些那种花园造景，有的时候呢它就长到了这个枝丫长出来，对吧？
1: 红杏出墙了，
3: 哎，也算另类的
1: 吧。红桃花、红杏、红梨花，各种花出墙了。
3: 是、啊，然后有些路过的这个过路的行人啊，看着好看也会去摘
1: 啊，
3: 但是这个尽量还是 别摘吧，咱们就让它留在枝头，让它多

0: 美丽一段时间，多好呀！
1: 你说有些人，我也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去摘人家这些花呢？怎么这美丽你就非要带回家呀？
0: 就觉得手有余香。
1: 关键是有人摘了之后也没带回家啊，你玩两下把玩过瘾了，直接扔了，对不对？
0: 是。
1: 一是这植物的花期短了，二是别人就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也体现出您个人的素质了啊。
0: 是。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件事吧，来关注一件丢银的事儿。
0: 啊，丢银了！
1: 不是东北话，朋友们，我说的不是丢银了。
0: 是
1: 说的是真正的丢了银饰银子，
0: 哎呦，
1: 丢银了啊！怎么个丢银呢？9月21号，记者从威远县公安局得到消息，该局的反诈民警近日成功拦截了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的电信网络诈骗，及时为群众挽回了40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筑牢了群众的财产安全防线。来看看怎么个丢法？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辖区呢，一名男子啊，近期是加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网络投资平台，被这个平台的虚假炒股、贵金属投资这种高收益的宣传话术给误导了。
1: 这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啊，都想加入到这种理财当中啊，比如说什么有的是这个炒基金、买基金，有的是在这儿放钱吃利息，对不对？
0: 是。
1: 有的是说期货呀、贵金属啊等等等等，这种特别容易上当，尤其不是这种指定或者说国家的这种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你要是找私人的，大多数都上当了哈。
0: 是啊，那这随后呢？这个男子啊，就按照平台的要求投入了40000多块钱，购买了这个2500克的白银
1: 5斤。
0: 哎，对，那并且通过快递的方式寄往了广东省的指定的地址。
1: 啊，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名男子呢也没觉得自己就是深陷到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当中，
1: 还觉得是投资呢，
0: 啊，
1: 还觉得吃这个吃利息呢。
0: 他还真觉得就是我就是在按照就是这个咱赚钱的方式，对吧？我就按照这个说法就寄到哪个地方啊，根本没觉得自己在上当受骗。也没觉得这个2500克白银寄出去可能就是像肉包子打狗似的有去无回啊。
1: 那怎么那么相信对方呢？买了40000多块钱的这种白银哈。那我们威远警方呢，在日常的反诈巡查还有大数据研判当中啊，也察觉到这个资金交易的一些异常情况，判定了可能是网络诈骗。为了避免财产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失呢，咱们反诈民警立即启动了一些这个流程啊，快速开展研判，风险拦截，并在广东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成功拦截了这男子用40000多块钱购买的白银快递包裹。
0: 是的，那成功拦截之后嘛，威远的公安反诈民警呢就将白银依法返还给了当事人，并且结合到这一次的这个真实的案例，还为当事人那开展了1:1的反诈宣传。
1: 得讲讲。
0: 而且还给他拆解了一下虚假投资平台的一些诈骗套路，详细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识别的技巧、防范的要点，提醒这名男子要警惕所谓的低风险高回报这些网络投资骗局，不要再去轻信陌生的理财平台随意的转账充值哈。
1: 怎么就那么能轻信钱都让你去挣了呢？而且那种高息的呀，或者说这种高的回报的，是吧？
0: 是。
1: 当事人也感受到了这个危害性啊，对于民警的这种帮助呢，也是表示衷心感谢啊。包括这个拦截，包括这个案件的处理哈。民警也提醒咱们各位广大市民朋友，各类的陌生炒股还有什么贵金属投资这种平台，大多都是诈骗。凡是承诺超高收益的这种网络投资，极有可能是诈骗。我再一个还想提醒咱们听节目的朋友，有的时候您在一些比如说抖音啊这种视频的评论区当中，有人就发出这样的信息，跟我投资保你什么8个点，保你这个几分，这样的利息都是诈骗。你
0: 都是诈骗。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

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原。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向您问好的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更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刚才在我们跟大家说新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上就有朋友留言了，新一恋就说了，现在啊桂花开了，我看到也有很多人摘。哎，
1: 是，
0: 哎，
1: 真的是这样的。
0: 我昨天也刷到了一个视频，是我们北方的一个朋友，还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大哥，
1: 嗯，
0: 拍了一个视频，好像是在成都吧，就拍了一个视频说。你看人家成都种的这些花多漂亮，而且都是桂花，老香了，
1: 老香了。然后
0: 真的，我们北方人很羡慕，因为咱们这四川啊，包括南方地区养种的城市当中这种绿化的这种植物绿植
1: 啊，
0: 都是要么这花那花，不既不掉毛，又不飘这个絮，我们羡慕坏了，
1: 都不用戴口罩。
0: 加上又有这个花到花开季节的时候又香啊，多好这种感受。你说别人一摘多烦啊，是吧？
1: 是很烦。
0: 包括我们那边
1: 下雨的时候，它自己就是随风而落啊，但是呢。你不要刻意的去采摘它就好了，
0: 保护好它们哈。
1: 是的，
0: 专业净水器说了，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诈骗的案件丢银了啊，那个事儿，他说还是我们这种六位数的密码保护两位数存款的人，连电诈都看不起，想被诈都没得机会的。
1: 有个总是想在节目当中秀一下自己的四川方言，
0: 玩笑嘛，
1: 有那个味道哈，
0: 嘻哈大家唠嗑嘛，
1: 可以啊，这个四川方言学的还是可以的。
0: 味道如何？
1: 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思思个人觉得还不错。
0: 这说的意思就是存款没多少，骗子也不会盯着哈。
1: 哎，
0: 但甭管盯不盯，您自己还得小心为妙吧，对吧？
1: 是的，
0: 您毕竟可能存款没多少，工资总有吧。嗯、有些骗子连你工资都骗，
1: 有些骗子连你的公积金都要骗，
0: 连你的公积金账户的余额都要骗。所以说，
1: 就是
0: 看好自己的钱，不要上当受骗哈。
1: 嗯、
0: 啊，不要相信评论区当中的那些所谓带你投资、带你理财、带你挣钱这样一些留言哈。
1: 嗯、
0: 刚才说的是丢银，接下来咱说说丢金的事儿吧。
1: 哎呦，就丢金了呀！
0: 有丢银，就有人丢金嘛。
1: 来关注一下呢。
0: 说最近在浙江临海市的公安局当地的古城派出所接到110报警了，电话那头有一女的带着哭腔又颤抖，我没偷，请你们还我清白。
1: 偷啥了？这不知道，他以为偷啥了呢？
0: 有人觉得自己喊冤了呗。
1: 哎，
0: 咱来看看什么事儿吧。
1: 来关注一下吧。报警的人呢叫做张琪啊，他是一名美容店的这个店员。
0: 哦。
1: 民警当时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就直接赶到了店里边，就看到张琪，哎呀，眼圈通红，就咬定老板就是冤枉了自己，还在和老板对峙呢。
0: 老板冤枉自己。
1: 哎，然后跟老板对峙，就说你说什么？就是我偷东西，你要讲证据啊！我就算不做呢，也要清清白白的走啊！
0: 我就算不在。在你这干了，你也不能冤枉我。
1: 是啊，每句话呀都是委屈，自古都在喊冤哈。
0: 怎么个事儿，怎么把女孩子冤枉成这样呢？几乎同时啊，这个咱们大家一听，觉得这个张琪是不是受了真的的冤枉了？但是美容院老板王老板也报了警。
1: 嗯
0: 哎，俩人都报了警。
1: 哎，感觉这双方好像就都
0: 有些说不清了，是吧？
1: 哎，是哈。
0: 怎么回事？9月9号下午，这王某也就是这个店员啊，
1: 嗯、
0: 接待客户的时候啊，这个老板王老板接待自己的客户的时候，
1: 嗯、
0: 顺手把手上戴的那个金戒指啊，放在自己那个包厢里面的小托盘上了。
1: 嗯、
0: 可能是比如说帮客户做美容、做脸啊、洗头啊，
1: 是
0: 可能怕刮到客户嘛，
1: 肯定嘛，
0: 就放到那托盘上了。事后啊，做完服务之后呢，回去再找自己的金戒指时候啊，金戒指的时候。发现丢了，
1: 哎，没找着。
0: 你说这店里面除了客户就在我眼皮底下，从头到尾人家也没动过。那我的这金戒指能去哪儿了呢？
1: 是啊，那民警也是留意到哈，这其他的贵重物品都在，
0: 就是
1: 偏偏就是少了这枚戒指，这更像是熟人作案呢。
0: 对啊，这期间也没来过其他的陌生人，除了这位客户。

0: 是，那在后续的这个调查监控就发现呢，这个时间段呢，真的只有张琪进过这个包厢，而且在中途之后呢，店员还离开过店铺，走上了自己家的方向啊。
1: 哦、半途上班的时候回了趟家，
0: 哎，
1: 那你说他回家干啥呢？
0: 是啊，那到了派出所之后呢，民警就打算看一下张琪的这个手机啊，哎，有几条这个可疑的搜索记录啊，那就一下进入到了民警的视线当中啊，
1: 露馅了，
0: 哎，
1: 怎么露馅了呢？他的那些什么搜索引擎啊啊这种平台上啊，他搜了一些问题，比如10000多的钻戒回收价格多少？
0: 哎呀，
1: 钻戒不要了，怎么该卖掉？谁来收呢？
0: 哎呀，
1: 哎，这个钻戒大概价值多少钱？我该卖给哪些平台或者卖给哪些店铺呢？
0: 嗯，
1: 这些信息显示出来，你说是有没有鬼？
0: 是，而且这个搜索的时间距离王某，也就是老板摘下戒指才不到1个小时，
1: 偷走就搜是吧？
0: 哎，对。你看，这个时候民警就肯定要问他了噻。
1: 啊，
0: 哎，问张琪，你为什么要搜索这些内容呢？哎，张琪就说，我就随便看一下，这能说明什么呢？
1: 哦，我就想看看钻戒回收怎么收的，是吧？关键也没看到你手上戴钻戒啊。
0: 是。
1: 你问这问题不是有点多余吗？
0: 啊。
1: 对吧？当然，民警想起了张琪的那套回家哈，戒指呢是不是被藏家里边了呢？民警又赶往了这个店员的家里边开展搜查了，最终在厕所窗台的木板下找到了那枚丢失的钻石金戒指。
0: 哎呦！
1: 面对这铁证啊，这店员最终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你说，这还自己先报了警？哎，你冤枉我！
0: 哎哎，从态度上来还想占一个骑手是吧？
1: 想演一出戏呗，
0: 是、啊、
1: 想在老板面前演一出这种含冤受辱的这种戏。结果
0: 不是，你是觉得就是咱们现在的办案民警现在就是像你一样这么傻的吗？我的天哪！
1: 嗯，也不能这么说吧。
0: 他自己是不是就这样吧？你首先
1: 大家都是傻子，
0: 就知法犯法，明显就是你明明知道就是这种是盗窃，盗窃应该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哈，就大于这个金额肯定是就是偷东西是绝对不行的，甭管这个金额大还是小哈，偷东西是肯定要被逮的哈。你明知道你犯盗窃了，你还想贼喊捉贼啊？你还倒打一耙，你还要说人家老板冤枉你，你还要报警，你说你这一系列的操作可笑不可笑？
1: 这个违法呀，这个贪念呀，就在一瞬间。
0: 是的，
1: 就看了那个金戒指放在台上，老板娘没在，
0: 钻戒
1: 手伸出来，觉得小，我自己也好装好藏，我别在腰上，我缠在嘴里，我都能带出去。
0: 哎呦，
1: 对不对？这结果最后还是被抓了，要承担法律后果了哈。
0: 肯定的嘛。
1: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啊，这个就不是四川方言了。
1: 咋不是？
0: 那不算吗？
1: 川剧的桥段。当然说到了刚才是这个偷戒指啊，接下来来说说蜘蛛侠吧。
0: 哎呀，蜘蛛侠！
1: 这蜘蛛侠可不是电影的蜘蛛侠，而是趴在别人窗外的这个蜘蛛侠，而且这蜘蛛侠可不是正义人设，是反面人设
0: 啊。
1: 说这个蜘蛛侠呢，出现在了30楼的别人家的窗外，可把一位住户黄女士吓坏了。我家住30楼，我家窗户外边有个人趴在窗外，
0: 啊、是我也吓坏了。
1: 这是怎么上来的？说最近呢，在这个当地的这个湖北武汉哈，黄女士就这个报警了，说我家住30楼，我在家里面厨房做饭的时候啊，看到窗外的空调外机上趴了一名男子。
0: 啊！
1: 黄女士就隔着窗户问说：“你谁啊？干嘛的？”
0: 啊，对呀。
1: 对方说：“啊，我是维修空调的工人师傅。”
0: 你不是，我家没有叫维修工、空调的师傅，你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1: 你看黄女士就是这么问的，而且黄女士观察仔细，看到这男子压根儿没带安全绳，也没穿工装，甚至没有维修工具，
0: 哎呦，
1: 觉得就不对劲儿了，立刻联系了物业。
0: 是哈、啊，那经过物业的工作人员来核实，当天的小区确实没有安装空调或者说是维修作业，
1: 没人报这个报修啊。
0: 是，所以说第一时间呢，物业就报警了，那警方就连夜开展逐户调查。不久之后呢，警方就从有一户居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当中、找到了这名可疑的男子。
1: 怎么谁呀、啊？
0: 哎，然后经过黄女士要去辨认一下嘛，确实就是那天呢，她发现趴在她30楼的窗外的这个男子
1: 认出来了。
0: 是哈，在警方就是说的，在监控当中，这名男子啊，当时都没有穿鞋子，是打着赤脚，一直在走到的安全窗之前来回的徘徊，一看就不是干好事儿的啊。
1: 修空调还得脱鞋吗？
0: 是呢，
1: 考虑这男子呢，当天作案没有得手。警方决定蹲守啊，觉得这男子还会来。
0: 是的，
1: 没料到第二天下午这男子还真又来了。
0: 哎呦，
1: 警方当场把这男子抓获，从随身的包里面搜出了一些攀爬绳、手套啊、攀岩鞋啊等等一些作案工具，还有大量的现金，10多件金饰。原来
0: 天哪，
1: 这蜘蛛侠是入户盗窃的。

0: 小偷
1: 飞贼、哎、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啊、经过询问和调查呢，这男子承认啊，李某说我偷了好几次，都是爬高层住户的家里面去偷，因为很多的这个住户 啊一看住的高层，他们觉得不会有小偷能爬这么高，
1: 就不关窗，
0: 就抓到了这样的一个漏洞和契机，从这个高层住户家的窗户直接入户，连门都不用撬。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被抓到的时候身上100多个黄金首饰还有3000多元现金，就是黄女士报警的小区二栋某户居民家都丢的。
1: 哎呀我的妈耶，
0: 最后李某被警方给刑事拘留了。
1: 这件事告诉大家什么、再住高层你也得把窗户关好了啊，关严实了啊，
0: 把这平常家人不在家的时候门窗都要关严、该上内插销的该上的关就关好，
1: 上锁就上锁，
0: 别以为住的高觉得小偷这么高爬不上来，
1: 你看这不就有飞贼来了吗，
0: 有些人就惦记着呢。
1: 对呀，
0: 啊，越是有漏洞的地方越有人盯着哈，
1: 肯定的。
0: 时间来到了8:57，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一度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拜
1: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

0: 语。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不知道大家昨天下班和今天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路面上多了一些新变化呢？对的，就是那一抹红色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环境啊，最近啊，咱们内江市呢，各个区县呢的部分的干道都在设置这个国旗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通过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色的精致布景，除了道路上呢，这个公园里边同样是有布景的哈，让公园的红旗飘扬，繁华盛放，以亮丽的园林风貌呢，喜迎佳节。记者呢就去到了市中区的大洲公园广场，喜庆的氛围啊，可以说是扑面而来。景观布置呢，以中国红、金秋黄两大经典的节庆色彩为主色调，巧妙地融合了传统吉祥的纹样，通过对称的造景手法，打造了层次丰富、主题鲜明的节日花海。广场的国旗台草坪呢，则采用了横纹的花坛工艺，打造出了红橙黄递进式渐变的色彩景观，色彩过渡呢，柔和又自然，视觉效果呢，可以说是热烈大气。在大洲广场啊，中间的部分有一个这个银杏林哈，在银杏林里边呢，也是挂满了五星红旗，随风摇曳哈，翠绿的树枝与鲜红的国旗呢相互映衬哈，蓝天绿树、红旗繁花呢，就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呢已经去打卡拍照了。同样在五星湿地公园呢，记者也看到了园林工人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有条不紊的搬运花箱、摆放盆花、调整造型、修剪枝叶，一丝不苟地打磨每一处景观细节，全力打造大气庄重的节日主题景观。现场的管护人员也介绍了，这个五星湿地公园以花缀景，致敬家国锦绣年为主题，采用对称式的构图布局，主打金秋暖色系的色彩体系，搭配了各类的素根花草植被，巧妙地融入了传统云纹美学元素和现代景观小品，传统韵味和现代的美感相得益彰，营造出热烈浓厚、温馨雅致的双节氛围。以前在北京华联的那几个戒指，很大的巨型戒指呢，现在就是搬到了这个五星湿地公园的山顶哈。那么不仅呢，同样也在这个位置哈，没有去看过、走过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市民李女士呢就说了，家门口的公园大变样哈，到处都是鲜花，造型又好看，色彩呢搭配还很特别，看着就让人心里边比较温暖、比较振奋。他也分享到了说，精致的美观的节日景观氛围，日常散步休闲赏景之余呢，能够欣赏秋日美景，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双节的仪式感可以说是很满了。与此同时，人民公园、梅山公园等公园呢，也已经全面地完成了节日氛围的布景，到处都洋溢着喜迎双节、礼赞祖国的浓厚氛围。市城市公园管护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此次布置呢，坚持庄重、喜庆、简约、大气的原则，结合每一个公园的特色去打造一园一景。那么目前呢，已经在五星湿地公园、星星湿地公园、大洲公园、人民公园、梅山公园等点位呢，摆放了这个花卉，大约是4.6万盆，品种呢主要有这个国庆菊、西洋杜鹃、彩叶草、一串红、月季、三角梅、超级向日葵、天堂鸟等20余种，悬挂的国旗呢大概有300多面了。下一步呢，这个管护中心也将持续的做好节日景观的常态化的管护、保洁补栽工作、精细化的护花草木苗，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景观效果的稳定美观，以亮丽整洁的城市园林风貌、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祥和喜庆的中秋国庆双节啊。在这个湿地公园就在四桥的旁边啊，它的景观呢也是已经布好了，每天都有许多人去打卡了。

0: 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为期三天的汽车盛会哈、已经是落下帷幕了，就是咱们的车展，而且呢这一次的车展也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三天的时间呢，累计成交了232台车，销售的总额达到了2800万元。在活动现场呢，30多家主流品牌齐聚现场，燃油、新能源多款热门车型也是集中展出。新开区400万购车补贴现场兑现，分4档补贴，最高呢可以省8000块钱，实打实的让利咱们天成消费者。不少市民呢也趁着补贴的机会呢去到现场订车，订车呢还可以在现场领取赵老师的花生酥、伊利的优酸乳等等伴手礼了。而且在活动现场啊，三天的时间亮点也非常之多，比如大黄蜂空降舞台打卡互动，还有咱们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等等，看车观赛打卡一站式体验，人气呢持续高涨。车商都纷纷表示说，这一次的车展客流比较的充足，转化的效果呢也很好，对活动的组织与整体的成效满意度很高，搭建了车企和咱们市民高效对接的优质平台。除了这个购车补贴发钱，还有一个事情最近也在发钱，而且呢是全国多地多个企业同时宣布发钱，就是结婚发钱。这几年我国大力的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呢也是陆续的推出了奖励结婚等举措。在湖北，这个净牌公司呢就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并且奖励每对新人10000块钱的礼包，而且呢还在为员工设置了这种婚恋服务岗位，搭建员工婚恋的服务平台，通过1对1的牵线、联谊活动等方式呢，给单身的员工去创造交流的机会哈。看到时间来到了9点15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哈，多地多企业宣布结婚发钱的事儿。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区。

0: 撤群房源，他叫张景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两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在全国多地部分的企业出台了这个奖励结婚发钱的一个制度哈。甚至这个胖东来的文化部呢，在今年六月也发布了一个这个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这个数据就显示了，自2025年1月2号该奖励标准下发以来，他们公司呢一共有73人获得了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呢是365万元。2026年以来，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发放的金额累计达到了270万元。
1: 哇，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武汉一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2025年结婚或生育的员工依次上台，每人领到了上万元的现金奖励。其中2025年结婚的单职工奖10000，双职工啊，夫妻的话都是公司员工呢，直接翻到20000元。
0: 是的，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奖励结婚，比如说在浙江绍兴的盛州，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不仅能享受到免费的这个婚检孕检2合1的服务，还能够领取到300块钱的奖励哈。
1: 在此前不久，福建省明溪县制定了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明确在对啊这个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双方均为初次登记结婚且婚后户籍落户本县，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
0: 是在山西的吕梁，也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哈，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而且女方年纪在35岁以下的，那么就会直接给予1500元的奖励啦。
1: 是的，此外呢，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还有东莞市的这个其他地方，还有广东佛山啊等等啊，他们也都纷纷出台了一些奖励结婚的措施。那么，包括浙江杭州、宁波啊，还有这个义乌呀，还有安徽芜湖啊在内的多地呢，向新婚夫妇发放了结婚的消费券。
0: 是的，因为在15五规划纲要就提到了，要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的婚姻文化，倡导积极的结婚观哈，所以呢，很多地方都在陆续的出台哈。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教授啊，就分析了说，我国未婚生育的数量比较少，对大部分人来说呢，都是先结婚后生育，所以呢，倡导积极的这个婚育观，意味着呢，对生育支持的政策措施是进一步的向前延伸。
1: 那奖励结婚进一步也释放了鼓励适龄的一些婚育的积极信号嘛，也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的一个体现。
0: 说了这个结婚，再来说到一个和未成年相关的消息啊，这个一脉相承，都是一条路走过来哈。未成年上网有一个硬约束了，因为有一个新规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呢，共有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
0: 是不满16岁上网，平台必须强制切换模式。专家介绍了，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了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呢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原则了。
1: 是的，那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0: 是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的副主任也解释说，以往的规定呢是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呢在实践中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呢，主要是由家长和小孩自己来决定的。那么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也明确指出了，对于没有满16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等等，那么影响到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呢，都 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进行提供。平台一旦是识别出了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是的，那征求意见稿还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呢，必须保障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安全。
0: 此外呢，这个平台还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审理、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等制度，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
1: 同时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未成年人模式应当具备有效识别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并且呢，鼓励加强专属内容池的建设，丰富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另外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备案机制。
0: 同样呢，也有五类服务也是被列入了禁止清单哈，是不能向未成年人提供的。这个清单包括了一、陌生人的网络社交服务，还有这个虚拟亲属、虚拟的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

0: 害或者是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同时呢，还有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的，同时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
1: 是的，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这个责任追的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呢，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一个阶梯式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等等，吊销相关业务的许可证或是吊销它的营业执照了。
0: 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终端智能呢，还是要配备到未成年人模式，不达标的话就是不能上市销售的。除了压实网络的平台责任，那么征求意见稿呢还明确啊，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功能。
1: 还有就是应用商店呢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的责任，科学的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被限制下载以及安装等等。
0: 那么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和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也是分析认为啊，这次把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纳进到这个网络的一个检测方面哈，主要解决呢是四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监管提前到上市之前，今后不达标拿不到许可，不能上市也不能销售。第二呢，就是有了统一的检测标准，今后由电信主管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制定检测项目，对手机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时长等功能逐项的检测，检测结果呢是可以作为这执法的依据的。
1: 是的，还有就是覆盖所有的手机品牌嘛。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呢，它不是一道简单的单选题。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组织等各方的职责，共同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联动的一个保护格局。看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3，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以为我永远。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26-3962。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8: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9: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9: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8: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9: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8: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9: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9: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2: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2: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1: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237396，18683237396。
2: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2: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内江。

0: 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心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9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早上的上午的10:08向大家问好哈，节目一开始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来到了9月22号，距离我们的中秋节啊还有3天的时间吧，是不是9月25号就放假了嘛，对不对？今天呢早上一出门就在下雨，这个雨淅淅沥沥的下的，就跟这个算了不说了，不比喻了哈。突然想到了一条地铁线叫前列，这雨下的是真烦人，知道吗？大不大，小不小，而且很多的这个司机朋友啊，一下雨他就不会开车了，所以说今天的整个的路况呀是比较堵的哈。良好说小声就突然夹起来了呢，就突然夹起来了，来吧夹起来。然后今天早上下雨啊，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但是现在这个体感温度哈、啊，绝对不到20度了，应该只有17、18度的样子。反正我穿个短袖呢，是有点冷了、啊。希望过两天中秋节来的时候，天气能够稍微的好那么一点点哈、啊。来吧，此刻邀请到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那是羊肉汤的羊。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大阳阳。

那我们的欧阳艺兴，包括松原，包括梁好，还有萨哥，然后还有这个宝气的很啊，然后还有中学，还有我们的海纳百川，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哈。然后看到欧阳艺兴说，哎呀，这个中秋国庆真的忙得不行了哈。然后好多婚礼找我唱歌，真的是一场2000块钱，其实收的也不多。唱首歌2000的，你收的不多呀？你是法国人吗？你就好凡尔赛呀！你知道，对于一个3680块钱工资的男人来说，2000块钱就已经够多了。来吧，今天的节目呢，两部热线依然为大家开放哈，2066-866-21-21199，或者说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以及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洋洋，我建议大家直接来到我们的抖音账号点一波关注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哈，然后我们今天的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大家且聊且珍惜吧。看我的抖音的这个名字哈，就是倒计时3天了，其实算上今天来说，应该是倒计时只有2天的时间了。因为在9月24号下午的好吃嘴呢，应该就是内江交通广播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来吧，说到中秋佳节呢，相信这个传统食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就是月饼哈。其实每年都在吃月饼，每年都在发月饼，每年都在就是拿到很多的月饼。就像我今年在家收拾房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我们家去年的月饼好像还没拆封呢哈。然后说实话，我真的没怎么吃月饼了这一段时间，因为咱们四川的这种月饼啊，什么肉馅的呀、鲍鱼馅的呀，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着实的享受不了，尤其是什么云腿，我就觉得那个火腿肠和月饼它怎么能够放到一起呢？因为在我们北方吃的更多的就是像什么莲蓉的呀、水果馅的呀，或者说最常吃的就是五仁的嘛月饼。我觉得五仁的月饼是我最能够接受的，因为它能够代表我童年的味道。所以每年一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尤其是中秋节前哈，前一段时间，这个月饼就变得非常畅销。但是今年和去年，好像月饼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并不怎么样畅销了哈。同样看到我们的微博上面的最新消息哈，今年的月饼它又卖不动了。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的线下商超，发现即便距离中秋节还有4-5天的时间，月饼的促销已然开启了。那折扣率呢，普遍都是在6-9折之间。像什么美心啊、半岛啊、英记啊、荣华呀、等等传统的高端月饼礼盒哈，在线下都普遍的打出了7-9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相比较原价的318块钱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和啊740克现装的这样的一个，现在呢原价是318，现在只需要238块钱，直接连降了近30%啊。然后喜欢丑的说最近瘦了呢，是不是瘦到了你的心上？阿东也来了，说对，这周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同样也祝你中秋节快乐，祝你国庆节快乐，祝你天天都发大财，数钱都数不过来。然后星之旅程说24号之前是168，25号之后就是99。24号之前168一盒，25号之后就是99两斤。像月饼这种东西嘛，它就属于那种就是时令性特别严重的一个食品啊。所以说呢，昨天晚上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哎，最近月饼千万不要买它。我说为什么？他说等到这个15过后啊，就是8月15过后再买这个月饼就特别便宜。我说那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啊。然后他说失去意义，管它什么意义呢，说中秋佳节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和家人团圆，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吃什么它都是团圆的意思哈，哪怕吃一点咸菜弄点泡面它都是团圆的意思，不在乎一两盒月饼哈。其实这么想一想好像也是的。星际旅程休闲起他说买一送一，确实，反正我们家的月饼今年是拿了2盒，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家已经有2盒了，我一个人我是吃不完啊。所以像一名月饼批发商，像我们的记者也进行透露了哈，说如今的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非常薄了，它的利润呢大概在10%左右哈，但即便是亏本卖也要打折卖哈，否则过了8月15就烂在手上了。

0: 月三十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二七幺九九九。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最近又在忙啥子？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贷，轻松放低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

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9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心之旅程在问，他说杨哥了解最近内江视频里面的新型通勤票吗？说实话我看到了，但是我没有仔细的去了解过。如果你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矩阵哈，然后内江市文明中心的新媒体矩阵里面会有相关的这个介绍的，或者你也可以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爱内江的手机客户端，里面来搜一下哈，这个新型的通勤票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然后这位朋友的名字我不太好读你的名字。

这呲刺傲、哦、他说怎么上午刷到你了，上午刷到我你不开心吗？能够在这个阳光明不在这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心的男孩陪着你，对吧？这瞬间心情他就好了哈。然后阿东说浓缩的才是精华嘛，然后再问我们的频率的问题哈。然后他说我一般下班的时候刷到，那是不是你看一看现在你该下班回家睡觉休息了呀、啊、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淡是福，福姐说真的很烦、啊、这雨下的，是不是淅淅沥沥的，然后一直也不大不小的，而且还湿透透的，打得人身上不太开心哈。然后福姐还说了，说现在的月饼真不如以前的麻饼好吃了。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不太喜欢吃乱七八糟那种馅儿的。其实在我的饮食当中，我还是比较喜欢单一的那种，而且我是一个很固定形式的饮食者，就是一个食客。就比方说一个菜，我可以连续吃一年都不换它，然后就保持这个口味稳定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么平淡的一个男人到现在没有女朋友，真的是哎呀，我都为老天觉得有，就是我都替老天觉得有点可惜哈。有没有单身的女孩子把我收了吧？确确实实这个月饼发回来了或者买回来了之后呢，我更加喜欢拿它当早餐吃哈。尤其是那会儿读书的时候，我记得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一到八月十五前后，我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很多很多的月饼，就当早上早餐吃嘛，是不是？然后一个月饼再加一盒牛奶再加一个鸡蛋，我觉得是非常营养的一个早餐。因为有月饼里面呢有丰富的油脂，牛奶里面呢有丰富的这个营养，包括鸡蛋能够提供蛋白质，然后一早上的这个能量完全是够了的哈。所以说呢，说到早餐的这个问题啊，最近一个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就聊起来了，初中生的早餐应该怎么样吃？你家里面有没有初中的神兽呢？一天三顿饭，你觉得哪顿饭更加重要呢？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是午饭晚饭更加重要，早饭简单吃一点就好。其实早餐不只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它甚至可以影响你一整天的状态和健康。那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只要在早餐上做一个小改变，就能够让全天的血糖更稳，波动更小，尤其是早餐的黄金搭配，还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这一点呢，一定要给各位上学的和上班的朋友们要做一个简单的讲解了。那早餐吃什么会对一天的血糖有影响呢？然后广大网友说内江的哟。然后小魔仙弑神者他说反正你家没有。阿东在问说你之前不是耍了吗？没成功吗？你不是感情破裂了吗？破镜没法重圆了吗？是的，广大网友，我们是内江的，目前是内江交通广播，在以后会变成内江综合广播啊。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一波关注哈，我们抖音账号呢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为大家开播啊，然后呢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送出礼品，大家可以来就是来蹲一蹲抢一抢。然后小魔仙弑神者是渣男一个。哎，我渣男我有资本。怎么了？我就是我长得还行嘛，对不对？长夜难眠说不对，以前不是姜老师这个时间段吗？姜老师预计明天回归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姜老师前一段时间不在呢，是因为姜老师生病住院了，是在身上拿了一块小小的肉肉下来哈。就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卸货去了哈。来吧，继续说回到早餐的这个事情哈。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临床医学营养杂志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啊。那研究发现呢，早餐少吃点碳水其实对血糖是更加友好的。与高碳水的早餐相比呢，低碳水的早餐更有助于稳定全天的血糖。那这项研究为期三个月哈，邀请了121名平均年龄在64岁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参加。那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分别食用以下两种早餐。那第一组呢，使用的是低碳水早餐，包含了鸡蛋、非淀粉的这个蔬菜，还有乳酪、吐司等等一系列的食物。一份早餐大概含8克碳水、25克蛋白和37克脂肪，热量约为465千卡。
那另外一组呢，就是高碳水早餐，但是是低脂早餐哈，包含了面包啊、松饼。

0: 燕麦等食物。一份早餐呢，大概含碳水呢是56克，20克的蛋白，15克的脂肪，热量呢约为450千卡。那两组早餐呢均不提供含糖的饮料，结果发现呢，相比较高碳水的早餐呢，摄入低碳水的早餐的人呢，全天候的血糖更加稳定，那餐后的血糖峰值更低，血糖波动幅度更小。那更加令人惊喜的是啊，选择低碳水早餐的人呢，自己的午餐和一天其他时间内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减少，这或许也意味着一顿优质的早餐可以影响我们整日的饮食习惯呢。哎呀，看到慧儿姐来了，慧儿姐你也喜欢上班摸鱼啊？慧儿姐，这个上班看直播，那不得刷点礼物啥的，是不是？要不然我截个图，可就拿到你们单位去告你领导了哟。慧儿姐就是悄悄看啊，悄悄看，好好好。慧儿姐这一会儿呢，应该是把声音就是直接传到了耳朵，戴了个耳机哈。慧儿姐的领导，你听到了没有？慧儿姐赶快跑了，拜拜。来吧，继续说回到我们的早餐哈，营养早餐。那这些早餐搭配呢，可能是血糖刺客。来回想一下哈，我们最经典的早餐搭配是不是这样的？北方的白粥、馒头、面条、米饭、挂面、油条、煎饼；南方的粥、淀粉肠啊，这个肠粉、米粉等等。花样虽然多，但仔细想一想，搭配起来几乎就是碳水开会了哈。那在咱们四川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学营养师啊，营养学科营养师李艳军老师呢，在该院的公众号上刊文就说了，像白面加馒头包子白粥加馒头包子这样的早餐搭配的问题呢，是只有精致碳水哈，消化吸收比较快，血糖起伏比较大，虽然能够给身体快速的提供能量，但饿得也快哈。同时呢，营养成分也比较单一啊，缺乏身体所需要的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等一系列的微量元素哈。怪不得了，我说我平时吃20个包子的时候，怎么不到中午他就饿了，原来这20个包子它是属于精致碳水啊，或者说精致的这个粗粮啊，精致的细粮啊。当然说你吃这个包子、馒头、米饭、面条这些哈，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一点碳水也不能吃啊。比如说有人早餐就只吃鸡蛋、牛奶，那毕竟呢，大脑细胞主要依靠葡萄糖啊，葡萄糖呢就是由碳水分解产生的，来进行能量的提供。所以不含碳水的早餐营养啊，不含碳水的早餐组合会影响我们上午的工作学习的效率的哈。所以说呢，咱也不能就是太极致，就是啥玩意儿他都得吃点是吧？比如说粗粮啊、细粮啊，什么优质蛋白啊，是不是那个粗纤维啊、植物纤维啊，咱都得在早上的时候给它来那么一点儿。最简单的就是来点咱们内江的牛肉面，对不对哈？里面肉蛋奶它都有了，而且那个汤呢还比较好。有的人就要问了，说高质量的早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请大家记住四个一的黄金法则哈。那第一份呢，就是一份谷薯类哈，多选优质复合碳水。那尽量吃粗粮，优选比如说全谷呀、杂豆啊、薯类等优质复合碳水。那保证膳食纤维以及 B 维生素足的摄入。那比如说像红薯啊、紫薯啊、红豆啊、绿豆啊、燕麦啊、全麦面包、小麦、粗米、黑米、什么荞麦、玉米汁、薏仁等等一系列的，它都属于优质类的谷薯类的碳水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份肉蛋类的，比如说像水煮鸡胸肉啊、去皮的鸡腿肉啊、卤牛肉、虾鱼肉等等，或者说茶叶蛋啊、蒸蛋、荷包蛋、水煮蛋，这也是非常好的哈。那第三个一呢，就是一份坚果或者豆奶啊，比如说像纯牛奶啊，或者少量少糖的豆浆啊，比如说坚果啊、花生、瓜子、核桃、腰果、杏仁等等一系列的，在早上的时候哎吃那么一点儿。那第四个呢，就是来点水果嘛，对不对？苹果、橙子、梨啊，像什么果蔬的沙拉，拌生菜啊、拌黄瓜呀、这些都可以哈，来全面的补充一下维生素啊，让你的早餐变得非常的营养加丰富了哈。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 风扇发

0: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9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高雅。然后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姜老师去哪儿了，姜老师去哪儿了，怎么就是我一出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就想姜老师，我和他长得很像吗？朋友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姜老师呢明天应该就会回归到节目当中哈，然后明天呢就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啊，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目前就是他的病假只到9月22号哈，今天呢是我带他的班的应该是最后一天哈。好，那前一段时间确实是生病了，然后到医院去休养了几天，那确实啊，通过他呢我也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吃好喝好休息好哈，那才是最重要的。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平淡师傅说，怎么 FM102.7 要停播了吗？以后要听到你们的声音怎么办哈？给大家来正式的说一下吧，那我们交通广播呢 FM102.7 将在9月28号正式的停止播出啊，所有的节目呢目前是迁移到了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来跟大家见面，以后咱们内江就没有交通广播啦。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声音，喜欢我们的节目，依旧可以来到93.4内江综合广播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哈。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哈，来跟大家来问恒爱来了，说12期不播了呀，什么好伤感，说十多年了，对，目前应该是13年的时间了，然后存在了这个台存在了13年的时间。其实高阳和交通广播结缘的时间呢只有6年，我是2020年来到交通广播的，期间呢其实也有多多少少的离开过这个部门，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哈，就是去年的8月份一直到12月份离开过几个月的时间，但最后呢还是回到了这个电台，回到了熟悉的话筒之前，希望以声音的形式哈，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陪伴着大家在电波当中度过每一个快乐的时光。虽然说交通广播的频率呢目前是待撤销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依然会留在内江的上方啊，内江的上空，通过93.4的这道电波呢依旧和大家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感谢大家的关注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早餐吃得更健康哈，如何吃得更健康，应该吃哪些东西哈，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说这四类人的早餐吃更加健康哈，分别是减脂人群和糖尿病人群以及体力劳动者和上班族哈。那比如说像减脂的人要延长饱腹感，应该遵循高蛋白加优质碳水加高纤维加维生素的原则，那比如说呢喝点酸奶，再点加点煮鸡胸肉，再加点比如说像紫薯啊红薯啊水果呢就吃点什么蓝莓番茄这样的，你说不定你的肥它就能减下来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糖尿病人群应该怎么样吃早餐啊，延缓餐后的血糖，遵循低 GI 的碳水，也就是优选全谷或者杂豆类加高纤维加优质蛋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比例，那你的糖尿病呢慢慢的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了。比如说哈，像吃点荞麦的馒头，还再加点这个豆浆或者煮鸡蛋，再加半根黄瓜，这样的一个营养早餐，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比如又说了，比像一些我们这样的活牛马，对不对？活牛马，体力劳动者啊，那你要遵循的就是要保证能量的供应，建议呢加高碳水加高蛋白再加高维生素哈。当然说这个三高并非比三高哈。那比如说呢，面条可以吃来一个3两的面嘛，是吧？不够再加1两嘛，对吧？煎蛋啊，来俩，然后一杯豆浆再加点烫青。

0: 菜，哎呀，这吃起来确确实实感觉很爽啊。还有呢，就是普通的上班族了哈，办公室牛马。那上班族呢，应该追求的是快捷与营养，也搭配起来比较简单。你比如说像牛奶冲燕麦，一盒牛奶加50克的燕麦哈，再加点煮鸡蛋、苹果、混合坚果一小包，保证你一天就非常的轻松哈。所以说啊，饮食健康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爱健身的、爱运动的、爱游泳的，那一定要吃起来。说到游泳啊，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从昨天开始，从前天开始哈，游泳爱好者的这个天堂是不是啊？这个集会它就开始了，在哪儿呢？汇集到了日本啊，日本的这个名古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哈，游泳比赛的决赛项目呢，于9月20号的下午4点正式的打响。其实最精彩的呢，就是在昨天晚上啊，大概在昨天下午在5点半左右的时候，那场比赛男子4x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咱们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我的天哪，太棒了！汉文说：“汉文说好难过，我好难过，舍不得1027，舍不得一零，你回来呀！你回来，我自办一个，我跟你说，我为了你，知道吧，宝贝儿。”来吧，说一下昨天晚上的这场精彩的比赛哈，9月21号晚上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落下帷幕。那中国队呢，在前三棒陷入落后的被动局面下呢，压轴登场的张展硕顶住绝境的压力哈，最后一棒强势游出1分42秒92的个人惊人的成绩啊，个人净追2.77秒，上演惊天逆转哈。说实话，我觉得张展硕他没有拿出他全部的实力因为昨天这场比赛我有看到张展硕，其实前面三棒游的都非常不错哈，包括第一棒开棒哈，第二棒的费利佩，第三棒这个潘展乐，到最后一棒张展硕，游的这四个小伙子游的都非常非常的棒哈。最终呢，中国队是以7分00秒17啊的成绩呢，打破了亚洲纪录，强势摘得本次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继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呢，时隔16年再度拿下该项目的亚运金牌、亚运冠军哈。那赛场逆转瞬间是沸腾全场，这一见证这一传奇翻盘的第一棒，徐海博难掩心中的激动哈，朝着功臣张展硕大喊“硕神”啊，确实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昨天第一棒徐海博呢，也是游出了个人的比较好的一个成绩，然后但呢，确实日本选手把前两棒就是这个非常强的这个选手啊排在了前两棒，造成了第二棒费利伟呢就是一度落后，应该是最多的应该是3.57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大概在1个半到2个身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到第三棒潘展乐下水了之后呢，开始奋起反击哈，开始奋力的追赶，最终呢，最后面好像费利伟这个潘展乐交棒的时候是追回了2秒多的时间，给第四棒的这个张展硕留下了近1秒多的这样的一个落后的时间段哈。那第四棒其实最精彩的就是在第四棒的张展硕，他下水了之后呢，前150米游的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他没有加太快的速度，同时呢也没有起太高的这个频率，只是在平稳的游进当中，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个人素质和个人能力，就已经追平了日本选手哈。所以说在整个张展硕的前150米的游进当中，那这真的是尽显个人的能力，他前150米是没有任何的发力，只是按照平时的这个训练速度在往前游进哈。他最后的50米当中，前25米依然是按照自己的转身之后按照自己的游进速度在正式的开跑之前呢，他已经追平了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第四棒的选手。到最后25米第一个加频次的滑手之后呢，彻底的反超啊，然后呢最终拿下了这个冠军。所以说这个张展硕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成绩是比较正常的哈，也看得出来我们中国游泳队这尤其是这几个小伙子啊，确实是平时的训练非常的刻苦，从这一个阶段，从这一句话，从他们的种种表现能够看得出来昨天的比赛的拿到的这个冠军其实就是他们的日常了。 然后看到散落在记忆里的青春说，上午好啊杨帅。所以说呢，中国游泳队确实在昨天的时候交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答卷哈，尤其是在其他项目也都平举开花的这样的一个瞬间啊，中国游泳队呢确确实实还是多点爆出了这样的一个金牌。那其实追溯到上一次咱们中国男子游泳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呢，还是在广州亚运会2010年的，那此番呢是时隔16年重新登顶啊，并且一举刷新了新的亚洲纪录，而且含金量是非常的足啊。那本场决赛呢，日本队采用强棒前置的战术策略，在前两棒迅速建立了领先优势，那中国队的前三棒全程是被动压城，那处于落后的位置。关键时刻呢，第四棒的张展硕也是临危受命啊，凭借出色的后程冲刺能力稳步的追分，最终呢完成了惊险的这样的一个逆转翻盘。那在赛后呢，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张展硕回应反超绝杀日本队，当看到日本队领先时自己没有放弃，这口气没有松啊，我也有信心能够去反超啊，都在预料之内，反超是很正常的，这也得益于他平时强大的自己的就是训练量哈，自己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游进速度，确确实实给了自己反超的一个底气。然后看到心之女生说，有了辛苦的付出就有美好的成绩，这是必然的哈，不像某些这个比赛项目，哎呀，闹心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吧。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10:4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大阳阳。然后看到这个百变小鬼就在问，他说：“哎呀，说这个1027真的是没有了吗？”确确实实哈，9月28号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哈。然后

0: 百变小鬼说已经出公告了，我一开车就听1027的广播，突然一下听不到了，还真有点不舍。可以听到声音，但是频点不是这个频点了。我们的节目呢会平移到内江综合广播哈，93.4哈，内江综合广播来继续承接1027的所有的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Darling, I love you, so you treat me cool.
0: 来吧，继续说回昨天的这场比赛哈。昨天呢，在下午进行的男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赛当中的四位选手的表现啊，包括徐海博哈、我们的潘展乐啊，然后费立伟，最后一棒的张展硕游出了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啊。说到里面其中的一位队员潘展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因为我也非常喜欢他，真的是我的偶像男神哈。一个呢是实力特别强啊，第二个呢就是性格特别好，就觉得像个小孩一样哈。然后呢潘哲乐又跟咱央妈告状了哈，自己在决赛前听到了对手在蛐蛐自己，因为他小组赛的成绩不是很好，对手觉得他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小孩子真的是太爱告状了。还记得潘展乐第一次告状啊，是在巴黎奥运会，在游完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的过程当中，在游完这个决赛的比赛之后夺得了冠军之后呢，然后当着这个记者镜头的面啊，一点都不客气，说我这次就是憋着气来的，是不是啊，我这次他们看不上我，他们看不起我，我用成绩把他们全拿下了，看谁还敢说话，是不是啊，比如说那个谁在滚翻的时候，是不是还故意的把水往教练身上溅啊，他就是我感觉他就是有点看不起我啊，这次比赛我用成绩把他们全部都拿下了，我看他们怎么说，这小孩真的脾气挺大呀，确实我觉得蛮有意思哈。这次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呢，潘展乐是又告状了哈。这次呢是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啊，面对央视的镜头，你看同样就是这个决赛，他语气里带着点委屈，又带着点不服，说赛前啊有人说潘展乐也并非不可战胜的。说完这话呢，自己先笑了笑，但笑完又补了一句：“当时我想决赛我一定要给证明他们给自己看哈。”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告状啊不是抱怨，更像是一种宣战。他不会当场回嘴，也不会发社交媒体来怼人，而是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然后一头扎进水里面去拼命啊，最终以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确实啊，你像从社会上听到的一些风声来说呢，赛前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风声的。小组赛呢，他游的并不算亮眼，成绩也平平。那外界开始出现了一些声音，再加上他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啊，确确实实这个状态一直是比较低的。那处在了他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那对他这样的猜疑，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是不是？那有的人就会提出一个疑问，说是不是他的状态下滑了？是不是没有之前那么强了？那有对手在混采区呢就放出了话，意思很明白，这次有机会赢他。那这些话呢传到了小朋友潘展乐的耳朵里面，他没有辩解也没有生气，反而说自己有可能被刺激到了，那心里面是憋着一股气儿，还是想证明自己并非啊像他们口中所说的那样的弱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认为啊，坐车不是一种脆弱的情绪波动，更像是一种清醒的自我驱使。他说的很直白，这个话不是要说怎么着，关键是我自己信不信。他在乎的不是那句话本身，而是自己有没有实力把这句话给大家堵回去啊。那决赛的过程呢，是比结果更加惊险。前50米他不占优势，排在第三名，落后领先者0.11秒。那水池里的局势很焦灼，转身之后呢，他仍然没有抢到最前面的位置，他自己后来说，游到99米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输了。那确确实实这场比赛我也看了，确实是替他捏一把汗，在最后1米啊，仅仅以0.几秒的优势去夺得了冠军。我觉得这个也确确实实是潘展乐接下来要面对到的一个结果，如何再次提高自己的成绩，如何让自己回到原来的巅峰期，这个也是他和他的教练应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呢，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的惊险哈，能够我相信能够给潘展乐和潘展乐的教练也提一定的醒吧哈。那虽然说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在日常的训练或者说在合理的排兵布阵、合理的体能分配的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是有考究的。那在完成比赛了之后呢，央视的报道也给了很高的评价，画面里的他呢接触到。

池壁之后啊，抬头望向这个分屏的时候，华外音也说他用最好的成绩完成了对所有不可战胜言论的回应哈。相信我们的亚运健儿能够在这一场的能够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更多的理想的成绩。那这次亚运会呢，同样潘展乐呢用他47秒61的成绩把那个并非不可战胜的说法给扔了回去哈，怼得大家哑口无言。那这个开关能够一直很好的驱使他更好的往前走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努力的训练吧，能够在自己的个人成绩上面再提高一步，能够为国家争取更多的体育赛场上面的竞技荣誉。最后我们也看到时间来到了10:54，咱们今天的节目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呢有可能姜老师回来了之后呢，就由姜老师在10:00到11:00的时间段陪着大家继续再聊一聊大家想说的那些话，同时呢也听见大家的声音，大家且听且珍惜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咯，各位拜拜。

0: Kembalilah.
1: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06362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感觉再过几天之后，大家就听不到这个呼号了，还有点莫名的伤感哈。
1: 啊，这么伤感吗？我们不是还要到934继续做节目吗？
0: 我是说听不到刚才那个呼号了。
1: 哦、
0: ，FM 102.7，对吧？
1: 啊，没事儿，以后万一播错了、也有可能。
0: 对，也有可能。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们尽量不播错哈。
0: 对，尽量的不播错哈，就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
1: 怎么感觉你要哭了？就是、带点哭腔了、
0: 没办法，太伤感了，我这个人。比较感性、
1: 这么感性、就感觉我们好像下次不会在934做这个节目了、
0: 要做要做要做，
1: 我们的马路新生态依然在934还会做、然后听众朋友说啊，怎么还有你们、
0: 你们还要唱啊
1: 你们怎么还在
0: 还会在的，还会在的，各位朋友
1: 陪伴大家。
0: 那还是要跟大家提前的说一说哈，为了深化到咱们的主流媒体系统性的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会在本月的九，也就是2026年的9月28号的零时正式的停播。那咱们原本的一些交广的节目呢，部分的节目哈、将会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的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 是的，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内江综合广播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所以大家也不要难过。平淡是浮浮，就在说主要是舍不得陪伴了十多年了。
0: 对，
1: 那后面的话就转到93.4呀，继续的可以听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停播的事情，也不是一件让人特别觉得难过啊，或者是说、
0: 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呼号来陪伴大家，
1: 换了一个呼号陪伴大家。
0: 对，没错，不是说我们就不播了哈，各位啊，这要跟大家提前说一说哈。我们原本呢，内江交广的这个早高峰以及午高峰的直播节目，也就是畅行早高峰和我们的马路新生代，会保留并且转到内江综合广播，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以及上午的11点到12点继续为大家播出，大家不要伤感啊。
1: 对的，那同时呢，原内江交通广播、内江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不是每周二哈、是这个
0: 偶尔周二的啊。
1: 对，一个月的话2次或者3次的这个阳光正午哈、是周二的时间，还有听见你的声音啊，周一三五以及教育在线在周四，还有假日直播间、周末及节假日的这个节目哈、四档节目播出的这个时段呢是不变的，仍然是10点到11点。
0: 哎，没错。然后呢，咱们原本的内江交通广播的服务类的节目，就业直通车、保险之声保留，并且转到了内江综合广播播出。就业直通车每天9点30分到10点首播，12点30分到1点重播啊。那包括说保险之声呢，是每周二的下午的5点到5点半播出。
1: 是的，原内江交通广播资讯综艺类节目《田城好吃嘴儿》、《然哥脱口秀》、《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小刚方言》保留，并且呢转到内江综合广播的每日下午5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8点半，还有晚上的11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播出。
0: 没错。那内江综合广播的日播节目《内江之声》以及《常熟联播》呢，保留到了原时段的一个播出，仍旧是为上午的9点到9点半、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下午的6点到6点半，还有这个934的听经典调整为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2点播出。934的听流行呢，调整到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播出啊，大家也不要伤心了。
1: 是的，不要难过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我们的最内江呀、内江头条推出了这个推文以后，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说舍不得，感觉有点失落，有点伤感啊。
0: 对，我们也很理解，因为这个频率啊，这个呼号陪伴着大家走过了十多年的一个 光阴。
1: 嗯
0: 啊、大家对于这个呼号来说是有感情的，而且大家就是打开这个收音机之后，就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习惯性的停留在了这个呼号当中，锁定了这个频率 FM102.7 啊，打开收音机之后呢，就听见了各位主播熟悉的声音，每天陪伴着大家上班、下班、生活啊，对吧？这个感情确实还是积累的非常丰厚的哈。
1: 对，就像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做兰德库路泽威，的这位朋友他说，我的收音机一直锁定102.7，你要给我说要停了，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大家都不做节目了，
0: 对，
1: 那你可以把这个调频啊再调到93.4，继续来收听。
0: 对，没错，在这里呢也是要呼吁大家哈，以后呢就是咱们提前把这个收音机锁定的频率调整一下哈，调整到我们的93.4，我们以后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来为大家直播到我们交管的一些系列的节目啊。
1: 28号的零时，102.7就正式的停播了啊。
0: 对，
1: 27号你就是提前可以调一下，现在还可以再继续听一下。
0: 对，没错，也就是中秋节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要变呼号了，变成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了。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开启预售的新车有哪些了哈。
1: 嗯，
0: 聊到在9月22号上市的新车呢有点多，有几款呢哈。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传祺越7这一款车。这款车呢是一款主打全场景越野的一个中大型的插混的方盒子 SUV， 预售的权益价呢是17万1800到21万7800，一共推出了两驱 Pro、 两驱 Max、 四驱 Max、 四驱 Ultra 四款配置版本。新车呢也是瞄准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城市通勤，仅周末偶尔外出露营啊轻度穿越的一些家庭用户。那么在硬派方盒子的外壳之下呢，把家用舒适、智能座舱还有插混低能耗与不俗的轻越野的硬件呢相互的融合，在20万级的方盒子 SUV 市场当中呢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啊。但是呢各个版本的硬件配置呢差距还是蛮明显的，再加上这个品牌呢越野的积淀还是稍微有点尚浅，选购的时候呢要理性的看待产品的一个能力的边界了。
1: 是的，那它的外观呢采用的是一个八方美学设计语言，整体线条硬朗方正，同时边角做了圆润柔化的处理，不会有工具车般的这种粗糙感。
0: 对，
1: 那两驱版的车身呢是长宽高啊4米99，2米1米93，那么四驱版呢因外挂备胎车长会达到5米04，全线轴距是2米9，那么大轴距带来宽敞的车内空间基础，但是呢接近5米的车身也会给城市的一个挪车可能有一定的压力。但现在的话因为大车很多，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的。
0: 哎，没错。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它是做的比较精致的，前面加了一个贯穿式的一个经济大屏啊，是整个一个舱内的一个视觉核心吧。然后呢再搭配了15.6英寸的中控屏，搭载了高通的这个 QCM 的8838的一个旗舰芯片。硬件的规格呢是处在20万级的一个主流偏上的一个水平的。值得肯定的是啊，在车内啊它的设计和很多现在的一个新能源化的风格不太一样，加入了比较多的一个实体的按键。然后还有它前面这个仪表蛮有意思的哈，
1: 对，
0: 就是三个小方孔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就是很有硬派的意思在里边哈。然后在动力和底盘硬件方面呢也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的看点，全系呢搭载了 1.5T 的一个混动专用的一个发动机，0-100加速呢7.4秒，四驱版本呢是前后的双电机0-100加速4.2秒。电池呢是分了两个规格，两驱入门的两驱 Pro 呢是28.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纯电的续航161公里，两驱 Max 及以上的版本呢是45.975千瓦时的一个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纯电续航是261公里，综合续航最高是1352公里。因为这一类的车它的一个风阻是比较大的，油耗方面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哈。
1: 对对对，
0: WLTC 的一个馈电油耗呢差不多是在6到7升左右每百公里啊，但是呢也还算好了。如果是真的是这种硬派的越野的一个车身纯燃油
1: 的话，
0: 14、15个是很正常的，
1: 差不多。
0: 哎，对，14、15个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底盘方面的话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那综合来看的话，其实传祺越7更适合偏爱方盒子外观，日常以城市家用为主，周末热衷于露营、近郊的一个轻度穿越的家庭用户。它把硬派外观、大五座舒适座舱、插混长续航、不俗的轻越野硬件打包在了17到22万的一个价位，不用在家用啊、舒适和户外玩乐之间被迫取舍。但是如果说追求极致硬核的越野玩家呀，就要认清它的一个泛越野的产品定位，同时呢，分清不同版本之间的一个配置差异，结合真实用车需求再去做好选择。
0: 对，没错，其实这款车从它的定价也好、外观也好，都知道它是奔着谁去的哈。这个方正茂的泰七，
1: 对，
0: 然后呢，它现在是一个预售价的一个区间呢，是17到20万、22万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正式上市之后，可能价格会稍微的有点变动，就是不知道会降个具体是几千，或者说1万、2万也不太一定哈。

0: 对，
1: 还是要看具体上市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跟进哈。再聊到下一款车，奇瑞 QQ3EV 的摩登版啊，这款车呢此前已经是在成都车展上面完成了一个公开的亮相，然后呢官方敲定正式上市的时间是9月22号，要区分清楚，这一次呢不是普通版本单纯更换车漆的颜色，而是一整套完整的专属的外观套件的一个版本。那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公布这款车的一个具体的售价以及上市对应的一些购车的权益啊。
0: 是的，因为不少的代步小车推出了特别版，往往呢只是新增一两种车漆，其余部件和普通版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摩登版的改动范围要更广一些哈。那整套的一个设计呢，它是遵循了一个新摩登的理念，把复古经典的造型符号结合当下的审美做了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对，其实车漆也是它改变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识别特征。
0: 对，有点那种英伦范儿。
1: 这款车你知道，就是看起来它很像一个，就是咱们平常可能会用到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1: 公文包。
0: 哦，
1: 哎，有没有种那种公文包把它放大之后的感觉？就怪
0: 好像是有一点，
1: 就怪不得有种摩登感哈，就是提起到摩登感，就是那种复古的公文包，就是那种感觉，还算是蛮像的哈。所以这款车型，不管是从外观上面呢，还是从内饰上面，都提升了一定的一个精致感在里边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去更换到车漆啊，当然比较喜欢到这个奇瑞 QQ 的朋友呢，还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款车型的哈。
0: 对的，
1: 再聊到下一款车型蓝图梦想加9也将会在9月22号正式的上市，预售价呢是42.99万到52.99万。这款车的它定位要比普通的梦想家要更高，对手呢瞄准的是智界的 V7 以及极客的009，
0: 智界
1: 的
0: V9
1: 啊，对对，
0: 系列
1: V9 对，没错哈。这款车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它前面加了一个立标，
0: 哎，这个立标是可以升降的。
1: 没错哈，就是这个立标呢，就是大家对于立标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Rolls-Royce 的飞天女神，
0: 是
1: 啊，并且呢，新车的中网面积再度的加大，车头的气场呢确实更强一些哈。作为参考，现款的一个蓝图梦想家呢是32.99万到70.99万的这样一个售价哈。那这款车呢，它肯定在要在定位上面比现款的蓝图梦想家要更高一些的。
0: 对的，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32米、1.99米、1.98米，轴距是3.2米，那么配备的是20英寸大柄镀铬轮圈，配上双色车身设计，这也是很多豪华的 MPV 当中常见的一种设计了。
1: 没错，看起来确实整个车太长了哈，5.3米的一个长度。然后呢，在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全新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向盘，仪表盘变窄了，并且变成了一个内嵌式的仪表盘。第二排呢，还搭载了全新的航空级的座椅，配备了扶手的控制屏，支持零重力模式，座椅的左右旋转。当然作为旗舰的 MPV 呢，二排肯定是有冰箱、折叠屏以及小桌板这一类的舒适性的配置的啊。其实提起到蓝图这个品牌，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梦想家。
0: 对，蓝图梦想家。
1: 哎，对，它也是在
0: 感觉好像这两个都能够完全的粘合在一起了。
1: 对，它在 MPV 的整个领域当中呢还是有一定地位在了。
0: 对、
1: 啊、
0: 确实。那这款新车呢，它全系配备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分为插混版和纯电版。插混版采用的是 1.5T 发动机，搭配前后电机，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555千瓦，全系匹配65千瓦时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有300公里和291公里两种。
1: 哦，这个插混版
0: 很小啊，
1: 给的这个诚意还蛮足的。这么大的一款车身尺寸的 MPV， 它的一个实际的纯电续航工况差不多有300公里左右嘛？我们说哈，3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了哈。那当然要说到这款车还有纯电的版本哈，纯电版的车型呢前后的电机呢功率分别是175和300千瓦，搭载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701公里。当然这个实际的续航呢，能够有个400多，接近500，都算是蛮不错的了。
0: 对的，
1: 还算是一款比较具有诚意的车型了。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在同样是在9月22号呢，东风日产将会举行你好新 N7 全家都爱的超智能纯电的上市发布会。那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呢，新的 N7 最大的看点是在于激光雷达上车和 Momenta R7 的一个智驾系统的引入，同时呢舒适配置全面补强。这一款曾经月销破万的合资纯电明星车型，能否借助这一次的改款止住销量的一个颓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的哈。
0: 是的，那现

0: 的 N7 它的在售车型指导价是11.99万到15.89万元，
1: 嗯，
0: 青春版限时价是10.99万到13.99万元。那结合改款增量成本和新款的定价策略哈、啊，预计的话，新 N7 正式售价区间是11.99万到15.99万元，起步价呢和现款持平，但是高配的激光雷达版本可能会上探至16万元左右哎。
1: 嗯，没错，那当然重点的升级点呢，就是智驾方面呢是有所补强的，然后呢在舒适配置方面持续的加码，然后续航方面是做了一定的一个
0: 精简
1: 的哈，
0: 嗯，
1: 它的一个五种续航的版本分别是510、525、540、625以及635公里，原先的哈，然后呢现在是精简成了510公里和635公里，就两种版本，
0: 嗯，
1: 就让大家选择不至于说那么的纠结哈。那对于这一款新的这个 N7 能否继续延续到畅销的神话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湾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生活好，我是果子。
2: 各位生活好，我是卫星。
1: 这9月22号还有一款车没给大家介绍完呢。
2: 还哪款车？
1: 还有呢，一汽红旗的 G919 也将会正式的开启预售。看到这个字母开头，大家应该联想得到是一款什么样的车了哈？有
2: 是
1: 一款银牌的越野车哈。
2: 是的，而且它的造型还挺有特色的。
1: 就怎么说呢，又有硬派的一个车身造型，又有行政的前脸。那作为红旗品牌接入到中大型豪华硬派越野市场的新产品，红旗 G919 没有走城市 SUV 的一个路线，而是直接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然后 2.0T 的增程器、四电机的独立驱动、三把锁和空气悬架这一套硬派的底子，同时把大屏高阶支架、行政化的座舱一起塞进了这款车里，也就是说这款车能够硬派越野，同样也有行政豪华的属性。
2: 对，所以它的这个定位和尺寸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它是方盒子，但是呢不走潮玩的路线。红旗 G919 的车身尺寸为5米13、2米05、1米95，轴距是2米9，采用非承载式车身，再加上梯形大梁。车架呢扭转的这个刚度是9500牛米每度哈。那么高强钢和超强的超高强钢的占比呢是超了90%的。
1: 没错，前脸呢就是它家族化的一个直瀑的高山飞瀑的格栅，天圆地方的大灯，侧面方盒子造型，外扩的轮眉，悬浮车顶，侧向尾门，外挂备胎，整体的气场呢更偏向于庄重的一个气场哈。
2: 对的，红旗嘛。
1: 没错，
2: 就很庄重。
1: 所以就是这款车，也有的朋友说好看，有的朋友也说哎怎么有点怪怪的，就是前面看到的时候以为是 HS5 要出新款车了。
2: 那确实是没有特别的看习惯。
1: 然后呢后面和侧面呢又完全是硬派越野的一个底子在里边哈。
2: 对的，它的这个动力就是 2.0T 的一个增程，再加上四电机哈，参数是比较强的。
1: 对，没错啊，大概是有800多匹的马力啊，综合扭矩1320牛米，0百加速4.5秒， COTC 纯电续航28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50公里，电池呢是有62.9和64.1千瓦时，油箱有80升。前系800伏的碳化硅的平台啊，所以呢这款车的动力方面以及

0: 防方面还是可以的哈。
1: 对，硬件方面也是还是该给的都给了嘛。
0: 嗯，
1: 那同时呢，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想要把这个硬派和行政豪华给揉在一起。
0: 嗯，
1: 不过呢，现在可能有的朋友就不是很看得习惯哈，尤其还内饰呢不是那种传统越野车的工具范，而是红旗擅长的中式行政路线。
0: 嗯，
1: 中轴线的布局、飞机推杆式的换挡，还有保留物理按键、17.3英寸中控屏、后排吸顶屏、丹拿18扬。的这个7.1.4的杜比全景声，7.3升压缩机冰箱，还有副驾腿托、后排小桌板。
0: 没错，在支架方面呢，搭载了384线的激光雷达，用的是红旗的思兰支架5.0，支持车位到车位程序以及高速快速的一些领航辅助，并且呢加入了红外的夜视、540度的透明底盘。对于硬派 SUV 的用户来说的话，支架不是越野的核心，但是你在城区通行、长途高速以及营地周边挪车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能够提升一定的一个日常方面的可用性的。
1: 对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要上市以及要预售的车，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款车，叫做荣威的嘉悦07。
1: 嗯，
0: 昨天我记得我们预估的它的一个预售价大概是在15到20万的一个区间，
1: 对，差不多。
0: 但是昨天晚上回去之后啊，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个预售发布会，哎呦，这个把我的脸打得青疼
1: 哈。挺好的，打得好啊。
0: 但是这个脸打的应该大家都比较高兴，
1: 嗯，
0: 有一说一啊，在9月21号呢，我们也是从上汽荣威的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的五座中型 SUV 嘉悦07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预售价区间13.7万到15.28万。
1: 哇哦，
0: 我猜对了一个15万啊，哦，但是没有想到是人家的顶配价格。
1: 对，你猜的是这个最
0: 15到20，结果人家是13.7万到15.28万。
1: 对，你的15是它的那个入门款，结果没想到啊，
0: 是顶配版。
1: 对，顶配版15.28万元，非常的不错。
0: 我的天，就是这种，我是希望它是就是能够打我的脸的，而且它只是预售价，各位，只是预售价，也就意味着它的顶配车型是可以迈入到15万以内的哈。
1: 对，但是这个车其实它此前盲定的时候都已经是达成了7天订单突破11,027台的一个成就了。
0: 嗯，
1: 那既然它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公布出来了的话，
0: 嗯，
1: 哇哦，那这个订单会更多一些耶。
0: 盲定是盲定，预售之后的一个订单又会更多，
1: 嗯，
0: 然后正式上市之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选择到大定，但是这个价格反正是蛮让人心动的哈。
1: 是的，
0: 开启预售之后呢，也就意味着全国的各个门店几乎都有现车会到位了，大家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哈。
1: 嗯，
0: 来关注到这款车，一共是三个版本，分别是220的激光雷达版。13.7万
1: 的一个预售价，
0: 对，320的激光雷达版14.5万，然后呢，顶配版本的320激光雷达的至尊版15.28万的预售价。嗯，哎呦天哪，就是
1: 没什么好说的，
0: 没什么好说的啊，嗯，这个每款车差不多有7-8千块钱左右的一个差价啊。
1: 是，
0: 哎呦，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至高的预售的权益哈，是抢先订车礼，全系限时免费赠送冰箱啊，宾王的一个 AI 的极速智能的冷暖两用的冰箱，价值3000块钱是免费赠送的。然后呢，后排的 AI 陪看的护眼娱乐屏啊是免费赠送的，车色换新礼全系免费赠送哈，包括限定的外饰的车色，这个龙金紫或者说翡翠绿，价值3000块钱也是 OK 的哈，免费赠送。还有包括说嘉悦07的 Momenta 的一个 R7 的世界模型高阶智能包，价值12,000块钱，全系限时免费赠送。
1: 嗯，
0: 终身保障礼，3电终身质保，加上6年或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也是这个给到大家的。当然还有这个零自燃的安心礼，如果说电池发生自燃，赔付一辆新车。
1: 嗯
0: 嗯，直接赔付一辆新车。
1: 对，它这个还有嘉悦07哈，豆包助手，
0: 嗯，
1: 豆包座舱助手智能椅，全系限时免费赠送，那价值是20,000块钱。
0: 对，没错。再有呢，就是定金的一个膨胀了，999块钱的一个小定金啊，然后抵扣到2000块钱的一个购车尾款，相当于优惠了1900的一个车价啊，
1: 嗯，
0: 还是蛮不错了，因为毕竟也没有多贵这款车，
1: 对，真的是非常不错了。
0: 而上汽的一个复购礼，上汽集团的两用户复购到这款嘉悦07的话，即可享受现金补贴价值5000块钱。比如说你这个自己的名下，或者说这个家人名下有这个荣威的老车，
1: 嗯，
0: 或者说上汽集团的老车哈，都可以，就是抵扣到5000块钱，
1: 非常的不错。
0: 厂家给的补贴哈，这个又给到了补贴之后，就是相当于现金优惠最高，你是可以叠加到一个7900左右啊，不是6900左右。
1: 哇，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像礼，哎，限时免费赠送啊，前10000名锁单小定用户，可以获得这个影石的360，还有 GO3S 拇指相机啊，64G 的一个套装，价值达到1898元，
0: 很有诚意啊，有一说一，确实很有诚意。这个价格出来之后的话，就是不管它从外观啊、内饰啊，就是有再多的缺点都不是缺点了，
1: 非常的，还是很推荐的这款车。
0: 哎，没错，就是它的一些竞品车型，现在该担心了，正式上市之后该被挤成啥样了哈？
1: 对，压力可大了。
0: 哎，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演唱的歌曲呢，也是 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在一部非常经典的
1: 影视剧
0: 当中，对，也是电视剧当中嘛，
1: 对，
0: 就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记忆了哈，
1: 非常好听，
0: 《仙剑三》当中的插曲，来自于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

0: Lisa 此生不换送给各位啊，又唱岔了这声音的、嗯、
1: 回头看啊、没有走太远，
0: 也没有
1: 只是移到了93.4哦，
0: 只是移到了93.4。期待和大家一起在93.4再继续见面啊，
1: 再继续唱歌
0: 哈、啊，不知道大家换个平台听我们唱歌会不会好听一些了哈、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核两翼协同布局，内江纳电产业以链聚能；
1: 区学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0: 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B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
1: 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资中校园，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
0: 川渝4地联动采风，讲好甜城发展故事。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眼下内江钠离子电池产业正迎来关键落地节点，依托一核两翼的空间布局，一条覆盖全环节的钠电产业链正在成渝中部加速成型，为内

0: 在进入投产倒计时，整个周期还不到一年，这样的落地速度在内江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史上也十分亮眼。
1: 不同于周边城市深耕锂电赛道的发展路径，内江没有走同质化竞争的老路，而是依托一加二的产业布局，精准错位卡位，以经开区为核心发展区，集中力量攻坚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和研发检测，牢牢掌握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定义权。以威远东兴区为两大协同翼，威远依托页岩气园区的成熟化工底盘和低成本能源优势，打通钠盐等上游基础原料供给通道。东兴区则依托已落地的行业头部材料企业，稳定供应高工艺标准的电池关键材料，三个板块各守一环，彼此咬合，形成了空间上互补、环节上贯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0: 目前内江已经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覆盖正极、负极、电解液、集流体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按照规划，未来3至5年，内江将累计引入35家以上钠电产业相关企业，到2028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左右，2030年冲击300亿元产值目标，在成渝新能源产业版图上走出一条钠锂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1: 本台消息，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市中区黄菊井商城，薛学深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石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深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等工作。在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双彩镇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情况。薛学深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国际物流港获悉，今年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持续激活保税平台功能，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在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卡口抬杆货车有序驶入，仓库内木薯淀粉、光学镜片等货物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紧盯系统完成货物通关核验，一派繁忙景象。数据显示，1至8月，该中心累计服务四川港头、重庆泛欧等外贸市场主体41家，经贸合作网络延伸至美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通关货物涵盖光学镜片、集成电路、玻璃纤维、木薯淀粉等22类，累计集散货物超3万吨。依托保税政策优势，中心为川渝外贸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出口退税、国际分拨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压缩物流周期。同时，中心联动内江国际铁路港，打通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助力企业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国际物流通道出海。内江国际物流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拓展业务场景，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完善保税物流配套服务，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
1: 9月17号，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资中县崇龙镇中心校， 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

0: 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资中县总工会承办，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邀请三位来自农业、文化、民生服务一线的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分享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感悟，扎根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坚守自中木偶非遗传承数十年的国家级传承人胡海，深耕公交服务岗位的田城工匠胡小龙，用朴实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的思政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木偶沉浸式体验等互动环节，邀请学生上台亲手操作木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魅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接下来，市总工会还将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更多基层点位，把内江发展故事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四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田城网联双圈四地网络名人采风行在内江开展，40余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内江产业、乡村、文旅一线，探访发展成果，传播田城好声音。本次采风聚焦内江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城市 IP 四大领域，在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家实地了解园区建设发展情况，感受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蓬勃态势。在市中区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大家重点了解内江黑猪、白乌鱼两大特色种质资源的保种育种和全产业链培育。在罗泉古镇，大家探访千年古镇文旅融合与红色资源活化成果，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大家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一天的沉浸式走访，让四地网络名人全方位感受内江新变化。重庆潼南网络名人联合会会长杜洪明表示，此次采风刷新了对内江的认知，一定会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人。
0: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10点，内江全域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示明，预先空袭解除三段警报依次鸣响10分钟，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在鸣响中回望历史，已完成了全市防空警报系统的实战校验。当天，市国动办在大千元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向市民普及国防动员法规、防空避险等实用知识，同步联动开展校园社区防空疏散演练以及国防动员专题辅导讲座，线上新媒体平台也同步推送科普内容，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声势。目前，内江已出台国防动员宣传3年行动方案，未来将持续推进全域化国防宣教工作，不断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应急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白亩稻田迎来丰收，当地农户靠着水稻加白乌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田双收。记者在朝阳镇回龙桥村的家庭农场里看到，百亩连片的稻田翻着金色稻浪，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轰鸣声里饱满的稻谷顺着传送管道直接卸入运粮车，田间地头全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农场负责人黄宗明捧着刚割下的稻谷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不光水稻穗大粒满，他年初首次尝试投放到稻田里的5000尾白乌鱼，如今也已经迎来收获。这种稻鱼共生的新模式里，稻田能给白乌鱼提供遮阴空间和天然饵料，白乌鱼的排泄物又能直接当水稻的有机肥料，全程少用化肥农药，稻米和鱼肉的品质都上了一个台阶。黄宗明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今年100亩稻田预计亩产1200斤稻谷，光水稻收益就能达到14万元，目前已经收获的2000多斤白 物语又额外带来了7万元收入。

0: 田赚出了两份收益。据了解，目前市中区白乌鱼养殖总面积已经达到7600亩，综合总产值突破1.35亿元。接下来，朝阳镇还将继续推广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完善全产业链条，让这条特色致富鱼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触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成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3: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5: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7830。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0: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3: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3: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237396，18683237396。
4: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4: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3: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3: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3: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

次竟伤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116。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人。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的。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

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的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艾园、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

0: 012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料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

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刚刚，八字讲出来，能不能给他摆起来？来，能不能摆得起？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感谢我初心王学涛老师早上的一个问候。余生很贵，莫蹉跎，怎么舒心怎么过。我们总把最好的一面给了他人，却是把疲惫留给了自己。从今天开始对自己好一点，不想做的事情就拒绝，照顾好自己才是终身最浪漫的开始。来，我首先播徐涛老师底下几个段子。八月桂花，小区的桂花开了，好香啊！希望今年没有那么多大妈去摇下来。关于这个桂花，这两天嘎也还是成都大街小巷，到新都的话更是吃桂花糕，这两天摇下来整桂花糕，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呢，至于说有大妈去摇呢，公共绿化带的不妥，我应该摇的就是公共绿化带的，没有啦，自家种的好多。自家种的了，那个人家就是有桂花林，嘎，专门造桂花糕的也应该是有的。关于去把这个桂花摇下来，就是为了做桂花糕吗？收集起来拿来捧捧香吗？还是有啥子整法呢？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去摇桂花的呢。小娃儿去摇嘛是好耍嘛，大人去摇肯定就是要说收集拿来弄呢。还有呢，可能大妈心头想的逻辑也对，反正那个风一吹，那个桂花就要掉下来，我把它集中的摇下来了，集中的收拾起来变废为了宝，也不足浪费噻。来，我出心不忘学涛老师第一个段子。
1: Dance.
0: 在正厅和副厅之间，刚哥选择了歌厅。在省委和纪委之间，刚哥选择了 KTV。 在央企和国企之间，刚哥选择了枸杞。在政科副科之间，选择了迪斯科。在公平和公正之间，选择了公主。你也讨厌这两天哈，全国哈这个闯红大飞啊，对一些娱乐场所的一些清理清朗行动啊，我是举双手赞成，我是鼓掌高兴，我是拍案，不是我不拍案高兴。然后重新不忘学他呢是第三个段子。中秋节混得好的那叫花前月下，混得一般的呢就是月下花前。我就不一样了，我

0: 说到桂花，我们成都这个飘香吗？还是指的我们的那个蓉城队儿是看比赛，最近几天没得比赛的，嘎，要等一等了，十月份又有比赛了的嘛，是这意思吗？我出去模仿学涛老师带着他们家娃娃看比赛，娃娃也培养到了这个爱好。我们的蓉城俱乐部最近的这个表现也是，嘎，随时要夺冠，随时要提前夺冠的。但上一场呢，是因为确实黄牌照的有点多了，那天晚上我们在这守着那场比赛，嘎。没关系，下一场就是主场，好像是10月10号，是不是？咱们成都有一场主场，那一场比赛呢，虽然说我们的队员身有黄牌，有一些这个核心队员呢不是那么支撑得上，但是提前到冠军呢是有机会，关键在家门口，在主场上面，嘎，这个还是相当期待。那天呢在许愿说，到时候那天比赛一定落会长。要到现场看，我现在都还没有，因为我没有套票的，我还得抓紧努力哈。继续来，能不能摆得起段子分享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
1: Dance。
0: 来，感谢我胖涛老师准备了10年脑血栓的问题，6个加个脑筋急转弯。断头台那么多人使用，你说会不会造成交叉感染呢？你说有没有哪个用的时候，是不是啊？消个毒也没得啥子用户反馈一下，把功德箱里头的钱偷了再捐进功德箱，那么是会加功德还是会减功德？监狱防守这么严密，你说犯人是咋个进去的？为啥子孤儿院不开家长？哦，这个有点的，我地域笑话了，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你普通人呢，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相比之下呢，我们作为有共情能力的人呢，还要来做一个公众媒体，其实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看起来很普通，嘎，其实有点地域笑话，有点不尊重人了。孕妇肚子里头的宝宝踢妈妈算不算是殴打孕妇？人如果没得想梦想和无忧无虑又有什么区别？脑筋急转弯考一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女士可能会姓啥子？哎，这个题也有意思，这个题我要考大家一下哈。来来来，大家有没有猜不猜出来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可能会姓啥子？答案呼之欲出。上一周那个胖涛老师那个脑筋急转弯也拿来跟他温暖一下。你知道表白有什么风险吗？表白会显得手黑。人家以为是谈恋爱的表白，结果只是手表有点白，也是一个误解的一个根吧。今天这个呢是个谐音梗的脑筋急转弯，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可能会姓啥子？有兴趣的朋友可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哈发过来之后，你答对了，我的口头把你表扬到，其他我也做不到个啥。
2: 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生13个娃儿，哎，就刚刚好。所以大家现在啊，一方面是闹得又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儿了；一方面呢，生的还是继续生得很热闹的。广西钦州就有一对中年夫妇，这个呢其实他有点年纪了，男的都已经49了，女的42岁，两个人结婚22年，生了13个娃儿。总体来讲呢，是还是广西钦州相对比较穷一点的一个地方。以现在比较城市头的人呢，结个婚都打个主意多难，生一个娃儿都觉得焦愁，又是药片钱，又是奶粉钱的。他这儿呢，就是本着这个生个娃儿就是加双筷子。啊、还是两口子完全不懂避孕措施啊，反正就接头生接头生，生的一家人其实穷穷巴巴的了，现在都吃政府补贴，政府每个月补贴3500元左右，帮着他修了2层平房，4个房间，4张床，其中2张要睡6个人，就是这样子恼火。娃儿现在该上义务教育肯定也在上，家头也就挣点钱啦，收入也都是很微薄。不过你想嘛，他男的1977年生的，其实娃儿老大都已经多大了，老大已经出去上班了，老二还在读书啊什么之类的，其他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一、老十二、老十三，我一直到老十三了，现在最小的娃儿才好大点了，生了13个娃儿。因为现在国家比如说鼓励大家生育啊，我们都对低生育率各种交错，都不晓得对于这种哪个定性啊，你要拿去定义成这个 英雄妈妈，生的是三个，这两口子为国争光，多生的娃儿好像也不是那种感觉，因为他总体来说还是跟经济相对欠发达，啊，那种观念呢相对不那么都市化嘛，你至少是。但是呢，确实你要承认，跟现在你姐这些都不生，人家帮你生了，我都不晓得，比如这种放在俄罗斯嘛，我们说在中国呢，你这政策也不好整的。要他这种典型的，如果当年。

0: 成计划生育的角度来说呢，批评得不成。但是你说现在鼓励生育的角度，真是生十三个，可能也不能够。但我跟你讲哈，放在俄罗斯，我的就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俄罗斯绝对敲锣打鼓的鼓励。俄罗斯真实人口负增长，从二战的时候男的上战场就造了好多，然后这儿又是俄乌战争又干好多年。之前是不是给卢吉亚还干了近半年是吧？但总之这些人口男娃娃，是男青年真的是少，然后对于生育，鼓励的不要不要的。你不管哪个，你就纯粹两口子是个男孩，就是为了跟拿国家这个钱在那儿生，国家都鼓励你。俄罗斯是有那种专门两口子以生娃娃为业的，我跟你讲，就有那种。来继续们妹妹的生活，来得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妹妹的生活刚刚好。罗永浩在起诉了，这个打个问号哈，明明完全确定的，但那消息看到我说震惊呢也不算震惊。简单来讲呢，就是有网上有一些大 V 发出来的，网上开始传言说的是西贝，就是贾国龙之前不是跟罗永浩两个各种扯关于西贝莜面村的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之类的扯，反正一直都是贾国龙各种吃亏，不叫吃亏，他自己喊嘛，自己明显一点不懂公关，一点不懂法务，在那瞎折腾，把自己本来不是好大的一个舆论问题搞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风波，企业也是关了很多店，各种受损。但是呢，你想哈，你想以他贾国龙那个一脸横肉那个，不是有点不尊重人家人哈，在那行，就是你看，至少他不是一个那种吃得了亏的人，我这样子说是正确的嘛？就你看贾国龙的面相是那种吃得了哑巴亏的嘛？贾国龙不会神的，就说算了算了，不开餐馆，开船船，老子下半辈子我就拿来跟这个人干，应该心还是有点难受的。这个除了个人恩怨之外，比如企业实际的时候损多少投资人的利益，我们都不签什么打工人的利益，投资人的利益。在这个跟罗永浩的这一次舆论风波当中，罗永浩起了好多一些作用。本身大家对于余志才社会的一些焦虑有好大，网络的传播有多少推波助澜，这里头就抛开这之外，其实现在就牵扯成了，如果他要打这个官司，是你叫啥子罪？你比如说不是叫啥子，就是啥子起诉理由嘛？比如你侵犯我的名誉权吗？嘎，诽谤罪吗？还是啥子吗？你总要有个由头啊！按现在的逻辑，我估计应该是，西北的老板贾国龙就本着这一次不懂法务、不懂公关的情况下，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刚刚，班子接上来，能不能给他摆起来？罗永浩啊，最近不是有那个弄野人先生，其实我就反正一直稍微是包括他，其实弄家国弄的时候，我都觉得差点滋味的，就是没有说透。但是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把说透了，我突然把那个逻辑算通了。就是你看中央电视台也会有监督节目，你不管法制节目啊、315节目啊，作为一个媒体，你比如你假如说你把我们对于罗永浩的一个公众人物的一个公信力和信任对等成对于央视或者某一个电视台媒体的，那么你看央视做了那么多年的315，或者你抛开315其他任何的一个节目，尤其对一个国家比如说正正常常法务允许物价部门允许的没有乱标价的一个餐饮去做这种嘛，它其实是两种级别的。他首先跟我们公众真正的好像这样子说，对罗永浩的粉丝会不喜欢的。反正他就是其他名人不愿意去得罪人，不愿意替我们老百姓发声。但发声的话，如果你发的声是这个饭里头有耗子屎，那是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是一种逻辑。如果你发的声是说这个价格贵就有道德瑕疵，对了，他是把价格高定义成是不道德的行为，把包括从不要从中学高。到现在的这个中学高真正的比较价格高，你可以，他其实是在用价等中学高，好像不是他挣下去的个，反正价格高我觉得他不应该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学高的道德问题是他的刺雪糕刺客是把贵的雪糕装在他那个冰柜里头，挪在便宜雪糕里头来唬我们，把我们上了当，这个是他道德上面的瑕疵。贾桂龙的道德瑕疵是他的预制菜说的不够红透，不够明实，然后他的公众尊重态度不够，我这是贾桂龙的。然后这个野人先生的这个道德上面，他是就已经就真的完，野人先生那个罗永浩在道德层面的现在，他不是一种你把博主做味道测评，我想哈，像我们也会去做味道测评，就说的是这家餐厅这个比如380一个人哈，吃这个还不好吃，好像是。所以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分析说的是，罗永浩这一次搞野人先生，其实就是他手下有个专门搞公关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他专门就把人圈出来了。我觉得现在开始有一点在网络上面开火了，互相那个了，号称这个人是啥子网络黑公关啦，是罗永浩手下一个叫做吴家路的一个人，专门是交过朋友这个公司的负责公关的，就说这个人脑壳很烂了之类的。就说搞野人先生这一次就是在为西北的这一次因素做准备，简单来讲就是他要把自己的这种

0: 法务逻辑，通过一系列的媒体自媒体发声，去引导为一种我只是消费者吐槽的舆论风向。哇，哎，那这个这人真的没得一个人是简单的，啊，我们光是听到人家有这种可能性和这种思维，我觉得都哇，我都要佩服半天。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尔康终于取得滋味了。哎，还是来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新闻。这个最近网上也是一个视频呢，照片在那儿传，然后来结婚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结婚的一对新人，上面就打起尔康和这个紫薇，不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头的吗？啊，这个就是名字都凑巧了，应该是各自的妈老汉儿都喜欢看《还珠格格》，然后当年的娃儿来取名字都，女娃娃新娘子取名叫了杨紫薇，然后呢，这个男娃娃当年生的时候，老汉儿给他取了个叫吉尔康，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相遇的时候，难免嘛都会哎多看一眼，然后只要找人不难看，名字又这么巧合，嘎，人生都说的是缘分嘛。啊，网友这儿一直说的是，尔康还真的是取得滋味了，好大的一个缘分啊，太巧了吧！分明送上一些祝福来，也有人表示质疑，但最终两个人就是真实的名字都叫这个，女的是江苏淮安人，男的是安徽泗县人，两个人相识的时候就因为各自的这名字当中滋味而。看肯定朋友些就会开玩笑，年轻人嘛，年龄又相仿，稍微眉来眼去的一下，生点感情就更容易对号入座一些。结果这是9月20号，人家两个人结了婚了，也是把电视剧的这个遗憾弥补起来。尔康终于娶到了紫薇，哎，电视剧的是娶来，怎么又娶来？我搞忘了，是几好好耍。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是几好好耍。
0: 世纪好好耍，
2: 哦 boy，
0: 世纪好好耍，这个 boy 你要好好耍。这个国庆到哪里去耍？耍的时候，酒店的一些安全、卫生、健康有哪些注意的哈？世纪好好耍啊！第一说哈，入住酒店之前务必查下酒店的健康身份证。这个说实话，我们真的是几乎从来没有查过。按说国家应该要求在前台啊、哪个地方公示啊、挂在哪儿呢？但常规的一些酒店好像没有好明显的挂到有这个东西，嘎。像餐馆啦，都要求自己的卫生许可证、啥子许可证挂在显眼那个地方。但酒店呢，尤其你说高档的一些什么星级酒店、大堂、富丽堂皇，好像挂一个那种牌牌，真的也还是跟那种国际大牌有关系。但是你说，如果你住的尤其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民宿，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小酒店，可能还恨都找到他来问一下是对的。你不然像今天新闻说的那个，那他360多块钱一间那个房间也还不算便宜，住了3天了，老闻到胖臭，实在忍不住了，往床底下一翻开，哇的天，用了的避孕套一堆一堆的，烂拖鞋呀、头发呀、灰蓬蓬的呀，哎呀，反正看到就恶心，想到这3天睡在这个上头好难受嘛，感觉我怀孕了，老你用过的避孕套在里头晓得吗？所以按说正规的酒店是必须要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有效期为4年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还有年度卫生的一些检测结果报告，以及卫生信誉度等级 ABC 分段几级，这种是我们保障卫生安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门槛。你就像比如你住的是一个星级酒店呢，品质一眼就看得到的呢，其实看你专门去问哈，挂在老总经理办公室还是挂在这个公关经理的办公室，那个倒犯不着。但如果本身你住这酒店，你心头都是血的这种，是一个叫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看到了规模不大，其实问都看一下这种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国家机关的一种严格检查、评的信用等级，我觉得心头是会再踏实一些的。
2: 哦 boy，
0: 世界好好耍，出去耍的时候酒店要注意哈。进房间应该严格执行一个3分钟自查的一个法则，这个呢就分人了，嘎，有一些人家出行啊，比如自己带什么一次性的拖鞋，自己带牙膏、带背包啊，我们呢就比较懒，就受不了这种。人家还有一些吹风机都要带，杯子要整个套套来套起。这个呢，有一些人呢真的有点洁癖了，或者焦虑了呢，好像生活多了些烦恼和负担，住个酒店就图个轻松，结果感觉把自己房子、把家搬过来了一样。但是我们这种甩起手就进了也。不当对，有时候真的会住了一两天了，因为酒店动不动2-3天的住噻，住了一两天总觉得不对，再翻过来恶心自己很难受，跟酒店也扯不到皮。所谓的进房间就有个3分钟自查嘛，重点肯定查下床单啦、被套啊、枕头啊，就是布草这一类的，是不是？比如有头发了，肯定人家上个人睡了，你查都没查，万一上个人有啥子病呢？污渍这还有点。

0: 鸟不就这个点白色的不是黄色的是不是啊，潮湿啊，霉味啊，包括有没有规范的这个清洗熨烫啊，就是不操这个也有一个典型的，就是你看它有没有整齐的折痕，因为被子上一个人睡了之后，有一些人是乱的偷平了就磕在那儿，但按说标标准准的重新铺排的这个被子，比如被子它堆的时候是个有折痕的，铺开来了应该中间比如说竖起两杠啊，横起两杠啊之类的，有这些杠杠就知道证明是没有人睡过的一个被套，啊，这个就这一洗是专门为你而洗嘛，是更放心一些的。要求的是一刻一换衫，如果没得折痕啊，或者说折皱有乱的话，那可能他就有大概率没有一刻一换。上个人带点啥毛病啊，或者心里想的那个膈应啊，就难受了。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国庆出去旅游的时候酒店要注意的哈，其他几个点跟大家点一下吧，一个是经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除甲醛，
1: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06-3622。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5: 二哥嘛，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有儿童漫画这个怪有用的超能力，我们的作者李曼老师，秉着10多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和共享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其实打热线的，今天我们都可以接听8431-3366，或者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应对。简单来讲呢，这儿实际9月份是开学季，面对新同学如何来社交破冰，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学生娃儿，那就初一、高一啊，甚至大一，都是这个话题应对。对应到其他的朋友，可能有一些社交上面的一些焦虑，你到一个新的公司，到一个新的场合，啷个社交破冰都不光是学生玩了，噶，其实我们成年人也用得着的。来，我们首先连麦一下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
6: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5: 哎，李曼老师啊，刚才我那个话题也是为了把听众尽量都给拉着，但是仔细想，它有区别没有呢？就是，学生玩儿戏倒是初一、高一、大一可能都相近，跟我们成年人在一个新的社交领域，比如到一家新的公司，应该还是基本相似的，噶。
6: 对，它其实是相通的嘛，因为都是属于社交破冰的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5: 那就顺着您之前的这个很用心的，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套这个思路和一个逻辑。就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是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大一新生担心宿舍不好处，这个一个是这种调查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相应的调查嘛，一半担心不好处，我应该也是有的噶。
6: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特别的现实，就这段时间经常会翻到一些高中生啊、高一啊，大一可能都还好了，就是他不愿意住校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有些在外地嘛，但是很多高中生就回来就是哭啊，有时候看视频那种就是不愿意住校什么的，就是人际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其实很多就是现在的

0: 少年哈，或者是孩子，或者甚至有些成年人，他都是线上很热闹，但是线下呢，真实的场景他就很犯怵，哦，就完全不敢。就像我前几天做咨询的一个孩子，也是高中生，他线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到新学校高一，但是他在线上哇，他就好多的朋友，然后就特别的熟练。哦，这个样子，
1: 这个倒是一个时代都会有的趋势啊，因为互联网的原生一代进入社会，他们一直从小来玩开始就玩 iPad， 他们跟网络的那种亲切熟悉那种自如，还有呢他可能比如说没有化妆的焦虑，没有着装的焦虑，面部表情人家感觉不到，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的文字字斟句酌的给敲过去，表情包用的很丰富，聊得很欢乐，无数的人把它当成一个交际花一样的，但在现实当中连 say 个 hello 都焦虑的。
0: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真的是点到那个核心点了，就是他在网上他可以去修饰这个语言，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去好好编辑，甚至表情包都在斟酌，但是你在线下的话，那每一个细节交往细节都在放大这个东西，而且容易被评价，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说就现在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都会讲，哎，我社恐，就真的就是那个他缺乏这种沟通合作的这种能力，而且他有时候会感觉好像社交就是很无力感，好像在网上可以眉飞色舞的，在网下真的就感觉就像一个什么初出茅庐的那个
1: 他这个可以简单的定义成自信不自信，内向还是外向吗？
0: 我觉得这个还不一样，就是真正的如果是社交焦虑的话，他跟那个性格的内外向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性格的内外向哈，它是基于就是你自身获取心理能量的方式，内向的人呢，他是比如说通过独处啊，自我思考啊去获取这种能量，但是外向的人呢，对，外向的人可能他就从那个人际互动当中去获得能量，但是进那个社交焦虑它不一样了，社交焦虑他会对这个场景有过度不合理的恐惧，然后还有会有回避行为，而且还有一些症状持续，比如说6个月以上啊，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什么的。
1: 您说的症状是指的什么呢？
0: 比如说他有些人，比如说像社交焦虑，他会出现2个内耗，他会对预期的焦虑和事后的加工。比如说就像我之前做青少年咨询，有些青少年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有漫展，就是那种动漫展览，对，像纪伯城那种 cosplay 什么的，可能在1个月前就会开始焦虑，哇，我那一天要化什么样的妆，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哇，然后又要凌晨赶过去，我坐什么交通工具，还要在外面排队，有可能在那里纪伯城门口深夜排队的时候，我可能没椅子坐，我怎么休息？就会有漫长的一个，是真的。你知道那些小孩有些凌晨1、2点就去排队了，为了进去抢最开始第一波首发的一些东西，它是限量的嘛？就在那里排队啊，然后他事后会加工，哇，我今天哪一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今天为什么在面对别人的时候表现出那种状况，他就会有漫长的焦虑。
1: 其实这么一回想呢，我们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阶段性的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个，无非就是在你那个特定的年龄，对特定的一个场景会重视，有可能像刚才是一次展览，有可能是你一次相亲，有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台演讲，包括像我们当年比如说第一次打开话筒做节目，只要有一个事情让你在内心重视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焦虑就会叠加成事前的焦虑，事后的反复重演的那种焦虑。这个和孩子有的他自称为自己社恐是一回事吗？
0: 这个还不一回事，因为比如说像有些内向的孩子，可能比如说当时那一下会有一种什么害羞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不一定表现为他就真的就会在社交当中存在着不敢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跟那个社交焦虑还真不一样。

0: 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内向，就人家之前不是有讲，就是人生有很多事与愿违吗？有些人他内向的人结果就成了老师，成了主持人，成了甚至那种什么主播呀什么的啊、那个就这个
1: 其实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蛮多，就是内向的人做了主持或者舞台，像我是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向和内秀的人，他有一套东西，一个他肯定也需要证明自己嘛，然后呢缺短板就会有刻意的要去补要去撑嘛。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种内秀，他其实反而会对某一次，比如说争取舞台的机会，他会特别的精雕细琢的准备。哎，我某一天我要去应聘一个主持。但是对于外向的孩子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张起嘴巴就说咋咋个。反而呢，一上舞台，你会应对的压力，跟你观众啊或者领导的那种实际沟通的连接有没有建立？一慌了神儿之后，反而语无伦次，说得很浅，而。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

0: 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是，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知诚，刚刚好，会客厅。
1: 儿干嘛？那比如说我们这一回到开学季这个话题，那比如说家长怎么去面对孩子的原有的这种性格，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同学的环境，一个宿舍里边？
2: 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要让孩子去什么外向啊、社牛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责备孩子，就是你比较扭捏呀、害羞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家长特别容易当着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哎呀，特别内向，
1: 哎呦，这种
2: 什么，
1: 嗯，
2: 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家长一定不要当着孩子去评价，你可以当着他向外人分享他的优点，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如果当着外人，不管是你自谦，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说到点子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孩子的暗示是特别不好的。
1: 哎，我觉得有好多家长真的往往是整反了的，哥。
2: 对，很多就是那种啊，有时候在社交当中，哎，别人大家都说自己孩子不好，他为了就是感觉合群一点，或者是、
1: 谦虚。
2: 对，这种自谦，然后哎，就会讲，哎，我们家孩子也一样，怎么怎么的，其实让孩子听到特别不好。
1: 嗯，这是中国式的那种谦虚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庸文化的一种变种，类似于犬子，对吧？就要把自己的这些表示某种谦卑，但确实就孩子自我的心理成长，你比如说只是文文雅雅的说一个犬子，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谦虚，但是你把他的明明比如说有的优点不提也就罢了，你把这个缺点往外人那儿去说，让人家是吧先入为主的贴一个标签，他妈妈都说他是什么什么，不明智，
2: 对的。而且你想，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评价，他影响着孩子未来出生社会或者在学校的环境里面想要那个评价，或者甚至被那些评价成为自己的一个社交当中的一个负担。
1: 对，
2: 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去要求孩子什么大方啊、社牛，有些孩子他如果为了得到这种认可或者为了讨好别人，他只能戴上一些假面具，其实这会消耗，对，他会消耗他巨大的能量的。
1: 就为了装一个你爸妈喜欢的样子，就耗掉了我大量的精力。

0: 精力。
1: 啊，或者是他觉得，哎，我要表现的合群，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想你就会要刻意的去和人家去互动嘛，哦，这样子其实长期下去，你的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它会发生冲突的，哦，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公众场合或者是他就语言很多啊，就是怎么怎么样，谁都聊得来，如鱼得水，回到家一句话不想讲，
0: 嗯，
1: 就是因为这种虚假的面具消耗了他太多的能量了。
0: 嗯，硬撑成那样子的看还真是不少，这种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在职场当中的所谓被迫营业嘛。
1: 嗯，对对对，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很痛苦。
0: 嗯，你想想你自己应酬有多恼火，你让你自己孩子去国西啊国西啊跟人家交朋友啊，你孩子要么就是跟你生气对抗，要么就是跟你应酬应酬。
1: 对呀，对呀，
0: 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性啊，确实是这样子。那回到我们说开学季这个话题当中，一个天南海北来的孩子，可能他的家庭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这里面可能牵涉到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之间的边界的问题，是
1: 对对，因为其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住校嘛，不管是高一还是大一，或者甚至有些初一就去那种私立学校住校了。
0: 嗯，
1: 那你在家里面的生活习惯和经常被人照顾得很好，然后突然到一个需要你独立，然后这种还有对公共资源的争夺，比如说给就一个洗澡的，然后那个大家都要去抢或者上厕所或者怎么样，哦，那这样子他的一个日常他就很容易发生一个冲突嘛。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不想住校，或者是觉得住校很痛苦，经常不是网上有时候发现那种宿舍里面，哎，你为什么还不睡觉，这么吵什么什么的。
0: 我发现李曼老师刚才您说就是一个宿舍里面孩子们抢资源，我一下子意识到，原来我们总觉得说孩子毕业大学毕业就要进入社会，其实他们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在几乎是模拟建立一个小社会了吧。
1: 是的呀，
0: 陌生的孩子就要破冰，就要排出来谁是老大，谁是那个被欺负的，谁是那个和事佬，谁是那个老好人嘎。
1: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样子讲不是很好，但是真的会存在着这样子一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就会每个人就会拥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0: 对呀，这个也还是好早就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你回想嘛，任何人回想自己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每一个班必定会有一个大哥大式的人物，有一个调皮跟老师对抗的，有一个胖胖的男的，有一个被欺负的，是吗？哦，有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男生，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生，他就是一个群体会自然把你原有的性格元素扩大到你，不然你就在那个群体里边获得不到了自己的位置。
1: 对，
0: 如果有两个老大，一定会慢慢 PK 成有一个老大要么转学，有一个老大要么就慢慢变成老二。
1: 对，所以说就是学校就已经是小社会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家长支持孩子，就真的比如说经常家长很痛苦，觉得孩子在学校里面社交很痛苦啊，或者没有朋友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他就是那个他对这个新环境他并没有那个期待和真实体验的落差，哦，他才会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待不下去。
0: 哦，期望值太高。
1: 对，他和实际之间是有落差的。像很多青少年，他会感觉到在学校里面很孤独，没有朋友，但是在网上他就很多朋友。所以说，为什么他就一定要那个手机？其实那个手机背后不仅仅只是手机，而是他背后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网，有他的游戏成就，有他的社交成就，有他的自尊自爱在里面。
0: 哎呀，这么越说真的，那个手机还真不是简单一禁了之的东西。那这儿开学了，不管是大学中学，对于忐忑不安的这些新生们，请李曼老师最后两分钟我们讲点简单实用的小办法，能够怎么完成一下社交破冰啊，化解化解小摩擦这些。
1: 嗯，比如说第一个哈，我觉得一定要放下脑补啊，就是很多人他会提前去预设，或者他接触了一次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怎么。

样啊，就开始去下结论了。我觉得就是首先要从真实的互动开始，你不能看他的样子怎么样然后就贴标签哈，就一定要多次的互动之后才能会有真实的判断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千万不要自己去描绘一些东西哦，因为那样子会提前让你进入到一个防御战斗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我选。

0: 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您现在下午3:0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风云，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根据科贝电台的消息啊，马德里德比裁判啊，这个奥尔蒂斯阿里亚斯会被停哨两轮，裁判委员会会评估李刚人等犯规。再由索托和费尔南德斯啊领导的技术委员会内部啊，事后呢启动了一个分析期啊。裁判机构方面呢，将对昨天的执法进行自我批评啊，这是原话。但是他们呢，同时也认为皇马俱乐部方面存在试图转移注意力的这样的意图，以淡化其自身在场上的表现。裁判的判罚呢，也将交由复审时间进行评估，届时呢，将是关键技术判罚当中的科技手段的运用啊，来进行审视。
1: 是的，那在这一环节当中呢，李刚人对巴尔维德的那次犯规将进入复审时间，以裁定 VR 本应介入，而是否也会将罗梅罗和贝林厄姆之间的那次动作纳入其中呢？目前是尚存疑问的。关于这位裁判的赛程安排 ，CTA 的预估是在国际比赛日间歇期之后呢，他将在第八轮和第九轮比赛中轮休。这名裁判在第七轮比赛当中已经累计执法了500场，因此呢，将适用惯常的轮换机制。其原则是状态最好的裁判执法，状态较差的则休息。那另一方面，职业裁判工会呢已经决定不再就穆里尼奥近期的言论提出投诉。该协会认为处罚不可行，因为这位主帅并未直接质疑裁判的诚信，仅限于批评其在该场比赛中的执法水平。
0: 根据马卡报的报道呢，马竞方面认为啊，皇马关于裁判的言论已经超过了底线，而且呢，他们也从判罚当中啊受益挺多的。而红白军团这样的表态显然是带着一定的讽刺的意味啊，利用着他们的社交媒体来斥责对方主帅的行为，有些红线是不能越过的，而他们又一次越过了，这能这样不尊重人吗？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在大都会球场来看啊，很多的这个西班牙足球的这种行为啊，都会面临这样的走向，那就是西班牙足球的完整性受到了威胁。要么呢，我们现在就制止他们，要么就没有回头路了。他们想现在就把次回合的德比给踢了啊，带着被恐吓的裁判，让错误的判罚对他们更有利。
1: 是的，在这场皇马德比当中呢，这个皇马是输掉了马德里的德比哈，因为这个判罚争议是蒙受的冤屈，难掩整体表现不如人意的事实。其实除了阵容结构、技战术的水平，皇马球员的态度也一直受到质疑。这个 SofaScore 的数据显示哈，那皇马是本季西甲前七轮跑动距离最少的球队，这也印证了外界对皇马强度不够的印象。榜单上埃尔切以场均跑动 105.61 公里居首，第二名是巴萨，达到 104.64 公里。那西甲有5支球队场均跑动破百，皇马与此差距巨大，场均跑动距离仅有 83.46 公里，稳稳垫底。
0: 这个跑动距离啊，其实是跟多重因素有关啊。虽然未必说你跑得多成绩就会更好，毕竟这不是一个田径比赛啊。正如埃尔切跑得最多，但是呢身处降级区。不过皇马已然落后榜首巴萨6分了，开季7轮已经输了2场，另有2场胜利是靠绝杀取得的。

0: 球队的表现确实啊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未来三周是国家队的比赛时间，俱乐部的赛事恢复之后啊，皇马将在15天内迎来5场比赛，其中最后一场呢就是做客巴萨的国家德比。
1: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电讯报的报道。英超联赛在股东会议前也致各俱乐部的信函当中，罕见的重点也提及了曼彻斯特德比当中的那次重大的 VAR 失误。那联赛官员将于周四在伦敦和俱乐部高级代表会面，他们所谓掩盖了原本良好赛季开局的那次失误，很可能会被提出进一步的讨论。在9月13号曼城客场1-0战胜曼联的比赛当中，尽管恩佐处于越位位置并干扰了比赛，哈兰德的制胜球被判定有效，曼联很快也收到了道歉。那裁判主管霍华德韦伯也承认这是一次判断的失误哈。那负责该次 VR 的官员马特多诺霍还有包括他的助理安特罗布斯也已经暂时的停职，然而此事的影响似乎并未就此结束。在股东会议前向各俱乐部传阅的一份文件当中，俱乐部被告知目前正在对该事件进行审查。
0: 姆巴佩在接受 RFI 采访的时候谈到了金球奖的话题，他认为自己今年表现很好啊。姆巴佩表示，我在个人层面度过了一个伟大的年份，我知道这是金球奖最重要的标准，我成为了所有最佳的赛事的一个最佳射手啊，包括这个世界杯、欧冠还有西甲，他都是最佳射手啊。所以他认为呢，这可能对他来说是很好的一年，而且他自己感觉很好。那这场公开的较量似乎没有明显脱颖而出的这样一个热门人选啊，那对这位法国队的队长兼皇家马德里的前锋来说啊，他说参与其中呢当然是令人愉快，而且我认为啊，这确实能够让大众感到非常的有趣。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梅西的动态。梅西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晒出自己国家队告别战的特别版的球衣，并且配文写道：“最后一战，一件相伴一生的球衣。”当地时间10月6号，阿根廷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对阵贝宁。那这场比赛将是梅西国家队生涯的谢幕演出。这件陪伴他登顶世界杯、铸就无数传奇的10号战袍，也将为他的国家队的征程画上最终的句号。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15分，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客厅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体坛快讯，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37岁的法国老将巴图姆最近更新了自己的社媒动态啊，宣布退役了，结束了自己长达21年的职业球员生涯。巴图姆的球员生涯始于2006年啊，当时呢他是为勒芒队效力，2011年呢还曾经短暂的为南西队打过球。2008年巴图姆在 NBA 选秀大会上被火箭用25号签给选走，之后又交易去了开拓者。在NBA 呢，巴图姆效力过开拓者、黄蜂、快船两次和七六人。巴图姆在 NBA 是征战了18年，一共出战了1205场常规赛，场均上场28.2分钟，可以收下9.6分、4.7个篮板、3.0个助攻、0.9个抢断和0.6个盖帽。季后赛呢，巴图姆是出场了76次，场均上阵28.3分钟，可以得到8.6分、4.7个篮板、2.2个助攻、0.8个抢断和0.6个盖帽。
1: 9月22号，根据 ESPN 的知名记者查拉涅的报道，目前呢，活塞给杰伦杜伦的报价已经提高到了5年2亿美元，但是呢，仍然是遭到杜伦的拒绝。而 TA 的知名记者萨姆还有亨特啊，进行了联合的跟进报道。活塞在过去的几天把报价提高了1000万美元，从8月份提出的5年1.9亿，提高到5年2亿，还不含这个球队或者是球员的选项，为全额的一项保障吧。
0: 那么在今年的休赛期呢，活塞是以5年1.55亿美元续约了汤普森，这就意味着他的年薪啊将达到3100万美元啊，这也让杜伦的合同谈判呢多了一层参照啊。汤普森的双胞胎兄弟阿门同样如此，本月早些时候呢，他同意以5年2.05亿美元续约，留在休斯顿火箭。汤普森兄弟上个赛季啊，其实没有能够入选全明星或者是 NBA 的最佳阵容，而杜伦这两项荣誉可都是拿到了的。而对于杜伦来说呢，考虑到他上个赛季常规赛所获得的荣誉，他很显然认为自己的价值属于比汤普森兄弟更高的档次了。
1: 上个赛季呢，杜伦生涯首次入选 NBA 最佳阵容的三阵，也首次入选 NBA 全明星替补阵容。根据规则呢，杜伦有资格签下一份为期5年、价值达到2.87亿美元的续约合同。根据规则，如果10月1号资格报价截止日期前，杜伦仍和活塞僵持不下，那只能够签下960万美元一年的合同。2027年夏天，杜伦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可以自由地加盟其他球队。届时呢，他能够签下的最大合同也只有4年的顶薪，加上资质报价的一年，最多只能够有5年1.988亿美元。
0: 再来关注到亚运会方面的消息，9月22号的8点45分，2026年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的资格赛已经打响，中国队呢是由盛礼豪和王子飞出战。此前盛礼豪已经斩获了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和个人赛的金牌，王子飞呢则是收获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和个人赛的第5名。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啊，盛礼豪就搭档黄雨婷拿下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1: 最终呢，王子飞的成绩是319.6环，盛礼豪的成绩是319.3环，中国队的总成绩为638.9环，刷新该项目的世界纪录636.9环，拿到资格赛的第一名。印度队的总成绩634.6环，位列资格赛第二，韩国队以633.2环的成绩位列资格赛第三，而越南是631.7环排第四。

0: 排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0:55来展开。
1: 应该是今天上午的时间，
2: 应该已经结束了，
1: 拿到了这个金牌了啊。来看到北京时间的2026年的9月21的下午3点啊，这个是昨天下午3点钟啊，2026年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的第3轮，中国女足是在长阳川竞技场啊迎来了菲律宾女足，而王彦文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陈巧珠也建功，袁从的补射啊也顺利的破门，最终中国女足呢是5-1战胜了菲律宾女足，那么现在呢就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已经晋级到了8强。
0: 在21号呢是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结束开幕式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当天产生的19枚金牌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击、铁人3项、武术、体操、游泳、空手道等项目上继续全面开花，又获得12金4银2铜。目前呢以23金10银5铜哈、啊，截止到昨天哈、啊、是共38枚奖牌，在金牌榜还有包括奖牌榜上都是领跑的。
1: 那同样是在9月21号，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女子组的61公斤级的决赛也战罢，中国选手龚丽在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奈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最终是战胜了对手，拿下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0: 而在68公斤级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李巧巧是以4-3的比分击败了约旦名将祖德德鲁斯，拿下了女子空手道68公斤级的项目的冠军，也为中国空手道团队再添重要的一金。
1: 再来关注到亚运会的篮球赛场，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篮球项目女子小组赛 A 组的第2场对决当中，中国女篮呢是以110-41的悬殊比分啊击败了印度尼西亚女篮，拿下了这场胜利之后呢，中国队小组赛2战全胜，以 A 组头名的身份锁定8强晋级席位，小组赛阶段的出线任务呢也就此完成。
0: 再来关注一下女排，女子排球半决赛当中，中国女排3-2击败老对手泰国女排，挺进亚运会的决赛，决赛对手将会是东道主日本女排。值得一提的是，上月底结束的女排亚锦赛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是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冠军，同时呢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此番在亚运赛场再次相逢，中国女排没有重蹈覆辙。
1: 那除了赛场的成绩之外啊，这一届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自开赛以来啊，各种问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从集装箱式的运动员村，住宿环境恶劣，餐饮质量堪忧，到选手的交通安排频频失误，这个运营状况啊，已经是被业内人士评价为远超历届国内国际大赛的糟糕程度。
0: 还有昨天的那场女排的半决赛、在第2局的时候哈、开场没多久，然后泰国队提出了一个 VR 的挑战的回放。但是那个回放是我看过的女子排球比赛的回放以来等得最久的一次，可能有10分钟左右吧，感觉这个间隔是严重的会干扰到比赛的、
1: 相当于一个中场休息，
0: 对进程还有流畅度哈、然后我看到那个在转播画面这个背后嘛，反正有一些这个就镜头远一点的地方，应该有一些这个志愿者，看到他们也挺无奈的，在那等那个调画面，结果好不容易调出来之后，泰国队说啊，你这个画面调错了，我们挑战的不是这一个球，然后又等了半天，
1: 最终这个球到底是
0: 他的挑战失败了
1: 、
0: 他们想挑战中国队触网，但是没有触网哈，反正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乱象嘛。那根据日本媒体东京体育网报道分析，造成乱象背后有2大主因。其一呢是日本国内的大型会展公司缺位，受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相关腐败案件的影响，日本国内大型会展公司没有能够获得本届亚运会的承办资格。那组委会是由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主导组建，缺乏应对突发状况的成熟经验和能力。看目前呢，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单方面要求参赛运动员还有官员的人数突破合同约定的最多1.5万人的上限。爱知县呢没有虽然说提出了异议，但是没有阻止哈，也为赛事的运营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法国的一个老牌的会展公司啊，叫智奥会展啊，深度的介入了这次亚运会的运营。他们的总部呢是在里昂啊，他们的智奥会展公司啊是负责本届亚运会的。

0: 场馆设计、基础设施搭建、入场管理、身份认证、颁奖仪式等多个核心环节。有赛事的相关人士透露说呀，即便日方提出了合理的意见，但是法国方面啊也认为这是我们负责的领域啊，拒绝听取这个日本方面的意见。那目前呢，连志愿者啊都开始对这个运营的状况表示不满了，质疑为什么要让法国公司来主导一场在亚洲的国家举办的亚运会，是吧？最后呢，这个报道称啊，如果情况持续的恶化，本届亚运会呢恐怕呀会将以史上最差亚运会之名载入史册了。
1: 感觉有一点点中甩锅的嫌疑。
0: 嗯，
1: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球员的参赛名单已经公布了，孙颖莎还有王楚钦领衔各单项。本届赛事呢将会在10月27号到11月1号来举行。那具体的参赛名单分别是，男单方面由王楚钦、F 勒布伦、松岛辉空、张本智和、莫雷加德领衔。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孙颖莎、张本美和、蒯曼和王艺迪。
0: 体坛冠军，最后来关注到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苏格兰公开赛的资格赛，女选手吴安仪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傅家军，晋级到正赛。那全场比赛呢，吴安仪打出了两杆的50加，分别是66和53，连胜四局，也实现了生涯的首次零封。最终吴安仪是4-0战胜了傅家军，顺利的晋级到了本站的正赛。北京时间的下午3:29，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音乐和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到体坛风云的另外一个板块，体坛热搜词啊。那么今天开始呢关注一个亚运人物啊，叫于子迪啊，这个是在2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啊有着非常出色表现的一名选手。那么在半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

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一位亚运人物于子迪。
1: 2026年名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游出了2分05秒08，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那这位在2012年10月份出生，还没有满14岁的女孩，正在用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方式，重新定义中国游泳的年轻。
0: 这是于子迪职业生涯首枚亚运会金牌，她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游泳冠军。中国游泳队呢，也由此实现了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项目的5连冠。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啊，原纪录也是中国选手保持的，那就是张雨霏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游出的2分05秒57，而13岁的于子迪在预赛的时候就已经以2分07秒97位列第一位，比第二名的常慕涵快了整整2.7秒。
1: 而在预赛结束后，韩国媒体以中国初二游泳怪兽横扫赛场为这样的标题哈，报道了于子迪的表现。到了决赛，他没有给任何人机会，他战胜了16岁的队友常慕涵，还有25岁的日本选手沟口千惠，而且还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0: 其实于子迪的名字呢，在1年前应该说就已经是震动世界泳坛了。早在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距离13岁还差3个月，还在读初一的他呀，就在女子2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个人混合泳3个个人项目当中，全部都获得了第4名，3个项目3次与奖牌擦肩而过。但是他在那届世锦赛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当中，为中国队终于是摘得了一枚铜牌，也拿到了生涯的首枚世锦赛奖牌。
1: 其实世锦赛3个第4哈，对于大多数选手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0: 对，
1: 但是对于于子迪来说哈，那只是开始。2024年，12岁的于子迪在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上边包揽女子2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双冠。2025年呢，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拿下200米蝶泳还有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随后呢，在第15届全运会上收获了2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个人混合泳和4x200米自由泳接力3枚金牌。
0: 但是真正让他载入史册的是2025年11月11号的第15届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个时候呢，于子迪是游出了2分07秒41，这就打破了叶诗文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创造的2分07秒57的亚洲纪录。那项纪录啊，可是保持了13年啊。被他在13岁的时候给改写，他也因此成为了游泳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亚洲纪录保持者。2025年的5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他游出了2分10秒63，达到了世锦赛 A 标，也被世界泳联官方认证为12岁年龄组200米个人混合泳世界最快成绩。
1: 进入到2026年，于子迪的进步仍然在继续。中国游泳公开赛，他以2分05秒71刷。

0: 新了200米蝶泳个人最好成绩，而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400米自由泳游出了4分05秒06的个人最好成绩，400米个人混合泳4分30秒79打破叶诗文2014年创造的赛会纪录。那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哈，他在100米蝶泳中又游出58秒10夺得冠军。本届奥运会呢，中国游泳队是共有44名选手出战，13岁的于子迪是年龄最小的选手，而年龄最大的则是汪顺，已经32岁了，这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19岁的差距，中国游泳的传承就在这样的年龄跨度里完成了。决赛夺冠之后啊，于子迪也谈了一下自己的感受，他说夺得金牌很激动，也很骄傲，赛前就想过啊，这个过程到底该怎么游，把教练给我布置的给想了一遍。接下来呢，我就放开心态去拼了，继续努力，不要胆怯。13岁亚运会纪录，这是最年轻的亚运游泳冠军，这些标签放在一起就足以创造历史了。而于子迪的下一个目标呢，自然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泳坛的少年风暴已经初见端倪。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们吧，就是对游泳还真的是挺感兴趣，
1: 真的很感兴趣。
0: 就是我都不知道，昨天看游泳比赛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儿子认识的这个游泳运动员比我都多。
1: 他很喜欢是吧？
0: 对，
1: 有没有想过把他送去，他现在的年纪应该也比较合适。
0: 他倒是在学游泳，但是不是那种就是
1: 竞技游泳，
0: 竞技游泳
1: 只是自己这个，
0: 就是娱乐
1: 学一项技能。
0: 对，就是他是我们家就是唯一一个会游泳的人。就是不管是我还是我老婆还是我爸妈还是我老婆的爸妈，我们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会游泳。
1: 挺好的，那以后有一个问题可以摆在他的面前了。
0: 这个问题好像是问过他的
1: 啊，
0: 他说他会报警。
1: 他不选择确实这个如果按照那比较科学的解释
0: 对吧，他这个年纪做不了什么呀，对吧？
1: 对，确实应该先保护好自己。
0: 接下来关注到刘德文啊，21号呢，刘德文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他参加的项目呢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的全能决赛。
1: 太极拳比赛他第一个上场9.780分，而太极剑比赛他最后一个登场又是9.780分。那27岁的刘德文凭借2个同样的最高分站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他也说到很激动，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
0: 这枚金牌对他来说哎，确实等了有点久了，因为他上一次站在国际赛场还是8年前的2018年世界太极拳锦标赛。自那之后呢，他几乎就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了。他自己说呀，2019年我几乎没有在国内的锦标赛进过决赛啊，那个时候是我的低谷期啊。他说那段时间他看不到任何的出路，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练多久。
1: 而转机出现在全运会之后，他说自己那个时候觉醒了，不再纠结于成绩，而是沉下心来日复一日的训练，挖掘太极当中更深邃的东西。他说去感受太极的韵味文化，然后去琢磨去研究。他像一位隐于武林的侠客，脱离成绩与分数的纠葛，沉下心去钻研太极。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他终于拿到了全能冠军，经过一关一关的亚运会的选拔，他又拿到了这张前往名古屋的门票，而这是他第一届亚运会，8年等待一朝圆梦。
0: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的教练李强也说了啊，上午太极拳舒展圆活啊，虚实动静把握到位，下午的太极剑呢，他也是身剑合一，尽力收放自如，两套成套的动作呀，这个难度比较高，但是呢完成的还是很到位，同时把阴阳天人合一的太极文化也是贯穿其中，神形兼备。他的教练李强还说，刘德文的这个风格啊，在太极选手当中呢属于是比较特别的那种。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风格啊就是以陈氏太极拳为主，所有的动作音乐呢都是结合陈氏太极拳，比较刚一点。
1: 别人都是打太极追求这个柔哈，他偏要打出这种很刚劲的感觉，那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成了他的杀手锏。他也说到，战胜对手就是心态要好，不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高，平常心去打，平常心去比赛。从第一个上场拿到9.78的这样

0: 高分，到最后一个登场稳住阵脚，他把平常心三个字执行得很彻底。教练赛前跟他说哈，有头有尾，开好头收好尾，他做到了。
1: 其实太极对他来说呢，早就不是一项运动了，阴阳平衡的哲学让他走上了职业运动员的道路，也教会他如何走过低谷，做到宠辱不惊，给了他新的人生姿态。他自己说呀，我从4岁开始习武，以前呢也练过长拳，但是太极啊更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在生活当中做事呢也都是让自己静下来。
0: 其实刘德文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呢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他也说到，我一直带着母亲的委托一步步走到现在。而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很轻的。其实从4岁习武到27岁亚运摘金，20多年的路哈，他肩负着母亲的期许一步一步的走完。获得的这一枚金牌，他其实最想献给在天上的妈妈。走出赛场呢，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回家过个中秋节，带着那份委托和这块金牌，他会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1: 体坛热搜词，接下来关注到亚冠。因为上周啊，随着上海申花在主场2-1击败了新加坡淡滨尼流浪者队，本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和二级联赛首轮，中超3支参赛球队，不管是上海海港还是北京国安还是上海申花呀，是全部都取得了胜利，那合计就拿到了9分。啊，要知道上一次中超球队啊在亚冠首轮就能够集体赢球，还得追溯到2017赛季，那几乎是10年前了啊，9年前的这样一个局面啊。那3场的胜利，其实是3种赢法，因为海港的进攻是气势如虹的，国安呢则是踢出了战术内容，申花则是展现了球队的韧性，三支球队用各自的方式在亚冠重新起航了。
0: 其实过去的几个赛季啊，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成绩是比较糟糕的，主要是因为亚冠改成跨年制之后呢，赛程和中超争冠关键期冲突，为了在国内联赛当中保持竞争力，各队呢不得不进行阵容的轮换，导致亚冠的战力受损。此外呢，亚足联在2024-25赛季开始取消了亚冠所有参赛球队的外援出场名额限制，那很多东南亚球队直接排出10个外援，甚至是全外援的阵容，那中超球队自然是落于下风了。
1: 是的，你像上个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上海海港、上海申花和成都荣城在东亚区呢是位列倒数的后3位。而在亚冠的二级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是1胜2平3负，小组垫底被淘汰，4支球队的总进行30场比赛，只可怜的拿到了3场胜利啊，输球的场次多达17场。那么这届的亚冠又会有怎样的成绩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的表现。刚刚我们说到啊，在2017年之后啊，这长达9年的时间啊，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的成绩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特别是上个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啊，这个一共30场比赛，3支球队我们只拿到了3场胜利啊，光是输球的场次就多达17场。
1: 嗯，那本赛季呢，中足联首次允许亚冠参赛球队额外注册2名亚冠专属外援，那这两个名额仅可以用于亚冠赛事的报名，不占用中超超万元名额，薪资呢也不计入国内赛事的工资帽。海港还有国安都在下窗用满了这2个名额，这也让球队的实力有所增强。
0: 海港客场和泰国的拉查乌里的对攻战当中啊，是以6-4取胜的。像安佩姆呢，他在15分钟就上演了帽子戏法，吴磊也传射建功，终结了球队跨赛季亚冠13场不胜的尴尬。单场的进球呢，也是进了6个啊，这也是刷新了队史的记录。
1: 但是过程哈、其实远没有比分看起来那么轻松。
0: 当然，
1: 因为在比赛最后阶段，对手一度把比分追到了4-5。主教练穆斯卡特赛后主动揽责，承认是身后空档太多哈、是他的责任。他同时肯定了球员的状态还有精神能量。赢球是硬道理，尤其是对于背负了太久外战外行争议的海港而言。在赛前呢，穆斯卡特就反复强调，亚冠比赛不仅仅代表海港，也代表了整个中国俱乐部。
0: 那么让海港上下满意的，除了安佩姆的帽子戏法之外，当然还有老将吴磊打破了在亚冠赛场长达693天的进球荒。而间歇期从天津津门虎加盟的格劳也表现亮眼，除了一次长传助攻之外啊，还打进了一球。
1: 是的，那在同样面对强敌北京国安，是在工体3-1击败了韩国的浦项制铁，时隔5年重返亚冠正赛就拿下开门红。球队的亚冠专属外援沙德拉克还有杜奇亚克啊，他们都是有进球的。球队在本场的发挥当中，首发阵容当中仅有这个王刚、张稀哲、侯森3名本土球员，如子楠则是以中国香港球员的身份来出战的。主帅蒙哥马利赛后也透露，球队有近10名球员缺阵，能以现有的这个阵容拿下胜利啊，自己也为球员感到骄傲。他介绍34分钟因伤下场的沙德拉克还要接受更加详细的检查，希望他间歇期之后能够尽快的回归到主力阵容当中。
0: 那么3场胜利呢，最不容易的其实是申花在亚冠二级联赛当中2-1拿下了但宾尼流浪者队，无锡朱晨杰被国字号给抽掉，蒋胜龙、盖伊、李可又伤停，拉唐还停赛，米内罗又解约了。那新帅米罗耶维奇啊，几乎是带着半套主力和一帮年轻人在打这个亚冠的二级联赛。申花呢还放弃了使用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啊，首发呢只有阿衰和特谢拉2名外援。
1: 打进精彩一条龙进球的徐浩洋赛后说，这是我的第一个亚冠进球，稍微有点开心啊，这个球还是归功于全队的配合和跑动。完成加盟申花首个进球的杨帅则表示，去年踢亚冠精英联赛的时候，就是想看一下亚洲赛场的节奏到底有多快，比赛强度到底有多大，今年则更加的适应了，那心态上已经没有什么起伏了。
0: 经过3周多的间歇期之后啊，下一轮比赛呢，海港会在主场对战大田韩亚市民啊，国安呢也会将在客场对阵武里南联，这都是硬仗啊。申花的对手呢，则是柬埔寨的柴真啊，相对来说可能要轻松一些。由于这3支球队这个赛季在中超啊都是有被扣分的情况啊，早早退出了争冠行列啊，所以他们呢，既争不了冠啊，也没有这个保级的担忧啊，所以他们的重心呢，自然也就转向了亚冠啊，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1: 那经过亚足联的确认，到2027-28赛季的时候，中超在亚冠联赛当中将拥有2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还有1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本赛季的中超冠军、足协杯冠军获得亚冠精英联赛资格，中超亚军拿到亚冠二级联赛的名额。如果足协杯冠军位列联赛的前2名的话，则由中超的季军来递补获得亚冠二级。

0: 联赛的席位。那首轮中超三队呢是拿到了9分，亚冠的积分啊也是为所有参赛联赛当中最高的啊，一共是拿下了5.333分的技术积分。但是真正的考验呢其实还在后面，因为海港的防线漏洞、国安的伤病隐患和申花的人员危机，这些问题到底该如何应对呢？可能都会决定三支球队的前路能走多远。说完了中超球队在亚冠的表现，我们再来关注到中超球队本身啊，这个降级的危险。
1: 嗯，关注一下武汉三镇哈、啊，现在就是处在这个降级的边缘了吧？
0: 嗯，
1: 仅仅2周前哈、啊，武汉三镇依然是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当时少赛2场的他们，盘算着哎呀，至少拿4分吧，反超保级对手天津金门虎。但是在关键的补赛当中哈、啊，球队一平一负。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目前是落后安全区大概4分，主帅也很无奈，球员心态失衡，球迷又愤怒声讨哈、啊。如今的武汉三镇似乎是陷入到了沼泽地当中哈、啊，越焦急越挣扎，反而是陷得越深了。
0: 是的，因为三镇这2场补赛的剧本啊，几乎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啊，领先也无法保证胜果，早早落后呢，那就是崩盘啊，所以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最终的结果都不好。第一场对这个河南队呢，是占据优势的三镇，最后时刻被对手截平，倒成了3分，变成了1分。那第二场客场对阵浙江队，溃败来得比预想还要快，开场1分钟就丢球，然后米特里策一个人突破三镇5个人的防线，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三镇全线压上，浙江队呢依靠反击2度的扩大比分。当比分来到0-4的时候啊，后卫李昂啊直接在最后时刻上演了一个飞踹的动作，被直红罚下，这是球队连续2场比赛有球员染红了。上一轮郑凯木呢也是在补时阶段啊，2黄变1红被罚下了。
1: 而在这场1-4的惨败当中，武汉三镇只在数据上占了一些些优势，因为全场他们是轰出了27脚射门，比对手多出14次，但是仅有3次射中，这也让三镇补赛拿下6分，反超金门虎的愿望完全落空。最近7场比赛呢，三镇1胜4平2负，拿下7分，金门虎则是抢下11分，重新占据保级的主动权。
0: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啊，主帅苏亚雷斯呢也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他说球队在场上没有发挥出自身应有的实力，作为球队主教练，我没有能够及时的把球队调整到最佳状态，有很多球迷从武汉远道而来，非常抱歉没有能够给他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没有打出我们本应该展现出的水平。
1: 嗯，同样的崩溃哈、啊，还有忍无可忍的，还有三镇的球迷了。
0: 是的，
1: 客场输给浙江队后呢，武汉的球迷高喊“丢人现眼”等一些表达愤怒的一些词汇吧。随后呢，他们又多次前往球队的训练基地，打出抗议的横幅，抨击球队没有斗志，希望主帅苏亚雷斯下课，邓卓翔救火。那从最新的消息来看，俱乐部没有打算换帅，此前的奖金刺激的政策似乎也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目前呢，全队最大问题是缺乏赢球还有保级的信心。
0: 现在呢，中超还剩4轮，武汉三镇呢是积21分，落后安全区天津金门虎和辽宁铁人4分。除了客战辽宁之外啊，他们还将在主场连战上海申花和山东泰山，收官战呢还要客战渝南玉昆。啊，这都不是容易对付的对手。那么4分在只剩4轮的情况之下呢，意味着三镇不仅要自己连续赢球，还要指望身前的2支球队，你们也掉掉链子啊。理论上呢，他们保级的希望呢还在，但是结合球队的综合状态来看的话，这一个纸面上的希望啊，几乎是不可能落地了。
1: 所以呢，从昔日创造凯泽斯劳滕奇迹的中超冠军，到如今陷入保级泥潭，武汉三镇的下坠轨迹哈，也让人唏嘘，球迷的愤怒自然是不难理解的。
0: 赛事预告，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2026年女排亚运会的9名争夺战是中国香港对阵菲律宾啊，那么在晚上的6:20啊，就是一场焦点的对。

0: 决了。2026年的亚运会女排女子决赛，中国队将会挑战东道主日本队。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上午的9点，亚运会的乒乓球混双16分之一决赛，林诗栋蒯曼啊将会对阵朝鲜组合李正直金琴英的组合。另外的话还有王楚钦孙颖莎将会在9点40分挑战伊斯坎达罗夫和卡马洛娃的组合。
0: 那么明天下午1点30分呢，还有一场焦点的对决，就是亚运会男足的B 组的最后一轮啊，中国U23呢将会对阵阿联酋U23。那么这场比赛只要不输的话啊，中国队呢就能够从小组出线。当然了，如果能够尽量的多进球啊，争取到小组第一名的话呢，就有机会避开东道主日本队啊。如果是拿到小组第二的话呢，那可能对阵的就是东道主日本，在8进4的时候。
1: 难度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哈，希望明天小伙子们能够加油吧。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58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体坛风云》的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

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应该是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工作，甚至于我觉得不只是工作，就生活当中一些小常识，遇到个啥事儿，好像也离不开。
1: 哦，是什么
0: AI？
1: AI 确实
0: 就是如果你是工作的朋友们，需要写一些东西哈，就离开 AI 啥也写不出。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朋友就生活当中出现的小事，我就问一下 AI 该怎么做。
1: 对，我经常还看到有人分享说，比如说遇到一个问题之后该如何去回复，然后也通过这个AI 搜索给到一些这个答案。
0: 是的哈，尤其在相亲市场上这一块特别火。
1: 哦，是吗？
0: 很多男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就是女生或者是女神，甚至于说相亲对象刚见几次面的，
1: 怎么样回复更加的合适和体面一些，是吗？
0: 信息他真的会把他们的聊天记录导入到里头去，问说我该跟他聊点什么，说我该怎么回复他。
1: 是，但如果说在线上哈，可以试用这种方式，那如果线下呢？
0: 线下就什么也说不出来，就望着你，你望着我。就会露馅儿啊。
1: 是，
0: 在这个尤其是艺术创作和广告营销这种领域哈 ，AI 真的是有点帮不上忙，甚至会帮倒忙。
1: 是，
0: 如果说公文写作包括情况汇报这种的话呢。

0: AI 是有一些些帮助吧，说实在话，包括现在好多那个写那个什么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尤其是机关他们有一些那个可能
1: 材料
0: 啥的，可能会辅助吧，
1: 辅助
0: 哈，
1: 对，
0: 这个的话有一些它有一些格式就是固定的嘛，
1: 是，
0: 就你还可以参考利用一下下子，但如果是艺术创作，刚刚提到广告营销的话，它真的帮不到你。
1: 是，就比如我今天上午在这个剪视频的时候，我也想利用这个 AI 来帮我做一些图片，结果我起码对他就是发送了指令大概有七八次吧，
0: 是，
1: 算了，我放弃了，
0: 你真的还不如自己手搓。
1: 是，
0: 然后今天咱们同事在那个中午在导播间积极的创作咱们的频率就是宣传的短视频嘛，它里面就有一个 AI 指令，说我让他把那个字幕消除，就是花了三四次功夫
1: 是
0: 才完全达到他想要的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花费了金钱的。
1: 哦，
0: 真的
1: 是，
0: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好吧，现在真的是蛮那个啥的。
1: 是，
0: 包括之前我给剪短视频的时候也有尝试用那个 AI 来剪，他扣了我的钱，
1: 是，
0: 他也没有生成好，
1: 哦，
0: 我让他把钱还我，
1: 那不行，
0: 那不行，
1: 已经使用过了，
0: 对，就好生气哈。所以真的我觉得还不如自己手搓，但如果你确实没有灵感或者想找到一点点这种刺激你的这种灵感的话呢，
1: 是
0: 可以用一下下。有可能就是 AI 在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时候就会给你带来一些灵感，但如果说在一些领域，比如说医疗领域，金融领域，
1: 是，
0: 这就不行了。如果你在医疗领域去依赖 AI 的话，那可能导致这个
1: 问诊是吗？
0: 对，误诊啦。
1: 是，
0: 在金融领域的话呢，你可能造成一定的亏损，你说哎，我这个今天买哪一只股怎么怎么样啊，哎，我今天买哪一个基金怎么怎么样
1: 啊，
0: 他给你乱七八糟说，你就相信他，
1: 是，
0: 那亏了就是你的了。包括刚刚我们提到医疗领域，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手机上去查自己有什么病啊，或者什么症状。
1: 对是的。
0: 以前我们说你上网去搜你什么症状，感觉自己得了各种绝症。
1: 对。
0: 现在 AI 的话，它可能就会给你说实在话就误诊，让你觉得一个什么大病，或者是说刚好漏诊小病给忽视掉了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3: 内江汪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 AI 哈，这个很多朋友呢患上了 AI 依赖症、就离开了 AI 好像啥也写不出，啥也干不了。
1: 是的，
0: 就这个不行，我有点事儿，但凡要动脑筋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得去问一下 AI，
1: 哎，是
0: 能不能帮到我。
1: 对，而且我发现因为最近几次我去做这个美甲的时候、这个美甲师做完了之后，他不是会让你去对他进行一个评价嘛、然后他就每次做完之后他就直接问我，你有痘包吗？我说有，他说来给我用一下，我写一个评价，然后他就去复制在那个评价里头。
0: 天哪，评价都写不出来、我觉得好评就是要发自我内心的真心实意写出来的、比如说我来做这个美甲体验感不错，
1: 是，
0: 或者是哪一位美甲的这个师傅他的、
1: 手艺和审美都很不错、
0: 还有就是服务态度也很好啊，
1: 是，
0: 这个最后包括那个什么后续那个叫什么售后也做得很棒啊。我觉得就是要自己全程感受下来，尤其消费过程当中东西吧，
1: 是
0: 才算是真的。那我请问，我现在我每次干嘛消费什么的，我都得去看一下这评价，那都是在骗我呀，都豆包生成的呀。
1: 所以你要首先看一下是它的差评是因为什么一样的原因、这个原因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你就去，如果你不能接受就打没啊，就选下一家了、
0: 好，就一直看差评，
1: 对，
0: 看你任何好评的哈、其实 AI 的话呢，大家要警惕这个 AI 的幻觉风险。你比如说现在好多刚刚提到的领域，什么医疗包括金融这些哈，它就是胡说八道。第一个呢，首先就是在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事情当中呢，这个事实不是事实，它是概率，而且它会产生这个一些问题，然后呢造成一些资源的错配啊，包括一些群体的受害啊，甚至于哈，我跟你讲那个很多单位通报的涉嫌民意信息就提到了，受到 AI 幻觉影响，部分的稿件当中的案例和数据会存在编造以及不实问题。然后有一些相关单位他没有严格核实内容的真实性，便直接报送。你看这个就会影响信息你发出去的公信力，
1: 是的，
0: 以及你的稿件质量。
1: 哎，没错哈。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就是大家是在政务领域这一方面的一些材料的话，所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就更应该负起责任来使用这个 AI
0: 啊、对，
1: 一定要在这个审核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更用心一些哈。
0: 对，反正大家如果你一直想依赖它，你让它成为你的一个外包的话，是真的不行的。
1: 是的，
0: 你要从你自己的现实的需求去出发，你要用技术去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而不是说让技术来代替你决策。到时候那你请问你用来干嘛呢？对不对？而且万一AI 他胡说八道，然后给你搞一个大篓子出来，你说你补得上吗？这个也不行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到了，平时在生活当中哈，这个你还是要动一动你自己的脑筋，有一些数据还要自己去核对一下下。
1: 是，
0: 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非常严谨的东西，一定要去参考，或者一定要严格的一字一句的不变的去弄。
1: 是，对，我觉得特别是对于一些这种数据类的，
0: 是的，
1: 对，一定要去核实。
0: 还有案例也是，他给你有鼻子有眼，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在哪里发生那个事儿，
1: 没错，
0: 看起来非常的真实，
1: 对，
0: 一查啥也没有，就是谣言，
1: 是，
0: 你就涉及散播谣言，我跟你讲。啊，这个 AI 的话，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去运用它吧。那最近的话呢，有一个东西非常火，我觉得快火过 AI 了。
1: 哦。什么东西？
0: 这两天就跟当年突然间在秋天出现的第一杯奶茶有点相似。
1: 哦，
0: 这两天出了一个什么超长的蛋挞？
1: 是的，前两天
0: 啥呀？
1: 前两天我们去。

0: 去商场逛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人提着这一个东西了、当时我也特别好奇，我说这是啥东西啊，在哪儿买的？
1: 对，
0: 然后一刷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到处都在发，
1: 都在发哈。
0: 对对对，
1: 现在的短视频互联网上大家不比车不比房了，也不思考人生意义了，这个两眼一睁就是比谁会更吃，好多那种美食博主探店啥的天天吃吃吃，可会吃了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以前就是有跟风过，
0: 是
1: 没有想到这个秋天就是奶茶没有兴起之后呢，超长的蛋挞又横空出世了。这个超长蛋挞呢，你就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吧。我觉得就是很多个蛋挞把它连接在一起，做成了一个特别长的棍子，
0: 是
1: 不是？
0: 是，我还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人买回去之后呢，然后用那个刀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那请问买它的意义何在呢？你不如买一个一个蛋挞不就好了吗？
0: 可能新奇吧。
1: 好吧，很多朋友在网上分享说自己。你买了这个蛋挞回去之后呢，
0: 是
1: 拿到它在街上走都被别人要链接，
0: 是这个回头率简直是100%哈，因为每一个看到的人呢都会忍不住就是多看两眼啊。
1: 对，还有朋友吃了之后说啊，好吃到停不下来。不管是短视频也好，图文也好，推文也好，基本上大家都在安利这个东西。
0: 是的，
1: 甚至有人说啊，你拥有一根超超长长长长长带刺的蛋挞才算过明白了这个秋天，
0: 是吗？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玩意儿打广告
0: 营销，是吧？
1: 营销就跟当年第一杯奶茶是一样的
0: 啊。
1: 当年奶茶就卖不出去啊，营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啊、
1: 蛋挞这玩意儿因为这个高油高甜，这个高糖的啥的，我觉得也卖不出去，之后可能也有这个神人把它给营销出来吧。
0: 但是这个可能还是得看个人的这个口味吧，有的人就很喜欢吃、而且他现在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些花样哈，就不仅仅是一个蛋挞，然后蛋挞上面有的会加一些什么奶油啊，什么巧克力呀、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水果啊，饼干啊，各种乱七八糟的都有啊。是，但是对于现在就是大家都是什么提倡什么减脂啊这种东西，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市场来说可能就有一点难消了吧哈。
1: 啊，我相反感觉如果给我出一个超迷你蛋挞，我高低都得尝一口、太长了我就不想吃。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我们聊到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算是甜品吧，这个超长的蛋挞哈，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嘴里头，或者是买来打卡呢？我觉得做一个下午茶，这一根吃下去可能要腻好几天。
1: 是，所以呢，很适合就是拿办公室和所有的人分享
0: 啊，确实
1: 每人尝一口就行了。
0: 关于蛋挞这玩意儿呢？就是每一年或者是不同的这种季节，它都会推陈出新一些些样式。刚提到比如说搞一些什么水果啊，
1: 是的，
0: 整一些玉米粒儿啥的，弄进去啊，火一段时间又过了，然后大家可能又开始在蛋挞的大小上面下功夫。蛋挞基本上就那么大点儿，
1: 是
0: 啊，如果再做小点它可能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个巨型的蛋挞呢又横空出世了，更大的容量在里头，然后有什么夹层的空间，
1: 是，
0: 反正也是火了一阵子吧。但是你知道这个玩意儿它其实没有披萨，然后呢仪式感也不如这个蛋糕。你想，你说你过生日你不可能买个怎么举行的打的黑打一个蛋挞，
1: 是
0: 我们垂了拉住，然后
1: 拍照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好看啊，
0: 确实不好看。然后你切好，然后来我们一起分享吧，好像总觉得差点意思哈。
1: 对，
0: 受众的话呢也不如披萨，披萨它可以做甜做咸，各种各料的料都可以。
1: 对，
0: 但你这个蛋你始终离不开蛋呢，
1: 是
0: 不喜欢在吃蛋的朋友我们可能就不太愿意买这个东西来吃哈。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它存在有必然存在的道理，那你这个走不通我就再走另外一个，对不对？
1: 是在形状上面对它进行一些改变啊。
0: 哎，对了，之前我把它做圆、做大，
1: 是
0: 做扁，
1: 对，
0: 好，这一次呢我们把它做
1: 长
0: 一点、
1: 是回归一下过去哈。我觉得不管是在这个馅料上下功夫，还是在大小上做一些文章哈，显然是没能够逃脱蛋挞是圆形的。
0: 对，
1: 确实
0: 它就是个圆形的
1: 啊、是，所以呢这一次就是推出了这种超长的蛋挞
0: 啊，
1: 好像能够让大家生出几分别样的情愫。哎，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是实现了蛋挞在根本的形态上的一个转变啊。
0: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做营销的朋友、想出这玩意儿的人脑壳是真灵活，不需要求助。哎，说不定真的是求助了 AI 的
1: 啊，也有可能给到一些灵感啊。
0: 哎，我最近蛋挞我就生意觉得有点这个消弭了，
1: 是
0: 可不可以搞一个什么创新方式，让它变一种样子呀？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买了之后哈、你拿着它特别的不方便啊，
0: 像法棍，
1: 但是它比法棍。

0: 这个口感啊又不太一样了。
1: 但是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喜欢拿在手里转啊，回头率、
0: 哦、喜欢这种感觉哈，
1: 就显眼包
0: 啊啊啊！
1: 别人回头看我，问我要链接，我觉得嗯足够了，
0: 是
1: 不管我吃不吃，最起码我赚足了这种眼球和流量。
0: 嗯，
1: 包括这个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法棍，可能在他的面前呢还稍显逊色，因为法棍你知道能打死个勾儿，就很硬嘛，
0: 是
1: 当然嘞，
0: 对，
1: 牙口好或者要拿锯子才锯得开。
0: 是，而且有的人可能喜欢就是口感更加丰富一点的东西、啊。
1: 对对 对, 对，但这玩意儿你看我们的。超长蛋挞，它的长度和细腻的香甜以及软的这个方面、脆的方面，
0: 嗯，
1: 碾压法棍儿，
0: 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还有一些其他的甜品，换样子呀、推新口味啥的，它都没有这个超长蛋挞那么有高的这个回头率和出片的率。
0: 确实啊，
1: 对
0: 对。
1: 那昨天我们的朋友圈就有一位朋友
0: 在分享了，
1: 嗯，拍了照片了，
0: 是的，
1: 非常的出片了。
0: 对，而且呢，因为它是一个长条型的嘛，
1: 嗯、
0: 然后拿回家之后切断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如果说就是和朋友一起吃吃下午茶，
1: 嗯，
0: 哎，这个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哎，有点像油条把它搞断之后吃，说不定这个巧思真的是来自于油条哈。
0: 嗯、
1: 但造型巧思带来的震撼呢，还只是一方面。
0: 是，
1: 曾经有人就说啊，这个幸福有味道，那一定是蛋挞的香甜味。这句广告词可以直接拿来搬用。
0: 哦、
1: 现在社交媒体上呢，很多朋友们迷恋它，也就是说用它来定义幸福嘛。就像那个当年第一杯秋天奶茶，
0: 是
1: 谁谁谁。点给你的、这个就是啊，他的那个语怎么说呢，有一点点抄袭的感觉哈、幸福就是拥有秋天的第一根蛋挞
0: 哦，
1: 这跟当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出来
0: 是
1: 一模一样。
0: 哎呀妈呀，所以呢如果说买了它之后发朋友圈，这不文案就来了哈。
1: 对，
0: 是，如果幸福有形状、那一定就是这一根超长的这一个蛋挞的样子
1: 啊。如果你买到这个蛋挞想去发个朋友圈、发个短视频啥的，不用找 AI 帮你写了，我们俩已经把文案读给你了，
0: 没错，
1: 照搬就可以了哈。
0: 是，
1: 所以确实是这个人还是营销的一个奇才，对不对？
0: 嗯，
1: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弄好，把它炒成一个网红的单品，然后大家纷纷去跟风，
0: 是
1: 发朋友圈啊，发短视频啥的，
0: 对，得尝尝咸蛋哈、
1: 你讲不需要投天价广告费，它就来了。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网红食品最新的超长蛋挞又火了。
1: 嗯，
0: 说实在话，我真的已经到了无法理解网红美食的年纪了。
1: 哦，
0: 我刚刚也聊到，如果是我大学毕业那两年，我可能高低马上都得冲出去买一个。
1: 嗯，
0: 然后拍个视频或者拍个那个照片，
1: 是
0: 要打卡一下，发个朋友圈啥的。
1: 嗯，
0: 现在没有这种欲望了，已经。
1: 哦。
0: 根本就不想去做。其实你想一想，现在这几年流行的网红食品的背后都有相似的套路。
1: 嗯，
0: 简单点来说就是更大更厚更多更长。
1: 是，最近除了这个超长蛋挞之外呢，还有一个超长的这个奶茶，
0: 嗯，
1: 也是挺火的。
0: 以前那个奶茶也比较火，它是吨吨杯、
1: uh-huh、
0: 还有就什么叫什么都有。
1: 是，
0: 现在就是又搞了一个特别长的。
1: 对的，
0: 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奶皮糖葫芦有印象没？
1: 哎、嗯，但我们买过。
0: 对不对，我们这也不咋流行。
1: 是，
0: 还有那个固体的杨枝甘露
1: 是特别火，但是我也没吃过。
0: 其实差不多都是同一个类型。
1: 对，有的人就在分享，其实它的这个口感真的很一般啊。
0: 对对对，就是芒果干椰酸奶加柚子的组合，
1: 就是看久了之后会不会有点腻啊？吃了之后感
0: 你喝杨枝甘露的时候，你喝多几口都腻，更何况你再把它吃干的进去更腻。
1: 是，对。
0: 还有之前很流行的那个超长的草莓塔，
1: 哦，
0: 记不记得？
1: 是
0: 一个串上面全是草莓塔，然后加奶油。
1: 对，这个确实拿出去之后回头率是100%啊。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超长蛋挞也有点晚晚类清那个意味了。
1: 哦，有点，是的。
0: 但想一想，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办法，为什么屡屡奏效呢？为什么一推出来就成为网红呢？
1: 啊，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它的门槛不高吧。
0: 对，你想做很简单。
1: 对，就是制作售卖也是非常的方便哈、
0: 嗯、
1: 不需要一些复杂的设备。
0: 对，
1: 然后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不需要太高的成本，我就可以买到它了。
0: 是的，
1: 再加上一些造型上的一些极端化哈，
0: 嗯，
1: 也是很容易引发一些讨论，再加上比如说容易形成一些门店的售卖加个人自制加社交分享的一个传播的闭环。
0: 对、
1: 哎、我买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在社交平台上疯狂的发哈。
0: 是是，
1: 哎呀，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特别
0: 啊、所以说其实准确的来说呢，这个网红美食的大长多厚是成本最低传播最快的一种手段。
1: 是，
0: 然后你再利用一个全新的组合或者新概念的话呢，然后绑定情绪进一步加速传播。
1: 嗯，
0: 很多这个注意力就是金钱的短视频平台上，你然后制造一个什么拍摄啊比较讨论模仿相对易得的这种集体的快乐，就成为了真正的流量密码。
1: 是，
0: 我拥有了它我就拥有了幸福。
1: 嗯，
0: 幸福就来自秋天的这第一根超长蛋挞。其实你回头看看绑定这什么被爱的证据，被宠成小孩、嗯、
1: 是
0: 这个草莓塔和十根烤肠啥的。
1: 嗯，
0: 其实嗯背后就是大家有那种我希望自己被爱着的情感需求。
1: 哦，是，所以呢就是它附加的一些情绪标签。
0: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情感的场景
0: 是
1: 和我们现实需求是不是契合的，
0: 刚好契合。
1: 对，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能够精准的踩中这些消费者。
0: 对对对，你未必非得品质有多出众我才买你的单哈。
1: 是，
0: 当然这个第一批超长蛋挞就是流到我们这儿来、
1: 嗯、
0: 开始火，说实在话人家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经火了一阵了。那第一批的受害者已经开始避雷。
1: 哦，避雷，
0: 你要知道经常上网你刷短视频你还不知道吗？风向说变就变、
1: 嗯、是，
0: 今天上午西北风、嗯、下午就东南风。
1: 是，有啥避雷的、
0: 啊、对，情感那说变就变了，风向也是一样的，一会儿说它好一会儿说它不好。
1: 嗯，
0: 你前两天吹的它简直是金字塔的顶点，今天你看它嗯不行了我要避雷它了。
1: 嗯，
0: 热量问题肯定是第一步的呀。
1: 哦，那确实，
0: 你想想这个蛋挞的热量，普通的那个圆圆的，
1: 嗯，
0: 它就已经是在150到2000千卡了。
1: 是，更不用说这样超长的一根儿哈。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你如果算下来的话，相当于你吃一根这玩意儿的话，
1: 嗯，
0: 你全天所需热量的一半。
1: 哦，已经达到了啊。
0: 对，如果你再加点水果呀馅料啊什么黄油，我跟你讲、你吃一
1: 蹭蹭蹭往上走啊，
0: 你可能就吃一根一天的热量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说你看这个高糖高油高甜对吧、
1: 嗯、
0: 你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
1: 是，
0: 有些朋友啊，哎呀我几口、
1: 嗯、
0: 因为我脸上长痘痘我要开眼
1: 啊、哦、都买了，
0: 哎我肩肿。
1: 是，
0: 那因为你要去跟风嘛、
1: 嗯、
0: 你吃了之后你前功尽弃了。
1: 那确实，
0: 所以好多人就说这个吃了之后啊什么 抗糖啊、抗氧啊、抗啥呀、啊减重啊啥都白就是白搞了。
1: 是。
0: 另外的话呢，还有很多人在吐槽它的口感以及味道，还不如普通的一个蛋挞。
1: 哦。
0: 因为你想，那个超长的，最起码你要把它固定住啊，太长了容易折断。
1: 是。
0: 那你要固定的话，你肯定要加很多那个面皮子进去。
1: 哦，是，可能口感上就没有普通的这个蛋挞那么的好吃哈。
0: 对。所以就是打。

0: 拍个照啊，打个卡呀、啊，跟个风啊、嗯、啥的倒无所谓。
1: 是，
0: 但你真的要去消费要吃的话，我估计可能很多人也不太愿意去买单哈。
1: 是，
0: 所以这跟风还是需要谨慎一些些的。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

0: 整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26-362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

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这里是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内江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于中国太平洋产险的财产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谢经理，欢迎谢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大家好，我是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很高兴今天再次做客我们的交通广播。
0: 是的，欢迎谢经理啊，也同时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1027直播互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那目前呢，我们的节目啊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啊我们是要有请谢经理来和我们又一次聊一聊田惠宝的那些事儿。因为田惠宝今年已经是运营的第三年了，相信很多内江的朋友们对于田惠宝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呢，我注意到今年田惠宝从9月8号开始正式开售，到今天啊刚好已经是开售14天了，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呢？有请谢经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年田惠宝的话，我们基本上官宣的时间就是在9月8号。
0: 嗯，
1: 今天应该说是推了应该有将近半个月，也就是15天14天左右。
0: 嗯，
1: 我们销售正在火热进行中，从目前来看的话，市民朋友们关注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今年产品做了一个较大的升级过后，我们很多之前的了解过田惠宝的但一直没有投保的朋友今年也会来主动咨询。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今年田惠宝最大的一些变化再次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梳理。
0: 那太好了，有请您啊先给大家透露一下今年的话田惠宝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嗯，好的，今年田惠宝的话确实是迎来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哈。
0: 嗯，
1: 以往我们产品的话前几年我们是分为了59和99，也就是一个59的普惠版和99的升级版。
0: 嗯，
1: 而且保障的话相对来说就是59的话它是相对来说保障是有限的。
0: 嗯，
1: 而我们26年的话我们将两款产品呢合并为了一款的全能产品，同时呢根据我们年龄段实行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定价，60岁以下的每年每人是89，60岁以上的话每人每年是129。年龄划分的话，它是按照我们26年11月1号计算，应该说是66年11月1号及以前出生按129来划分。
0: 嗯，
1: 然后之后出生的那么就是89收费了。
0: 哦，是这样的，也就是说60岁以下的朋友今年保费反而是降了10块钱哈，从99元降到了89元。那么在保障方面有没有说比如说缩水的情况啊这些有没有呢？
1: 其实不仅仅在我们保障方面它不仅仅没有缩水，反而它还补齐了我们保障的一个短板，
0: 更加完善了。
1: 嗯，对的，新方案的话它其实包含了5大保障，也就是说把我们90以前只有99的一个升级版才能够保障到的，我们今年是所有的一个全年龄段都能够保障到。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5大保障，责任一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医保目录内的一个部分。
0: 嗯，
1: 责任二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医保目录外的一个住院费用，责任三那么就是我们包含了一个36种的一个癌症院外特定药品的特药的一个费用。
0: 嗯，
1: 责任四的话就是我们6种一个罕见病的一个特定高额的一个医药费用，另外的话责任五就是我们3种 CAR-T 的一个治疗品的一个费用。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覆盖了目录内以及目录外以及我们特药罕见病创新疗法，实现了我们一个保障范围的一个全覆盖。
0: 这样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全面，而且是比以往是更加的全面了。
1: 是的，
0: 那免赔额和赔付比例方面的话今年有没有做一些调整呢？
1: 嗯，肯定是也是有的，因为根据我们一个产品的责任的一个升级，那么我们针对以前大家提到的一些各项责任的一个免赔额度也做了相对应的一些调整。责任一的话我们也就是目录内自费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连续参保从1.1点的以前的1.4，
0: 嗯，
1: 然后下降到了

0: 我们 1.3， 而我们首次和非连续的一个参保的话，从去年的一个 1.6， 我们下降到了一个 1.5，而我们在目录外的一个住院的一个费用的话，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按照一个 1.5 的一个连续参保，那么我们今年的话连续参保的免赔额只有10,000，而首次或非连续的话它就降低到了一个 1.2 万，也就是说不管是从我们连续参保还是从首次免赔首次参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在目录外的一个情况免赔额是有所大大的一个降低，而另外我们针对我们3、4、5，也就是特药、罕见病以及 CAR-T 的一个连续参保的一个免赔额度的话是零免赔
1: 哦，
0: 对，首次和非连续的话才有一个 1.5 的一个起付线，而在赔付比例方面的话，我们责任一健康体是按照60%来进行赔付，既往症的话，也就是说带病体投保，那么就按照40%来进行一个赔付，而我们责任二的话是采用了一个分段式的累进的一个赔付，0到1，也就是0到1的部分就是零赔付，1到2万是赔付5%，2.2万到3万那么赔付10%，3到5万。赔付15%，5万以上的，然后再赔付20%，也就是累进，也就是说，它有，如果说它是，在我们赔付比例范围内，然后如果有10万的话，那么它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累进赔付，它可以分段的进行一个得到一个赔付，不同的一个赔付。然后责任三、责任四的话，我们的赔付是健康体是70%，然后既往症是30%，而在 CAR-T 的话，那么就只有健康体才有一个赔付，带病体是不赔付的。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的话呢，要提醒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参保和非连续参保的免赔额它是不一样的，连续参保呢会更加的优惠。那具体的话还有哪些，就比如说购药服务方面的一些介绍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特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详细的关注。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的话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谢经理来做客到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内江保险行业协会主办，那么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啊，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是来自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谢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的欢迎谢经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太平洋产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很高兴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做客。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就是田惠保啊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连续参保和非连续参保的一个免赔额，它是不一样的。那谢经理呢，今年的话，田惠保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购药服务，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1: 好的。今年的话，我们不仅仅在我们的责任保障上面，然后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升级。今年还给大家做了一些一个增值服务，就是刚刚所说到我们提到的一个购药服务。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即使也就是说您不生病不理赔，这个保险依然能用上，能省钱。也就是说我们新增了一个线上的一个互联网门诊的一个购药和一个线下药房的一个折扣，两项的一个增值服务。线上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指定的一个互联网医院目录类的一个药品，每月可享一次的一个购药折扣，无起付线，首次是四折购药，后续的话也是半折，也就是五折进行五折进行购药，7天24个小时，全天后可以在线问诊，全年12次，年度保险金额的话也就是2400元，单次赔付限额是在200元左右。平台提供了我们1200多种目录类的一个药品，也就是说我们市面上常见到的一些药品我们都能够买到。实付满69呢是包邮的，不满的话也就是还需要额外的支付一个自付的一个邮费的一个费用，也就是7块。线下方面的话，我们是针对内江齐利堂86家门店可以正价购买一些正价药品，也就是说有我们线下的一个门店，然后可以保障的一个药品的一个可以保障。那另外的话就是单笔满28元减10元，每月有一次，全年是12次，全年的话我们能够优惠120元。也就是说我们线上线下加起来，我们一年这个增值服务我们就能够省2520块钱。
0: 确实省得还蛮多的哈，一年买药能够省这么多，保费才89元，省的钱呢就是保费的28倍。那这个账算下来的话确实很划算。那谢经理啊，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今年保费是129元，比去年多了30元。有些朋友可能看到以后觉得还涨价了呀，这个问题您该怎么看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业务员在我们销售我们田惠保的时候遇到的是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他去年可能只买了59或者99，然后他不仅仅可能增加了可能30块钱，可能还有增加60块钱的8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60岁以上的这个朋友呢，但是要这样来看，我们60岁以上的这类人群，他虽然多交了30块钱，对于我们去年的话多交了30块钱，但是这30块钱其实相当于买了一张我们全年购药的一个优惠卡。光买药我们省的其实不仅仅是30块钱，多出的保障还等于是白拿的。而且今年我们老年朋友的话免赔额其实看到是更低的，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广的，风险与保费其实是合理和匹配的。医保是先付后报，而我们田惠保购药的话，它其实是直接打折，这两个是完全不冲突的，而且是可以叠加使用，客户怎么我都觉得不觉得亏。所以说这30块钱购一张药能够让我们省2520块钱，其实是完全 可以的。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啊，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今年不讲改造啊，讲的是能够占到什么便宜，可以这样说。那谢经理啊，既然2026年度保单也开始进行理赔了，那最新的理赔方式是否和以前有所区别呢？
1: 嗯，其实和去年的那个理赔方式哈，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同样是线上线下两种一个申请的一个理赔方式。线上的话，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田惠宝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它有一个理赔专区，里面有一个理赔申请，也有我们26年理赔申请，也有我们25年的一个理赔申请，根据我们提示上传我们对应的申请材料，可简单的快捷的完成我们理赔申请。线下的话，我们可以携带相关的一些材料，就是我们理赔的相关材料，前往我们田惠宝的一个线下网点及我们承保的一些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点，然后进行我们理赔咨询和申请。
0: 那线下的网点有没有更详细的地址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呢？
1: 有的。其实也不仅仅有三个，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服务中心是三个，一个是东新区，我们政务中心以及我们市中区，然后田城大道有一个159号的一楼，还有我们隆昌，然后就是隆昌金阁街道，然后新华街二段一个140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10家保险公司，10家的一个共保体

0: 十家保险公司，任意一家的一个服务网点都可以去，都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我们理赔咨询和理赔申请的，
1: 就包括到我们的太平洋方面也是可以的，是吧？
0: 没错。
1: 那具体地址是在哪里呢？
0: 具体地址在我们一个东新区，东新区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川南电商中心的11楼，以及我们玉溪路的。玉溪路那个就是水务公司的对面也是可以的，
1: 非常的好记哈，大家可以去到。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哈。说到理赔资料的话，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想要了解一下理赔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资料，这个问题能否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当然可以了。但我们在我这边呢，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理赔资料其实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理赔申请书，被保险人的一个身份证、出院小结、门诊的病历，还有就是我们药品的处方，以及我们医疗费用的原始凭证、费用清单，然后医疗保险单的结算单，好，还有就是我们大病的一个保险结算单、受益人的银行账户，以及我们保险公司认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确保保险事故的性质的原因等有关的其他材料。但如果说他被保险人是未成年人的话，还得提供额外的提供我们相关的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关系证明。这样的话也可以，这其实哈不仅仅是我们线上线下然后都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可能嫌有些多，但是如果说你们提供清楚了，当然也是更方便于你们做理赔。另外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资料的话，也是可以完整的通过我们田惠保的公众号点开我们的一些保障须知，里面有我们理赔须知，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
1: 那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可要记好了，田惠保的公众号上面是可以查询到理赔须知的。另外的话，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田惠保的理赔时效是多久呢？比如说一年内有多次住院的，能不能积累到后面一次性进行一次报销呢？
0: 一般我都会建议客户哈，就是把它累积到一次性，然后到后面来进行报销。因为只要是每次住院的话，只要是把我们每次住院的一些所需的材料然后保存好，别有遗失。另外这个理赔时效的话，基本上是住院起3年内都可以提起申请。
1: 那这个时间还是挺充裕的啊。但大家一定要记得保存好理赔资料。那么谢经理啊，既然今年田惠保已经是开售到14天了，因为9月8号开始的嘛，销售期的话大概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还没有投保的朋友目前来说还来得及吗？
0: 这个时间还有大大的充裕的时间哈。我们基本上今年的话，我们田惠保的销售预期一般是在54天左右，也就是说从9月8号开始到我们的10月31号都可以进行一个投保。基本上我们起保的日期也是在我们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10月31号，也就是说目前仅仅才刚刚开售2周，还在我们完全在我们的销售期内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之前了解到但一直未投保的朋友，其实现在来看到是完全来得及，也希望提醒大家尽快能够早点的投保，避免了临近然后截止时然后集中办理。
1: 那大家的话今年一定不要错过哈。我记得去年的话，不是内江社保或者是医保这类人群是可以投保我们田惠保的，今年也是会延续的吗？
0: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市民的一个针对新市民嘛，因为一定要肯定还是要延续的，因为做到了是普惠全人民。今年的话我们投保人群是包括的是我们内江城镇医保或城乡医保的这些参保人群，并且是其他的就是在我们内江市居住生活或工作的这些新市民。这些新市民的话，只要是参保了其他只要是全国范围内的医保都是可以了。只不过就是而且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是没有设我们的投保年龄、健康状况，然后既往病史以及职业类别这些限制的话，只不过今年的话，我们新市民的这些群体哈，需要提供我们的相对应的一些居住证和居住证明、租房合同、房产证、工作证和工资发放等等这些有效证明的其中一项。
1: 确实哈，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这样的惠民的一个产品就应该满足更多的人投保才对哈。那今年的话，田惠保在异地就医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我们异地就医的话，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这前面两项责任，也就是说住院相关的就是责任一和责任二嘛，它的赔付比例是按原比例的 的

0: 原比例按原约定比例的90%执行，即也就是降低10%。责任一的话，非既往症由60%调整到了54%，既往症由40%，然后调整到了36%。责任二的话，我们按照各类分段的赔付比例，按照原比例的90%来进行一个执行，也就是说，我们5%调整到4.5%，10%然后调整到9%，15%的话调整到13.5%，20%的话调整到18%。特别说明哈，就是凡在我们内江市以外的，然后就诊的，都视为我们的一级就医，不再执行转诊备案、异地安置备案的话等相关的这些要求，也就是说均视为异地就医。
1: 哦，非常感谢谢经理给大家的分享哈，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咨询方式以及今天有关田惠保理赔和购药服务的相关知识。今年的田惠保呢，保障升级，购药省钱，带病可保，不限年龄，89元呢买的是2520元购药优惠加100万的兜底。不买的话什么都没有。那目前已经是开售14天了，销售期共54天，还没有投保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回归保障，唤醒需求，田惠保呢就是给我们内江老百姓兜底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保险之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或阿里巴巴。
1: 好的，刚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洒的
2: 天正好自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向好，我是金鱼。
1: 哎，我在想过两天会不会就是突然不太习惯，就是
2: 一就是容易开口就要
1: 说错了，
2: 说错了，
1: 对，开口就要遭扣工资。哎，
2: 所以这几天好好在家里练一练吧。
1: 哎，这两天真的是，就尤其是今天哈，大家都在问我，就给我发私信的说，杨，他说你们交通广播真那个公告是真的吗？陪伴了我们这么久的这个交通广播，真的要就是 say goodbye 了吗？对不对？
2: 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在听到说要关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反而是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留言区留言的时候，就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就会有一点点泪目的感觉。
1: 我倒还好，因为你和交通广播的时间特别长嘛，
2: 所以就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哈，我觉得现在剩下的人里边，我算是比较老的老人了。
1: 对，特别
2: 像你讲的话，感觉更伤感。
1: 有多老？
2: 就开始年龄有焦虑。
1: 哎，对。然后交通广播应该存在了是多少年喽？
2: 13年
1: 到今年应该是2013年
2: 开播嘛，然后今年26年了。
1: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一个13载的陪伴啊，在本月的28号就即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说，但虽然说频率撤销了，但是呢，声音依然还是在的哈。我们所有的节目呢，将会转到内江综合广播934，然后和大家以全新的形式来见面哈。虽然说人没有变，但是节目的形态啊，包括样态啊，服务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和方法都有所变化。所以说，但是初心是没有变的，
2: 没错。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前两天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一直想跟大家说，但是这个
2: 但是又不太好，因为没有正式的公告出来，就感觉不是特别的正式。
1: 对，
2: 大家都在讲每件事情需要有仪式感嘛。哎，我们当然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也需要仪式感。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还是想跟大家好好的这几天的时间嘛，是不是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美食，是不是？虽然说在九三四呢也会跟大家聊美食，
2: 就是大家好好珍惜在交通广播听这个好吃嘴儿的日子吧，没有几天了。哎，
1: 然后今天其实上午我在跟大家说的时候，因为上午我是第一个给大家讲的，因为那会儿广告已经出来了，公告都出来了，然后我一看，上午在帮江林带节目，然后恒爱就来到了这个公众平台啊，包括我们的抖音上面就问他说，交通广播要关闭了吗？他说你刚才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确实的，这个公告已经出来了，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是不是？OK，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那首先节目的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来到了9月22号，距离咱们的中秋佳节哈仅仅剩下了3天的时间了。
2: 没错，
1: 9月25号呢就开始正式的放假了哈，9月26号就是中秋节。那今天9月22号，今天整体的温度呢是偏高的，体感温度已经我感觉逼近快30度的感觉了
2: 啊。是吗？
1: 哎，中午的这会
2: 儿今天是不是因为听到这个要停播的消息有点燥热？
1: 我反正是心里面特别不得劲儿，虽然说我来了只有5年的时间，但是我这5年的时间基本上所有的时光都是在这个直播间。
2: 是这个人间花草木怎么说话呢？他说一零二七掉垮了，人家不是垮了，好不好？
1: 什么叫垮了？
2: 只是停播而已。
1: 你以为像你一样干一个垮一个呀？
2: 啊，是他说让旁边那个快坚持再开最后几天播，人家就是换播了之后，他马上要开启全新的开始。
1: 对对对，应该在934的时候会重新的开播哈。一零二七呢，目前从我的这个账号应该就不会开播了啊。然后今天这个最高温度25度嘛，最低温度20度，今天是下了一阵雨。那看到明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依旧是20度，明天就不下雨了，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哈。
2: 是的，所以要好好珍惜一下明天，因为后天又开始下雨。
1: 没错，
2: 21到28度，出门的时候呢，这几天我觉得反正是天气有点反复无常的。
1: 哎，
2: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出门在外提前备好雨具。
1: 没错，来吧，这两天呢其实在和一些朋友在聊天，然后
2: 聊啥呢？
1: 就是其实也不算朋友，是我的学生的学生。
2: 哦，
1: 啊，我学生的学生，然后
2: 所以也能钻介绍。
1: 也不是转介绍，不要这么商业。
2: 这个词儿，我觉得应该很恰当啊。
1: 嗯，这个词儿只有我们应该知道。这个
2: 现在转介绍挺好啊，
1: 就是
2: 说明你至少还有收入。
1: 说明至少我教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2: 对
1: 啊。然后呢，他是我学生的学生，然后最近在问我一些他们毕业论文那些事情。然后我的学生，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了，就把他们的学生推给了我。然后我们就在聊一些事儿，就是聊到了我们学校的食堂。 哎，我就在想，我这个中秋节要不要回学校去到食堂去溜达一圈？因为我问了一下，食堂是开门的，然后中秋节他们也不放假哈，食堂也不放假，就是因为有一些学生，
2: 毕竟很多孩子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1: 对，留校嘛，
2: 只有本地的同学，
1: 没错没错。然后呢，我就在想，要不要回到我的母校绵阳师范学院去看一看？然后我特别想看的，就聊到了那个食堂的阿姨。我没想到，我离开学校大概有12年的时间，
2: 他还记得你？
1: 他没有，他还10年的时间，我离开学校，他还。还在那儿，就是继续在那儿上班，我10年了还坚守在那个岗位上。
2: 是，
1: 然后呢，我一直特别喜欢他做的那个就是烧白，因为我来四川第一次接触到烧白，就是他的这个口味。
2: 就发现哎，这个还可以，又不辣，但是呢，他那个盐味又很足。
1: 哎，对。
2: 再有一个的话，对于就是干饭来讲的话，下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然后我就和我的学生的学生啊，然后就聊到了那个阿姨，所以我就特别想回去一下。我问了一下，价格还是没有涨。还是10年的现在价格，2块钱一份。
2: 林在对你说，他说不要破坏曾经的美好，食堂厨师换人了，我怕你挨刀。
1: 食堂厨师
2: 拔刀挨刀一下这个词儿就换了，吓死。
1: 食堂的厨师换人，人家退休了怎么就不能换人呢，对不对？
2: 是。
1: 哎，然后最近呢，我就又想到了，就是周末的时候或者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回去尝一尝，2块钱。
2: 哎，别说，真的人越老哈越怀旧。
1: 哎，
2: 这句话是今天谁送给我的呢？哎，我记不得啊，应该是凡哥送给我的吧。所以这句话我今天节目当中又送给你。
1: 凡哥最近特别爱就是这些毒鸡汤，是吧？把他毒得要死了。然后呢，就是最近我又想到了一个，就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说一家七口人点了8道菜，只花了60块钱。
2: 哎呦，
1: 在哪儿点的这个神奇的菜呢？
2: 那必定是在学校
1: 大学的食堂里面
2: 才会有。
1: 对，武汉一高校食堂的价格非常的出圈了。其实放眼全国高校的食堂，它的价格都普遍比较低的。对，我不知道你们学校的食堂的价格怎么样？
2: 我们食堂吗？就是如果说你要吃两荤一素的话，通常情况下是在11块钱左右。
1: 两荤一素是。贵了，
2: 算是贵的，在高校里面算是贵的，毕竟我们的学费也不便宜哈。
1: 对，你晓得我吃过最贵的食堂是哪一个吗？
2: 哪个地方？
1: 在我们新�疆。
2: 有多贵？
1: 新疆艺术学院一顿饭30块钱，是我吃过最贵的。
2: 天
1: 哪，
2: 比外卖还贵！我宁可不吃，我泡面去。
1: 但是他们是自助餐啊，30块钱的自助餐，人家说到食堂去吃这个吃一顿饭、啊，堪比改善伙食。那我们今天就简单来聊一下高校食堂里面那些好吃又便宜的菜哈。如果说在您的学校里面有一些比较推荐的菜系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是不是？如果它开放的话，哎，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哈。
2: 哎，是哎，你提到这个食堂这件事情哈，我跟你讲，有一个人群我最近还经常关注，就是工地上干活的那些工人。
1: 哦，
2: 我刷到一个湖北的一个小伙子，他每天呢就开直播嘛，然后开直播，然后呢
1: 门口卖，
2: 对对对，然后就每天就拿一些我觉得就是货不对板的东西去，什么，但是这个货不对板是打引号的哟。
1: 对，
2: 比如说他给师傅们准备什么呢？
1: 红烧
2: 牛
1: 肉，
2: 对，还有什么回锅肉啊，
1: 对，
2: 什么清蒸虾呀之类的，关键。饭你随便咬，
1: 对。
2: 再有一个，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会打赏嘛，然后会把这个打赏的钱，然后添做这个师傅们的一个加餐，还给他们买饮料。像夏天很热的时候，
1: 对，
2: 会让我觉得，我说10块钱一顿，像现在上哪儿去吃啊？
1: 对啊，所以而且一般情况下那种餐我吃过都是不怎么好吃，但是这一家我确实没有。

0: 有去尝过哈 ，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下午的5:4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Or they can try to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啊，然后大家都在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起来。
1: 嗯啊、是的，你看我很久没有见的一些老听众也都回来了啊。
0: 对，要不然就别停了吧，就都回来了，
1: 去个火花吧。
0: 对，就别停了。
1: 是，看大家能不能在27号的时候给28号续上、啊。
0: 对，这你们明天你们就是给领导说一说，别停了，别停了。
1: 你知道我看到很多以前都在直播间出现过的那些名字的时候有多激动吗？然后呢，很爱说了一句，他说要停播了，我来打个卡
0: 啊，以后打不到了，是不是？
1: 前几天干啥去了？
0: 赶快买吧，再不买买不到了，
1: 再听听不到1027的声音了。
0: 哎，但是我觉得还是很荣幸的一点是什么呢？虽然没有陪1027开始，但是陪1027最后一程的直播节目、
1: 结束。哇，天哪，好伤感！这句话
0: 说的，你看最后一程的直播节目是不是就是咱俩？
1: 也是我们结尾啊，
0: 对吧？
1: 对，
0: 虽然说咱俩没有陪这个频率，
1: 那哪天不是我们两个做最后直播的结尾呢？
0: 但这明周四的那一天不一样，意义它不一样，
1: 那死嘞，
0: 是不是？也就代表着1027死在了我们手上。
1: 你别这样讲，小台爱吃鱼在问说，以后开车听什么呢？锁定 FM93.4 啊，基本上我们的节目也是平移过去的，
0: 没错，只不过时间略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哈。相信大家在一周之后呢，就全新的适应了93.4的，这934一直都存在哈。
1: 是，而且很多朋友今天我看到在我们那个公众号下边去留言嘛，就在讲说啊，934的音乐特别好听，对啊，都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一些新歌上去。
0: 我以为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唱的一些歌
1: 啊，是啊，你中午真的有人在唱，不信也在那个11点到节目去听一下。
0: 哦，11点，那原来我也唱过
1: 一个男高音，还有一个女。

0: 中医
1: 那天唱那个偏爱，哇，说过我不想两个人要死要活在这儿，天哪！
0: 就是因为你唱一首偏爱，就永远找不到真爱，是吗？
1: 哎呀，没有办法哈，爱永远是偏的嘛，偏心爱自己家人嘛，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自己家人，来到九月份呢之后呢，自己家的人一定要干一件事情，就是送自己家孩子去读大学。
0: 哎，是，你要送读大学的话，就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永远是跟吃相关的。
1: 没错哈，
0: 对，
1: 吃，然后还有好好学习嘛，是不是？只有吃好了才能好好学习。那各大高校为了吸引同学们报名，为了报考，为了吸引同学们报考自己的学校，其实在食堂上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哈。
0: 是，
1: 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食材，还有一个就是口味。
0: 哎，我跟你讲，你永远放心学校食堂的那些食材，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受监管呀。
1: 对，
0: 我们以前学校食堂就开了一个那个窗口，什么呢？学生监督窗口、教师监督窗口、还有什么相关部门的监督窗口。
1: 哎，
0: 随时你都要给那个当天的菜留样。
1: 对对对，要而且我们学校当时还有评分嘞，就是那个评分真的校长那些书记都要看，然后都要看那个评分，因为我们学校的食堂是这个后勤集团一起来做的，包括他们的超市全部都是他们一起来做的，所以我们经常和后勤集团我们俩就学生代表和后勤集团代表来干仗，你知道吗？
0: 虽然说哈，像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它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学校的那个饭的
1: 价
0: 格要高一丢丢，
1: 说实话要高，
0: 但是我说实在的，
1: 品质也好，
0: 品质也好，对，然后因为你看我们校长啊老师啊都在一块儿吃，
1: 没错没错，
0: 也没有什么可挑的、
1: 没错。其实你像价格比较低的呢，就要数什么学校呢，就比如说师范类的学校，你比如说在咱们四川的话就是四川师范大学，
0: 对
1: 啊，或者咱们内江师院嘛，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绵阳师范学院的价格会比较低一些。然后说到价格的问题哈、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儿特别火，就是武汉的一个高校哈、家里面一家七口人到学校点了8道菜，结果最后面只花了60块钱。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2道菜估计就60了，加个汤？
0: 是啊，你比如说你买虾哈，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跟孩子买，然后什么48块钱一斤，一斤没有多少只。
1: 对，然后
0: 你要平摊到每一只上的话，也可能就要6块钱一只了。
1: 对，你想
0: 贵一点。
1: 然后这家人到哪个？到武汉的一所高校里面去哈，是这个好像是华科啊，我看了一下，我看这个是华科的吗？还是哪个学校？然后
0: 中南民族大学，
1: 中南民大哈，中南民大，然后来自我们大新疆的新生赵瑞娜哈，由家里面的6位亲友陪同来报道。报道当天呢，一家人在食堂吃了一下午饭，总共7个人点了8道菜，结账时花费了60块钱。
0: 天哪，这个太让人家长省心了。
1: 如果要是我爸和我妈送我去，我们3个人吃饭花60块钱的话，我妈以为一定，以我妈那个老师的性格，她一定以为算错了。
0: 谁你再摔一下嘞？
1: 对，她不会是四川话呢。
0: 你再摔一下。
1: 他们点的是什么呢？武昌鱼、糍粑鱼、水煮肉片、红烧肉、回锅牛肉。
0: 菜呀，
1: 全是硬菜呀，每份均价6块钱，每个馒头3.5毛，一碗白粥4毛钱，一碗牛肉面最低才6块。
0: 哎呦，
1: 对对，
0: 这太划算了。
1: 然后一家人急赤白脸的吃完了以后一算哈，
0: 然后人家那个赵同学说了，说完全没想到哈，一份红烧大虾居然才6块。
1: 没错，
0: 在武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边，能吃到这么平价的饭菜，幸福感特别强。
1: 我觉得这不是平价，
0: 因为我之前也去武汉出过差嘛，然后也好，我觉得哈，对于我们四川来讲，武汉的菜我是吃得惯。唯独吃不惯的啥子，是早上的那碗热干面。
1: 太酿了。
0: 就是因为它是加了一个啥子芝麻酱。
1: 对对，芝麻酱。它是
0: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糊着糊着的。
1: 对，而且芝麻酱你不能喝那个冷水，要不然就糊在胃里了，糊在嗓子眼。
0: 对。
1: 那相关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就是咱们这个赵同学所在的这个中南民族大学的食堂的各个窗口哈。然后人家食堂的菜呢是明码标价，
0: 是
1: 整条红烧鱼哈，红烧的武昌鱼整根的哈，6块钱。
0: 哎。
1: 小碗菜，红烧肥肠、红烧排骨、手撕鸡、糍粑鱼、水煮肉片、红烧肉、回锅牛肉，每份定价均为6块。
0: 哎，
1: 热干面，
0: 我发现了啊，这份菜是为了让我们主持人一次性给他念完。
1: 对，报菜名嘛。然后热干面是你在当时在武汉吃的是多少钱一碗？
0: 在酒店吃，
1: 在酒店没有钱嘛？酒店吃应该包含在房费里面。一般情况外面的热干面呢，就8块钱，它的价格很就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中餐馆哈、就是整体的价格都不是特别贵。
1: 对，但是这个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到武汉也去过很多次，在珞珈山那边、武大那边嘛，然后呢，就是吃那个热干面，基本上都是8块钱，小份的，就是1两的是8块钱，2两的是10块钱，3两的是11块钱啊，然后3两的就要多一些，就是它的价格就要高1块钱，但是它的这个热干面哈，1.3块一碗
0: 哦，
1: 普通的汤面就是1.2块一碗，
0: 这不是我在读书那会儿的价格吗？
1: 啊、
0: 我读书那会儿那是我说的是小学啊，可不是现在啊，
1: 对啊，而且你看校 外的牛肉面哈，就是普通市面上的牛肉面。

0: 店哈，一碗的价格是16块钱到18块钱，这个我觉得价格是比较正常，就市场价。但是校园内呢，仅需要6块钱，米饭呢是2毛钱一两，白粥是4毛钱一碗，粤式鹅肝炒鹅肝这个饭9块钱一份。
1: 光听这个名字，我就决定我要天天在这个食堂吃。但凡我考得上的话，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考这个大学的本科啊，考完大学本科，想办法升个研究生，是吧？
1: 啊，在那儿混吃几年，
0: 就是为了这个吃，我也要留在那儿，对不对？
1: 是。然后呢，它上面还写了一个温馨提示，说是每个窗口都有米饭供应，你又不用单独起大路。
0: 没错，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如果我不想点汤啊，啥东西，学校的食堂还免费提供什么蛋汤啊、绿豆汤啊，是不是酸梅汤啊？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汤的品质怎么样，这个我可以说，知不知道？我们食堂也免费提供，
1: 是的，
0: 就是那个汤里面就是说的是菜叶子汤，但是没有菜叶子。
1: 但我们喝的就是白开水。
0: 对，那个菜叶子去哪儿了呢？就是炒菜炒丢了呀。
1: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去晚了，就是因为我们是有几个单位混在一起嘛，就往往别人跑得快的，因为我们一般会按要求12点钟去。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太守规矩了。没有办法，
1: 这话说出来挺酸的。
0: 虽然说我们就在坐拥在食堂的楼上，但是我们依旧也就非常非常的那个什么。
1: 因为好几次很多同事在讲说，每次去的时候，那个汤都被人捞干了，我们只能喝白开水。
0: 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广电人，对不对？我们应该就是向大家看齐啊！我们下次也提前一点去。
1: 是我今天看好多朋友啊，进入到金鱼的直播间当中。都在讲说为什么107要关停呢？因为时代在这儿来了。
0: 对对对，我们也要追随时代的步伐嘛，是不是？将优质的资源整合起来。
1: 他在说可惜了，要停播了。2017年到2020年上班路上都会听102.7。
0: 万一你说哪天再景气了起来，然后整个的这个规划再有一些变化，107又恢复了，你说对不对？
1: 万一你的呼声太高了呢？
0: 对不对？
1: 像朵二土洋馆在说停播太突然，他自己接受不了。
0: 那这样吧，朵二，你这样你再投资个，
1: 你再关个20万，
0: 你再别说20万了，是不是？你每年你这样，你每年固定投资个15万，是不是？我连续几年都可以
1: 给你。你的这个钓场，这个放长线钓长鱼。
0: 对，
1: 钓大鱼，
0: 巨型蛋挞嘛，
1: 钓鲨鱼了。
0: OK， 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05，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到咱们金鱼的直播间，主持人金鱼啊，金鱼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起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和平街严重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中央路车多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车多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赋型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怒江成华宝洁。

0: 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

0: 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26-3962。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3: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阿里。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被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田森好吃嘴儿，
2: 有紧张的，
1: 拿话筒都不带开了，
2: 话筒都不敢开了。
1: 28号才关呢，22号
2: 现在
1: 开话筒，
2: 提前关，开个玩笑啊、哎。然后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停播这件事情啊、嗯，但是停播呢，我们的声音还是没有停的。
1: 这样嘛，我们在
2: 频率关停，但是呢，我们的热爱。
1: 对，
2: 还是要坚持。
1: 我们在周四的下午的这期节目、嗯、就是晚上的最后一期交通广播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的交通广播
2: 那些老听友的名字吗？
1: 对对对，
2: 我现在可以马上就是瞬间念出很多人，但如果这些人没在听的话，感觉好像也没有意义。
1: 我们也邀请大家，就比如说恒爱，我觉得恒爱可以和我们来连个线，在那一天。
2: 对，像什么像以前的那个风继续吹啊、嗯、像 AK47 啊这些老听友啊、
1: 哎、
2: 还有像那个什么我想静静这些朋友，
1: 还有新依恋，
2: 新依恋啊，对对对
1: 对，新依恋现在还活跃在我们的这个微信
2: 平台上，公众平台上，
1: 对对对，然后包括平淡是福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嘛、哦、对吧，
2: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在星期四的下午的这期节目吧，向大家发出一个邀约，然后呢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交通广播。
2: 你听的第一档节目是哪档节目？
1: 你还记得交通广播哪一些已经离开，就是没有在这儿上班的主持人了？离开
2: 啊，今天我们还在聊说，就是已经离开的那些主持人今天也非常伤感，在发这条这个公告哈、
1: 哎、
2: 在讲说居然没有想到会停播。
1: 哎哎，真的，我在想是不是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进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2: 到目前为止吗？
1: 就是我进来里

0: 然后这个就垮杆儿。
1: 来要找你的问题了。
0: 我是个福将哟、
1: 啊。你是福将。
0: 哎，因为我想的果子哥，果子哥他们
1: 好像不是吧？
0: 果子哥没有，
1: 比星星他们还来得晚吧？
0: 没有，果子哥他们之前其实就是属于是咱们就是内江广播电视台的职工了。
1: 哦、嗯。
0: 对他们比我，因为他们之前是在资中嘛，是在咱们那个内江广播电视台的资中站，
1: 嗯、
0: 那时候叫资中站，然后叫长虹之声。
1: 是。
0: 他们比我来得早，然后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入职到咱们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然后合并了之后呢，我们两台合并了之后就再没有交通广播，没有新人进入了，然后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在我工作这五年当中，六年当中，其实对于交通广播的感情还是蛮深。
1: 是，你要说感情深这件事情， Summer 突然来了，就是每次他要的是那种赶上帝皇的时候，他永远在。
0: 哎，
1: 他说的感情淡了，你还没有说过，我哪里盘点得完嘛？
0: 太多了。
1: 那啊，就是28号哦，我们在这儿静等大家，好不好、
0: 哎？对，大家可以过来和我们来连个线，是不是？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交通广播。你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或者说你和他就是和这个频率和我们主持人之间，就比如说有一些故事啊，或者说每次在这个周年庆的时候，我今天在评论区看到了一张图片。我真的瞬间泪目了一下，就是是我们交广十周年的时候
1: 哦，照片儿
0: 对，一个是十周年还是九周年的时候，在星光夜集
1: 哦，那个时候
0: 好像是第九周年，
1: 第九周年
0: 的时候在星光夜集，然后在我们办了一次那个歌友会嘛，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交通广播九周岁的这个
1: 生日，
0: 然后还有又看到一张图片是在那个我们的
1: 人最多的一次应该是五周年，我没有记错的话，
0: 是出去玩的，是
1: 在那个虎啸山庄那边，我们做了一场就是非常热闹的篝火晚会。
0: 然后，
1: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天特别冷，冷到所有主持人就瑟瑟发抖，但是大家脸上那种热情啊，包括你在表演节目和观众一起互动的那种情感，那种粘性很高。
0: 对，就黏糊糊的，撕都撕不开。
1: 拉丝
0: 那种，
1: 你看嘛，包括像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恒爱，就是他基本上每一年的这个听友会他都参加。
0: 哎，对，我们的生日会，然后我参加的第一次的生日会就是在川南大草原。
1: 嗯
0: 啊，然后我来了，因为咱们的生日会就十月份嘛，十月底11月初的样子。然后我来交通广播那年是2020年来的啊，然后那一年呢就参加了咱们交通广播的七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完了以后，当时我在川南大草原，那会儿我还圆润，我和远哥还特别的瘦，那会儿
1: 对，那个时候珠圆玉润，
0: 对，我那会儿珠圆玉润的，我记得很多的小柠檬啊他们都挂在我身上，然后和我们拍照，我们在川南大草原后面的蒙古包里面去吃饭，然后和大家一起感受那份快乐。一转眼确确实实已经度过这么长时间了，随着时代的潮流呢，确确实实我们也应该有所改变，我相信这个改变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并不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1: 没错没错啊，然后你看我们时代在前进，包括我们在换到934之后呢，我们的内容也会有提升啊。
0: 哎，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主持人们。
0: 对，而且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虽然说频率频点换了，但是呢，我们的福利依旧没有换。
1: 当然，我们这档节目哈，在每天下班的路上呢，也要陪伴大家。
0: 没错。
1: 然后我刚刚看到有很多可能之前在听节目，但是没有关注到直播间的朋友哈，今天也是闪现了。
0: 嗯。
1: 然后像有一个，我觉得他说的话嘛，会让人觉得挺感慨的。Terris 啊，他不仅关注了，然后他还说，他刚刚说什么呢？1027，你莫走，我听都还没有听够呢。
0: 嗯，真的是，那你这样，你先把节目提前下下来，
1: 先保存了，
0: 先保存了。
1: 然后28号那期节目，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好好守候一下。
0: 对，28号我们邀约大家嘛，是不是？邀约2到3位听友，然后和我们一起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交广这十几年、13年的时间，是不是？然后和你发生那些故事，或者说你最难忘的一些记忆，
1: 是
0: 啊、包括我们参加活动啊，或者说参加交通广播的美好的、不美好的，其实都可以分享。在那一刻，其实都不重要了，
1: 没错，
0: 都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1: 所以在我们这样节目呢，我们只能用送礼物的方式 来传递我们的这一份真挚的热烈的感情、啊、
0: 没错。
1: 今天呢周二了，我们会送出四菜一汤来瓶尖装，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我们一次性送两瓶。
0: 没错，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9，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哈。那虽然送的是小瓶，但是依然代表着我们所有主持人的满满心意哈。这段时间1027还会为大家送出更多的这个福利，大家进。

0: 请关注了哈。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环城路和平街路口严重拥堵，交通路主二段车多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平安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安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4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刺激好耍的
1: 天
0: 真
1: 好
0: 自在。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学里面的那些菜谱哈，确实是非常便宜又好吃。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金鱼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确确实实有很多人都在就在聊今天的这个公告哈。
1: 对，
0: 今天这个公告就是咱们交通广播要
1: 泛起了一阵波澜。
0: 哎，对，然后刚才又聊到了恒爱就是中奖的这个事儿，对不对？然后我们
1: 其实很多老听众啊，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有很多精彩瞬间，就是在脑海当中，你现在但凡看到这些人的名字，你就能回想起跟他相关的一些事儿。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像每一年那个
0: 生日会
1: 去吹，就是这位听友哈，他就是从一开播也是听到现在的嘛。
0: 哎，
1: 只是说可能现在的时间要少一些了。他每一年到那个听友会现场来的时候，他都会帮忙，比如说给你摆哈桌子啊，然后给你带提点东西啊，就这种。
0: 对对，
1: 就以前
0: 其实
1: 他们那批人都很热情。
0: 其实你知道，就是我来交通广播这一段时间当中，5年的时间哈，我就是应该是6年的时间。我来这段时间呢，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听友是谁吗？
1: 是谁？
0: 哈哈
1: 哈哈。就是因为他经常会打电话来，比如说点点歌呀，问你在吗？
0: 对，而且
1: 他我好喜欢你，表白类的。
0: 对，他会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门口，然后来守着我们主持人。
1: 要给主持人，我
0: 是给主持人吓一跳。
1: 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些很新来的，比如说一些妹妹们呢，还是会很害怕。
0: 对对，说实话，但是他从来不曾伤害过任何人。他的喜欢，他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热爱，包括对
1: 而现在没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0: 对，其实，在之后我一直很担心他，一直就是这个人他突然从我们的世界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有些不习惯，真的不太习惯。
1: 对，
0: 然后呢
1: 就少了那些电话。
0: 对，因为他对你的感情是热烈的，是真挚的，你能够感觉到他是真心的喜欢你。
1: 简单。
0: 对，而且他的爸爸就是经常，因为他身患一些疾病嘛，然后他的爸爸经常还打电话到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解释。
1: 对，
0: 后面几次我接到他爸爸的电话之后，然后我就再没有说过，我说不要让他们经常到这个直播间门口来和主持人进行交流啊，因为这个会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1: 是，
0: 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从再也没给他爸爸解释过这个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啊，你单在一档节目当中，我们来怀念啊，或者是来就是讲述曾经那些故事，完全时间不够。
0: 哎，
1: 没有办法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评论区啊，在我们最近发布的那些视频当中，能见到大家身影，在我们的93.4。哎，我们所有节目评议之后哈，大家的身影依旧还在。
0: 对，大家来的时候千万别只带着留言，也带着你的资金来啊，这是实在的。
1: 哎，没错，当然我们今天也拿出自己的诚意哈，送酒啦，
0: 送酒啦，接下来开始送酒啦哈。然后大家你看风雨兼程说来，风雨兼程啊。
1: 哎哎，可以，他说他来告个别，我们今天就送给他吧。
0: 风雨兼程，真的，我都记得你，知道吧？
1: 嗯，是。他说我算不算老听众？
0: 肯定算，肯定
1: 算
0: 啊。然后
1: 今天在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啊，
0: 对，然后今天在
1: 还是很开心。
0: 今天在评论区还看到了，我特别喜欢黎妹儿，没有黎妹儿，我的声音我都睡不着，
1: 是吧？把他的那个声音，我改天给你私发一个啊。
0: 对，是的，哪天
1: 我要做铃声，
0: 哪天让黎妹儿喊你起床行了，你不是睡不着吗？
1: 起床
0: 了，风雨兼程，起床了，不要睡了。踩钩子了
1: 啊！
0: 来吧，今天就把这两瓶酒送给风雨兼程吧。
1: 是，直接把电话号码发送过来，风雨兼程。
0: 对的，希望我们大家以后的日子里，虽然能够遇到风雨，但是大家依然有这个一往无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没错，因为风雨之后必定会有彩虹。
0: 没错，那这个等待风雨兼程发这电话的同时呢，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如果说您最近搬了新家，买了新车，是不是一定要注意除甲醛哈？那在咱们内江除甲醛呢，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啊。邱总人特别的好，技术也特别的过硬啊。
1: 没错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拨打他电话0832198315 2198315。
0: 是的，离告别的脚步呢又近了一步。今天9月22号，距离9月28号呢还有6天的时间，明天就只剩5天了。大家且听且珍惜吧。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
2: 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展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
1: 3.04亿元政策性资金落地，内江5个产业项目获首批支持；
2: 党代表在基层炉火边开讲，党代表彭启宏把党代会精神送到生产一线；
1: 中秋假期出行有保障，内江北站加开14趟临客护航团员。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做到学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

0: 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会议指出，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
1: 9月21号，伟大真诚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展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第6年。本次川渝携手办展，既是以汉墨丹青回望长征历史，也是两地深化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薛学申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将以此次联展为契机，持续搭建川渝老年书画界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建强公共文化阵地，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本次联展共汇集川渝老年书画艺术家的307件精品作品，展期内还将举办创作交流笔会，组织老艺术家现场即兴作画赠送给到场市民，把高雅书画艺术送到百姓身边，让长征精神通过笔墨传递到更多群众心中。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内江5个民间投资项目成功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投放的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总规模达到3.04亿元。内江也成为本批次全省获得支持项目数量最多的市州。本次拿到资金支持的5个项目分别是内江经开区海斯达钠电池、深伟业电池基地，以及东兴区奥彩新材料、正旺新材料、北京益美迷你 LED 背光模组项目，全部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5个项目的计划总投资达到30.5亿元。这笔政策性资金将直接补充项目资本金，有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进一步提振本地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持续壮大内江新能源新材料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优化全市产业结构。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是党代表90后技术员彭启宏。他从市第9次党代会的会场回到车间，带着一身熟悉的淬火油味，给身边的工友们带来了一场特别的宣讲。9月14号，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刚从热处理车间赶过来的彭启宏一开口就把大家逗笑了。不好意思，身上还带着油味，刚从设备旁过来。这位2016年就进厂的广安小伙已经在热处理工序旁蹲了整整10年，从刚出校门的外地青年成长为能牢牢把住曲轴生产核心关卡的内江工匠，连身边朋友都开玩笑说，他身上固定的淬火油味比香水还好辨认。
0: 彭启宏的宣讲里没有大道理，全拿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车间事儿当例子。他回忆起几年前公司试生产圆角淬火产品时，团队对着0.8到1.0毫米的不合格跳动值反复较劲，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反复调试，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他顺着这段经历，自然把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线

0: 头部位置。他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参会的期待，希望内江能加快建成成渝地区重要的装备制造配套基地，给更多一线技术工人搭起成长平台，让扎根车间的工匠们有奔头、有获得感，让工匠精神在这片制造业热土上持续发光。宣讲结束后，工友们还围着他聊工艺、聊未来。这场从炉火边来的宣讲，最后又带着新的干劲，深深扎在了热气腾腾的生产一线。本台消息，中秋佳节临近，返乡探亲、短途出游的客流持续攀升。为给大家的团圆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内江北站将在中秋假期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本次加开的14趟临客开行时段覆盖9月24号到28号，通达方向涵盖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等长途城市，也覆盖重庆、泸州、绵阳、成都等周边热门短途目的地，早中晚多个时段都有安排，兼顾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除了精准调配运力之外，车站还优化了进出站流程，服务台提供咨询、换乘指引、重点旅客帮扶，志愿者也会帮老幼病残孕旅客搬运行李、引导进站。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临客的具体时刻和停靠站点可以通过12306 APP 或者站内公告查询。假期客流较大，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足够的进站安检时间，文明有序出行。
1: 本台消息，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近日在北京地坛公园启幕。内江精心组织的非遗方阵带着13类共310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成为现场备受瞩目的参展队伍。本次内江参展的展品既有烙画、土陶、下部绣、大铅毛笔这类传统手作技艺，也有蜜饯、冬煎、花生酥等大家熟悉的古法风味儿，现场还重点推介了内江牛肉面、黑猪双臊面等特色川南美食，可观可尝可玩的展陈设计，让首都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了甜蜜之城的独特魅力。这次进京参展不仅是内江非遗的一次集中文化展示，当地也借着活动契机为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牵线搭桥，对接北京文化产业资源，既擦亮了内江文旅名片，也为文化赋能产业、赋能招商积蓄了新的势能。
0: 金秋时节，隆昌市隆市镇水龙村的500亩川佛手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连片的佛手树郁郁葱葱，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不远处的烘干厂房里切片脱水工序有序运转，刚采收的鲜果很快就加工成畅销川渝市场的养生干片。5年前这里还是成片撂荒地，返乡创业者陈德平流转土地引种药食同源的川佛手，经过多年技术改良和田间管护，如今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年产值突破260万元，还吸纳了周边30余名村民就近长期就业。接下来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开发佛手茶、佛手精油等高附加值产品。隆市镇也将持续壮大川佛手等特色产业矩阵，让更多撂荒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在，能不能给大家摆起来？来，能不能摆得起？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感谢我初心王雪涛老师造成的一个问号。余生很贵，莫蹉跎，怎么舒心怎么过。我们总把最好的一面给了他人，却是把疲惫留给了自己。从今天开始对自己好一点，不想做的事情就拒绝，照顾好自己才是终身最浪漫的开始。来，我首先播徐涛老师底下几个段子。八月桂花，小区的桂花开了，好香啊！希望今年没有那么多大妈去摇下来。关于这个桂花，这两天嘎也还是成都大街小巷，到新都的话更是吃桂花糕，这两天摇下来整桂花糕，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呢，至于说有大妈去摇呢，公共绿化带的不妥，我应该摇的就是公共绿化带的，没有那自家种的好多。自家种的了，那个人家就是有桂花林，嘎，专门造桂花糕的也应该是有的。关于去把这个桂花摇下来，就是为了做桂花糕吗？收集起来拿来捧捧香吗？还是有啥子整法呢？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去摇桂花的呢。小娃儿去摇嘛是好耍嘛，大人去摇肯定就是有说收集拿来弄呢。还有呢，可能大妈心头想的逻辑也对，反正那个风一吹，那个桂花就要掉下来，我把它集中的摇下来了，集中的收拾起来变废为了宝，也不足浪费噻。来，我重新播学涛老师第一个段子。
1: Dance.
0: 在正厅和副厅之间，刚哥选择了歌厅；在省委和纪委之间，刚哥选择了 KTV； 在央企和国企之间，刚哥选择了枸杞；在政科副科之间，选择了迪斯科；在公平和公正之间，选择了公主。你也讨厌。这两天哈，全国哈这个闯红大飞啊，对于一些娱乐场所的一些清理清朗行动啊，我是举双手赞成，我是鼓掌高兴，我是拍案不是我不拍案高兴。然后重新播放学涛老师第三个段子。中秋节混得好的那叫花钱月下，混得一般的呢就是月下花钱，我就不一样了，我要花下月钱。最后一个段子，小时候看剧反派会用解药控制手下，每一段时间必须要服一次解药，否则就会要死。长大之后发现，嘿，这种解药不就是叫工资吗？每隔一个月不发工资，你就活不下去，所以你就找你的领导控制，这个大反派。首先，王学道老师最后说的刚哥容隐犯了啥子意思？是指你刚才说的桂花我们成都这个飘香吗？还是指的我们的那个蓉城队儿是看比赛，最近几天没得比赛的，嘎，要等一等了，十月份就有比赛了的嘛，是这意思吗？我出去模仿学涛老师带着他们家娃娃看比赛，娃娃也培养到了这个爱好。我们的蓉城俱乐部最近的这个表现也是，嘎，随时要夺冠，随时要提前夺冠的。但上一场呢，是因为确实黄牌照的有点多了。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收到那场比赛，嘎。没关系，下一场就是主场，好像是10月10号，是不是？咱们成都有一场主场，那一场比赛呢，虽然说我们的队员身有黄牌，有一些这个核心队员呢不是那么支撑得上，但是提前到冠军是有机会，关键在家门口，在主场上面，嘎，这个还是相当期待。那天呢，在许愿说，到时候那天比赛一定落会长，要到现场看。我现在都还没有，因为我没有套票的，我还得抓紧努力哈。继续来，能不能摆得起段子分享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
1: Dance.
0: 来，感谢我胖涛老师准备了10年脑血栓的问题，6个加个脑筋急转弯。砖头台那么多人使用，你说会不会造成交叉感染呢？你说有没有哪个用的时候，是不是啊？消个毒也没得啥子用户反馈一下。把功德箱里头的钱偷了，再捐进功德箱，那么是会加功德还是会减功德？监狱防守这么严密，你说犯人是咋个进去的？为啥子孤儿院不开家长？哦，这个有点我地域笑话了，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你普通人呢，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相比之下，我们作为有共情能力的人呢，还要来做一个公众媒体，其实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看起来很普通，嘎，其实有点地域笑话，有点不尊重人了。孕妇肚子里头的宝宝踢妈妈算不算是殴打孕妇？人如果没得想梦想和无忧无虑又有什么区别？脑筋急转弯考一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女士可能会信啥子？ 哎，这个题很有意思，这个题我要考大家一下哈。来来来，大家有没有猜不猜出来？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可能会姓内江。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小刚刚，
1: 小刚当当当当当，把自己喊出来，能不能给他摆起来？
0: 罗永浩啊，最近不是有那个弄野人先生，其实我就反正一直稍微一包括他其实弄家国弄的时候，我都觉得差点滋味的，就是没有说透。但是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把他说透了，我突然把那个逻辑算通了。就是你看中央电视台也会有监督节目，你不管法制节目啊、315节目啊，作为一个媒体，你比如你假如说你把我们对于罗永浩的一个公众人物的一个公信力和信任对等成对于央视或者某一个电视台媒体的，那么你看央视做了那么多年的315，或者你抛开315其他任何的一个节目，尤其对一个国家比如说正正常常法务允许物价部门允许的没有乱标价的一个餐饮去做这种嘛，它其实是两种级别的。他首先跟我们公众真正的好像这样子说对罗永浩的粉丝会不喜欢的，反正他就是其他名人不愿意去得罪人，不愿意替我们老百姓发声。但发声的话，如果你发的声是这个饭里头有耗子屎，那是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是一种逻辑。如果你发的声是说这个价格贵就有道德瑕疵，对了，他是把价格高定义成是不道德的行为，把包括从不要从中学高到现在的这个中学高真正的比较价格高，你可以他其实是在用价等中学高方不是他整下去了，反正价格高我觉得他不应该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学高的道德问题是他的刺雪糕刺客是把贵的雪糕装在他那个冰柜里头，挪在便宜雪糕里头来唬我们，把我们上了当，这个是他道德上面的瑕疵。贾桂龙的道德瑕疵是他的预制菜说的不够通透，不够明实，然后他的公众尊重态度不够，我这是贾桂龙的。然后这个野人先生的这个道德上面，他是就已经就真的完，野人先生那个罗永浩在道德层面的现在，他不是一种你把博主做味道测评，我想像我们也会去做味道测评，就说的是这家餐厅这个比如380一个人哈，吃这个还不好吃，好像是。所以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分析说的是罗永浩这一次搞野人先生，其实就是他手下有个专门搞公关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他专门就把人圈出来了，我觉得现在开始有一点在又在网络上面开火了互相那个了，号称这个人是啥子网络黑公关呢、是罗永浩手下一个叫做吴家路的一个人专门是交过朋友这个公司的负责公关的，就说这个人脑壳很烂了之类的。就说搞野人先生这一次就是在为西北的这一次因素做准备，简单来讲就是他要把自己的这种法务逻辑通过一系列的自媒体发声去引导为一种我只是消费者吐槽的舆论风向。哇哎那这边这人真的没得一个人是简单的，我们光是听到人家有这种可能性和这种思维，我觉得都哇我都要佩服半天。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尔康终于去到滋味了，哎，还是来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新闻。这个最近网上也是一个视频的照片在那儿传，然后来结婚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结婚的一对新人，上面就打起尔康和这个紫薇，不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头的吗？这个就是名字都凑巧了，应该是各自的妈老汉都喜欢看《还珠格格》，然后当年的娃儿来取名字都女娃娃新娘子取名叫做杨紫薇，然后呢这个男娃娃当年生的时候老汉给他取了个叫吉尔康，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相遇的时候难免嘛都会多看一眼，然后只要长得不难看，名字又这么巧合嘎，人生都说的是缘分嘛。网友这儿一直说的是尔康还真的是取得滋味了，好大的一个缘分啊，太巧了吧，分明是送一些祝福来，也有人表示质疑，但最终两个人就是真实的名字都叫这个，女的是江苏淮安人，男的是安徽四县人，两个人相识的时候就因为各自的这名字当中滋味，尔康肯定朋友些就会开玩笑，年轻人嘛嘎年龄又相仿，稍微眉来眼去的一下生点感情就更容易对号入座一些，结果都是9月20号家两个人结了婚了，也是把电视剧的这个遗憾弥补起来，尔康终于娶到了紫薇。电视剧的是娶来怎么又娶来，我搞忘了，是几号好耍
3: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
1: 啊 ！Boy。
0: 世界好好耍，这个 boy 你要好好耍。这个北京到哪里去耍？耍的时候，酒店的一些安全、卫生、健康有哪些注意的哈？世界好好说啊！第一说哈，入住酒店之前务必查下酒店的健康身份证。这个说实话，我们真的是几乎从来没有查过。有人说国家应该要求在前台啊哪个地方公示啊挂在哪儿呢？但常规的一些酒店好像没有好明显的挂都有这个东西噶。像餐馆啦，都要求自己的卫生许可证、啥子许可证挂在显眼那个地方。但酒店呢，尤其你说高档的一些什么星级酒店、大堂、富丽堂皇，好像挂一个那种牌牌，真的也还是跟那种国际大牌有关系。但是你说如果你住的尤其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民宿，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小酒店，可能还恨都找到他来问一下是对的。你不然像今天新闻说的那个，那他360多块钱一间那个房间也还不算便宜，住了三天了，老闻到胖臭，实在忍不住了，往床底下一翻开，哇的天，用了的避孕套一堆一堆的，烂拖鞋呀、头发呀、灰蓬蓬的呀，哎呀，反正看到就恶心心的，这三天睡在这个上头好难受嘛，感觉我都怀孕了，老你用我的避孕套在里头晓得吗？哦，所以按说正规的酒店是必须要在新买的位置公示有效期为4年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还有年度卫生的一些检测结果报告，以及卫生信誉度等级 ABC 分等几级，这种是我们保障卫生安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门槛。你就像比如你住的是一个星级酒店呢、啊，品质一眼就看得到的呢，其实看你专门去问了哈，挂在老总经理办公室还是挂在这个公关经理的办公室，那个倒犯不着。但如果本身你住持酒店，你心头都是血那种，是一个叫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看到了规模不大，其实问都看一下这种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啊国家机关的一种严格检查、评的信用等级，我觉得心头是会再踏实一些的。
1: 啊，不会，
0: 世界好好耍，出去耍的时候酒店要注意哈。进房间应该严格执行一个3分钟自查的一个法则，这个呢就分成了，有一些人家出行，比如自己带什么，一次性的拖鞋，自己带牙膏、带背包啊，我们呢就比较懒，就受不了这种。人家还有一些吹风机都要带，被子要整个套套来套起。这个呢，有一些人呢真的有点洁癖了，或者焦虑了呢，好像生活也多了些烦恼和负担，住个酒店就图个轻松，结果感觉把自己房子把家搬过来了一样。但是我们这种甩起手就进了也。不当对，有时候真的会住了一两天了，因为酒店动不动两三天的住噻，住了一两天总觉得不对，再翻过来恶心自己很难受，跟酒店也扯不到皮。所谓的进房间就有个3分钟自查嘛，重点肯定查下床单啦、被套啊、枕头啊，就是布草这一类的，是不是？比如有头发了，肯定人家上过人睡了，你查都没查，万一上过人啥子病呢？污渍这还有点尿，不就？这还有点白色的、不是黄色的，啊，潮湿啊。美味啊，包括有没有规范的这个清洗熨烫啊，就是不操这个有一个典型的就是你看它有没有整齐的折痕，因为被子上一个人睡了之后，有一些人是乱的偷平了就磕在那儿，但按说标标准准的重新铺排的这个被子，比如被子它堆的时候是个有折痕的，铺开来了应该中间比如说竖起两杠啊、横起两杠啊之类的，有这些杠杠就至少证明是没有人睡过的一个被套、啊、这个就这一洗是专门为你而洗嘛，是更放心一些的，要求的是一刻一换衫，如果没得折痕啊，或者说这就有乱的话，那可能他就有大概率没有一刻一换，上个人带点儿是毛病啊，或者心里想着那个膈应啊，就难受了。
3: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国庆出去旅游的时候，酒店要注意的哈。其他几个点跟大家点一下吧，一个是景区。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2: 重农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农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农酒合作网点消费重农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农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1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

0: 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举国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5: 二干嘛？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有儿童漫画这个怪有用的超能力，我们的作者李曼老师，秉着十多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和共享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就是打热线的，今天我们都可以接听84313366，或者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应对。简单来讲呢，这儿19月份是开学季，面对新同学如何来社交破冰，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学生玩，那就初一、高一啊，甚至大一都是这个话题应对。对应到其他的朋友，可能有些社交上面的一些焦虑，你到一个新的公司，到一个新的场合，啷个社交破冰，都不光是学生玩了，噶，其实我们成年人也用得着的。来，我们首先连麦一下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
6: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5: 李曼老师啊，刚才我那个话题也是为了把听众尽量都给拉着，但是仔细想它有区别没有呢？就是学生玩儿戏倒是初一高一大一可能都相近，跟我们成年人在一个新的社交领域，比如到一家新的公司，应该还是基本相似的，嘎。
6: 对，它其实是相通的嘛，因为都是属于社交破冰的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5: 那就顺着您之前的这个很用心的，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套这个思路和一个逻辑。就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是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大一新生担心宿舍不好处。这个一个是这种调查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相应的调查嘛。一半担心不好处，我应该也是有的，噶。
6: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特别的现实，就这段时间经常会翻到一些高中生啊，高一啊，大一可能都还好了，就是他不愿意住校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有些在外地嘛，但是很多高中生就回来就是哭啊，有时候看视频那种就是不愿意住校什么的，就是人际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其实很多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哈，或者是孩子，或者甚至有些成年人，

都是线上很热闹，但是线下呢，真实的场景它就很犯怵，哦，就完全不敢。就像我前几天做咨询的一个孩子也是高中生，他线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到新学校高一，但是他在线上哇，他就好多的朋友，然后就特别的熟。

0: 的无数的人把他当成一个交际花一样的，但他现实当中连 say 个 hello 都焦虑的。
1: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真的是点到那个核心点了，就是他在网上他可以去修饰这个语言，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去好好编辑，甚至表情包都在斟酌，但是你在线下的话，那每一个细节交往细节都在放大这个东西，而且容易被评价，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说就现在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都会讲，哎，我社恐，就真的就是那个他缺乏这种沟通合作的这种能力，而且他有时候会感觉好像社交就是很无力感，好像在网上可以眉飞色舞的，在网下真的就感觉就像一个什么初出茅庐的那个。
0: 他这个可以简单的定义成自信不自信、内向还是外向吗？
1: 我觉得这个还不一样。就是真正的如果是社交焦虑的话，它跟那个性格的内外向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性格的内外向哈，它是基于就是你自身获取心理能量的方式。内向的人呢，他是比如说通过独处啊、自我思考啊去获取这种能量。就是外向的人呢，对，外向的人可能他就从那个人际互动当中去获得能量。但是进那个社交焦虑它不一样了，社交焦虑他会对这个场景有过度不合理的恐惧，然后还有会有回避行为，而且还有一些症状持续，比如说6个月以上啊，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什么的。
0: 您说的症状是指的什么呢？
1: 比如说他有些人，比如说像社交焦虑，他会出现2个内耗，他会对预期的焦虑和事后的加工。比如说就像我之前做青少年咨询，有些青少年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有漫展，就是那种动漫展览，对，像西伯城那种 cosplay 什么的，他可能在1个月前就会开始焦虑，哇，我那一天要化什么样的妆，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哇，然后又要凌晨赶过去，我坐什么交通工具，还要在外面排队，有可能在那里西伯城门口深夜排队的时候，我可能没椅子坐，我怎么休息
0: 啊？
1: 就前就会有漫长的一个是真的。你知道那些小孩有些凌晨1、2点就去排队了，为了进去抢最开始第一波首发的一些东西，它是限量的嘛。就在那里排队然后他事后会加工，哇，我今天哪一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今天为什么在面对别人的时候表现出那种状况，他就会有漫长的焦虑。
0: 其实这么一回想呢，我们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阶段性的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个，无非就是在你那个特定的年龄对特定的一个场景会重视，有可能像刚才是一次展览，有可能是你一次相亲，有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台演讲，包括像我们当年比如说第一次打开话筒做节目，只要有一个事情让你在内心重视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焦虑就会叠加成事前的焦虑，事后的反复重演的那种焦虑。这个和孩子有的自称为自己社恐是一回事吗？
1: 这个还不一回事，因为比如说像有些内向的孩子，可能比如说当时那一下会有一种什么害羞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不一定表现为他就真的就会在社交当中存在着不敢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跟那个社交焦虑还真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内向，就人家之前不是有讲，就是人生有很多事与愿违。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

0: 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举国玺，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儿干嘛？那比如说，我们这一回到开学季这个话题，那。比如说家长怎么去面对孩子的原有的这种性格，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同学的环境，一个宿舍里边。
2: 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要让孩子去什么外向啊、社牛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责备孩子，就是你比较扭捏呀、害羞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家长特别容易当着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哎呀，特别内向，
1: 哎呦，这种
2: 什么，
1: 嗯，
2: 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家长一定不要当着孩子去评价，你可以当着他向外人分享他的优点，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如果当着外人，不管是你自谦，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说到点子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孩子的暗示是特别不好的。
1: 哎，我觉得好多家长真的往往是整反了的，哥。
2: 对，很多就是那种啊，有时候在社交当中，哎，别人大家都说自己孩子不好，他为了就是感觉合群一点，或者是、
1: 谦虚。
2: 对，这种自谦，然后哎就会讲，哎，我们家孩子也一样，怎么怎么的，其实让孩子听到特别不好。
1: 嗯，这是中国式的那种谦虚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庸文化的一种变种，类似于犬子，啊，就要把自己的这些表示某种谦卑，但确实就孩子自我的心理成长，你比如说只是文文雅雅的说一个犬子，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谦虚，但是你把他的明明比如说有的优点不提也就罢了，你把这个缺点往外人那儿去说。让人家是吧，先入为主的贴一个标签，他妈妈都说他是什么什么，不明智，
2: 对的。而且你想，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评价，他影响着孩子未来出生社会或者在学校的环境里面想要那个评价，或者甚至被那些评价成为自己的一个社交当中的一个负担。
1: 对。
2: 哦，是为什么？我会想，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去要求孩子什么大方啊、社牛。有些孩子，他如果为了得到这种认可，或者为了讨好别人，他只能戴上一些假面具，而其实这会消耗，对，他会消耗他巨大的能量的，
1: 哦，就为了装一个你爸妈喜欢的样子，就耗掉了我大量的精力。
2: 或者是。他觉得，哎，我要表现得合群，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想你就要会要刻意的去和人家去互动嘛，这样子其实长期下去，你的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它会发生冲突的。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公众场合或者是他就语言很多啊，就是怎么怎么样，谁都聊得来，如鱼得水，回到家一句话不想讲，就是因为这种虚假的面具消耗了他太多的能量了。
1: 硬撑成那样子的，看还真是不少。这种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在职场当中的所谓被迫营业嘛。
2: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很痛苦？
1: 你想想你自己应酬有多恼火，你让你自己孩子去果西啊果西啊跟人家交朋友啊，你孩子要么就是跟你生气对抗，要么就是跟你应酬应酬。
2: 对呀，对呀，
1: 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性啊，确实是这样子。那回到我们说开学季这个话题当中，一个天南海北来的孩子，可能他的家庭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这里面可能牵涉到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之间的边界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因为其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住校嘛，不管是高一还是大一，或者甚至有些初一就去那种私立学校住校了。那你在家里面的生活习惯和经常被人照顾得很好，然后突然到一个需要你独立，然后这种还有对公共资源的争夺，比如说就一个洗澡的，然后那个大家都要去抢或者上厕所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他的一个日常他就很容易发生一个冲突嘛。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不想住校，或者是觉得住校很痛苦，经常不是网上有时候发现那种宿舍里面，哎，你为什么还不睡觉，这么吵，什么什么的。
1: 我发现李曼老师刚才您说就是一个宿舍里面孩子们抢资源，我一下子意识到原来我们总觉得说孩子毕业大学毕业就要进入社会，其实他们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在几乎是模拟建立一个小社会了，嘎。
2: 是的呀。
1: 陌生的孩子就要破冰，就要排出来谁是老大，谁是那个被欺负的，谁是那个和事佬，谁是那个老好人，嘎。
2: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样子讲不是很好，但是真的会存在着这样子一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就会每个人就会拥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1: 对呀、啊。这个也还是好早就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你回想嘛，任何人回想。

0: 自己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每一个班必定会有一个大哥大式的人物，有一个调皮跟老师对抗的，有一个胖胖的男的，有一个被欺负的，是吗？哦，有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男生，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生，他就是一个群体会自然把你原有的性格元素扩大到你，不然你就在那个群体里边获得不到了自己的位置。
1: 对，
0: 如果有两个老大，一定会慢慢 PK 成有一个老大要么转学，有一个老大要么就慢慢变成老二。
1: 对，所以说就是学校就已经是小社会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家长支持孩子，就真的比如说经常家长很痛苦，觉得孩子在学校里面社交很痛苦啊，或者没有朋友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他就是那个他对这个新环境他并没有那个期待和真实体验的落差，哦，他才会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待不下去。
0: 哦，期望值太高。
1: 对，他和实际之间是有落差的。像很多青少年，他会感觉到在学校里面很孤独，没有朋友，但是在网上他就很多朋友。所以说，为什么他就一定要那个手机？其实那个手机背后不仅仅只是手机，而是他背后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网，有他的游戏成就，有他的社交成就，有他的自尊自爱在里面。
0: 哎呀，这么越说真的，那个手机还真不是简单一禁了之的东西。那这儿开学了，不管是大学中学，对于忐忑不安的这些新生们，请李曼老师最后两分钟我们讲点简单实用的小办法，能够怎么完成一下社交破冰啊，化解化解小摩擦这些。
1: 嗯，比如说第一个哈，我觉得一定要放下脑补啊，就是很多人他会提前去预设，或者他接触了一次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就开始去下结论了。我觉得就是，首先要从真实的互动开始，你不能看他的样子怎么样，然后就贴标签哈，就一定要多次的互动之后，才能会有真实的判断。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千万不要自己去描绘一些东西。哦，因为那样子会提前让你进入到一个防御战斗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西夷乌在《山岳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

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他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他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书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她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兰子的时候，她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兰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她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地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

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0: 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다로My music is Lebedish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木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并没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的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程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

0: 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再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感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

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计划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细细算来，人生不过短短三万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任由旧人左右自己的心情，那么一点儿也不值得。生活那么美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与其缅怀过去，不如活在当下。想不开的全且放下，得不到的慢慢释怀。要知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生本就没有真正的完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到来的就让它到来。人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件事，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都是生命给你的馈赠。往后余生，不牵挂，不纠缠，不将就，如此甚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 sleep this Down is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柔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的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

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
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

份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

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

0: 太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1: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好几千，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证。

土，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

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该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比如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通过务实行动支持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1: 这项零关税举措呢，很有代表性，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而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对方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让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呢，获得更低的进入成本。零关税如果进一步同检验检疫便利化、物流体系、电商渠道、产业投资和人才培训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形成从进入市场到形成产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
2: 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新的发展的起点，我们的发展始终是这个基于所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富裕是要建立在更多国家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在15五的开局之年，习主席也不断地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共同的参与，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推进他们自身的发展的目标，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吧。
0: 当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然而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仅36%进展顺利，近1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持续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依然任重道远。新的时代有新的课题，当前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也加剧南北数字鸿沟、智能鸿沟。如何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发展浪潮中不掉队、不落伍？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提出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培训名额等等。
3: 中国已然成为了人工智能大国，那么同样在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中国也在提出新的方案和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聚焦的是在艰难时刻如何在发展方面解决难题，同样也是为世界未来的共同发展擘画方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后续在这个全球发展合作方面再出发的一个起点。
4: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目标，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追求。全球发展倡议的根本逻辑是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持续深化全球发展合作，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的普及呢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是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如何为 AI 的应用去划定法治红线，让人工智能回归技术向善本源呢？我国一方面是持续的去完善立法，筑牢法治屏障，而另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也通过个案裁判给出了清晰的司法指引。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两被告利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
1: 这是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2: 两个人通过在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售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 和传统密码破解、木马盗号等侵权方式不同，本案是典型的 AI 技术滥用新型网络侵权案件。
3: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1: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本案中，两被告采用的是 AI 生成视频循环播放卡点的方式，骗过平台活体验证防线。这类作案方式门槛更低，但实践中还有技术更为先进的同类案件。
3: 那个案子当中呢，它这个就能够根据你这个平台要求的这个动作环节实时的生成这个动作。比如说它的鼠标左键控制的是这个眨眨眼，他就比如说平台要现在这个环节的动作是眨眼睛的时候，他就犯罪嫌疑人就点击这个鼠标左键啊，形成这个眨眨眼啊。比如说鼠标右键是摇摇头，那么他就点鼠标右键摇摇头来进行一个实时的验证。
0: 破解人脸核验啊，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去获取更深层次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呢，是连着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上游收料，中间加工，下游转卖。
1: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 这些被虚假实名的账号极易被下游不法人员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而真正的作案人员隐匿幕后，社会危害极大。
4: AI 坏脸技术的滥用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实名制与社会信任体系的破坏。对个人而言，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更改性，一旦被冒用，通过平台验证，受害者可能遭遇精准诈骗、财产损失乃至名誉贬损。从更大的维度看，这种信任缺失呢，会抑制数字经济活力，阻碍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1: 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0: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而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我们再来看一起利用 AI 技术换脸的婚恋诈骗案。一名已婚的中年女子啊，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
1: 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被告人孙某芳与被害人李某6年前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虚假网恋骗局。
5: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1: 本身相貌普通的孙某芳，通过 AI 合成的身份证照片，直接把自己包装成20多岁、家境优渥的白富美。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5: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

0: 漂亮的女性，啊，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啊，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1: 在两人长达六年的网恋中，司某方持续营造白富美人设，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虽然身在不同城市，但抑制不住对热恋女友的思念，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方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方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虚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2: 六十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3: 嗯，对。
2: 好。
1: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六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提示，随着 AI 合成技术飞速发展，诈骗犯罪手段持续迭代升级，传统网恋骗局披上高科技外衣，视频、录音等均可伪造，网民要摒弃传统眼见为实的固有认知，严守财产底线，避免上当受骗。
0: 他通过视频聊天呢，也认为对方啊展现在自己面前啊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他确实是信以为真。但是呢，我们法官提醒说，眼见不一定为实啊，这种新型的 AI 合成技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4: AI 换脸深度音化合成技术的普及呢，也被不法商家滥用非法牟利。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突然发现啊，自己出现在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拍过的带货视频当中，于是呢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为规范 AI 商用行为提供了司法指引。
1: 本案原告于某是一名深耕美妆领域的博主，长期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美容知识、生活感悟，常态化进行直播带货，拥有159万粉丝。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
5: 他那个采取的就是技术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包含了既有那个 AI 换脸，就是通过那个就是脸部那个就是更换的那种一键替换的这种方式方法，也包括其他那个深度那个合成，包括那个头像画面以及声音音轨等那个组合的一种那个就是视听那个作品这种方式。
1: 法院查

0: 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
1: 相关视频利用原告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视频平台合法创作并公开发布的短视频以及历史直播的画面切片，采用截取、拼接、篡改音画等方式制作虚假的余文红女士产品推荐视频，用于销售非余文红女士代言的产品。
0: 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2: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3: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2: 觉得好玩就用了？
3: 对，他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像啊这样。
0: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批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4: 针对新型 AI 技术乱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精准规制，同时呢，持续完善顶层立法，为人工智能合规健康发展划定清晰的法治红线。
0: 当前生成式 AI 应用乱象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权益侵权泛滥，部分商家和个人未经授权利用 AI 换脸、音画合成技术擅自抓取网红、公众人物的肖像、声纹、直播画面，拼接篡改合成虚假视频，伪造代言开展营销活动。二是虚假信息批量泛滥，依托 AI 批量生成能力，各类不实文案、虚假画面、谣言内容快速传播，误导公众认知，破坏清朗网络舆论生态。三是黑灰产业深度绑定，不法分子借助 AI 深度合成技术伪造熟人视频、客服语音、身份画面，实施网络诈骗等。
5: 针对这些乱象，我们国家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都有规制，那么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行为啊，就可能涉及刑法，包括通过 AI 技术进行诈骗的诈骗罪，网信办还有一系列这个管理办法、部门规章，应该说的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立法的这个体系。
0: 在民事保护层面，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以信息技术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

0: 任何未经本人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商业引流、产品推广的行为均属于侵权。彻底封堵 AI 合成不算侵权、玩梗恶搞不违法的认知误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脸、声纹划定为敏感个人信息，明确采集、合成、商用此类信息必须取得当事人单独明确同意，漠视授权、笼统协议授权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利用 AI 换脸、伪造人设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虚假宣传牟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可依据刑法诈骗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责，实现民事追责与刑事惩处的有效衔接。在行业监管层面，《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未经授权利用他人肖像、声纹数据开展 AI 训练和商业创作，压实网络平台审核、溯源、风险处置等主体责任。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可能造成公众混淆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标注合成属性，防范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误导公众。
1: 各类网络平台要落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网络安防技术的迭代升级，提升对 AI 音视频的检测能力，确保 AI 音视频的可识别性和可追溯性。从技术源头封堵 AI 换脸、破解核验、盗用个人信息的黑灰产漏洞，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0: 司法实践上，202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 AI 技术处理他人肖像、姓名、生成可识别的虚拟形象并商用传播，构成肖像权侵权；未经授权模仿他人音色、合成人声用于带货引流，构成声音权益侵权；为冒用网红、博主肖像带货类案件提供统一司法标尺。在顶层立法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统筹推进相关法律的调研起草工作。
2: 我们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的这个制定。人工智能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立法。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相关内容这个都会进行有效的规制。同时的话呢，电子商务法也在加快修订这个平台的责任如何强化这个广告的这个规制大数据杀手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这些的话呢需要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3: AI 伪造人设、虚假带货牟利，侵权一方呢以好玩猎奇为借口去规避法律责任。可是现实确实低成本的换脸换声，滋生了 AI 滥用乱象。它不仅损害了个人权益，还破坏了市场秩序以及数字社会的信任体系。个案刑事追责、民事赔偿、公益诉讼亮剑，都说明了 AI 深度合成的技术创新不可无规矩，使用的法律边界呢也不容模糊。行业健康发展更要建立风险审查机制，引导技术向善。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李强在上海调研。9月22号，李强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9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9月2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3: 9月21号，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9月22号，张国清在京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并讲话。9月22号，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
1: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
1: 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2: 我现在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现场，今年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各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即将进行入场式。
3: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新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0: 近日，中钢协发布8月钢铁行业运行情况，钢铁产量持续收缩，行业运行贴合高质量发展调控导向。
1: 数据显示，8月全国粗钢产量7461万吨，同比下降3.7%，环比回落。生铁、钢材产量同步下行，行业主动控产成效持续显现。今年前8个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6.52亿吨，同比下降3.1%。
0: 记者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了解到，钢铁产量回落是行业主动调结构、稳效益的现实体现。
1: 目前，我国制造业用钢占比已超过建筑业，高附加值钢材占比显著提升。
4: 今年，我国多款高端钢材赋能高端制造业，0.1毫米级电工钢服务新能源车、人形机器人。船舶领域因瓦钢突破超低温技术，打破海外垄断。钛钢极净钢用于新款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国产禅意钢又称 5G 钢，最薄仅0.07毫米，兼具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先进水平。在上海举办的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中钢协表示，高端制造业升级正推动我国钢铁产业加快提质转型，材料自主可控成为产业链协同关键。目前，我国钢材自给率基本达到100%，制造业用钢占比提升至52%，超过建筑业用钢。
5: 14、15时期，我国钢铁行业累计压减产量超过1亿吨。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0: 中钢协表示，我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已覆盖90%以上粗钢产能。
1: 低碳冶金正推动高端绿色低碳钢材提质升级。
4: 中钢协表示，中国已累计投入超3700亿元，用于钢铁行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同时全产业链 EPD 平台建成投用。发布多批次低碳排放钢产品，完善碳市场配套技术体系，低碳转型软硬件基础持续夯实。
6: 目前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超过90%的粗钢产能实现了超低排放。同时，行业正在积极推行极致能效标杆行动，不少钢铁企业的生产工序的能耗实现了明显的降低。同时，清基树炉、近零碳工厂等一大批低碳冶金示范项目也陆续的建成投用。
0: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长三角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1.0个百分点。全国所有省份电气化率均。

0: 实现正增长。目前，我国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煤炭 3.1%，既反映出我国电力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也体现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3: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容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6: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1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宁夏银川。
3: 作为中阿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交流日益活跃，如何借助 AI 大模型更好地服务双方的经贸合作，促进文化交融，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7: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这是宁夏银川一家国际文化传播公司正在打磨的一款能实时互译中文和阿拉伯语的数字人，依托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阿互译大模型。过去中译阿常常要绕到英语，先译成英文再转译阿拉伯语，准确度难免打折扣。如今阿拉伯国家学习中文，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的热度持续升温，这也对翻译准确率提出更高要求。于是企业决定自己训练大模型，让中文和阿拉伯语直连，
9: 跳过了英语的这个中间环节，然后我们把中文直接翻译成阿拉伯语，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语料库，因为我们有1600多种这个图书的翻译这个工作，然后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语料，所以我们这些语料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中阿互译大模型更精准。
8: 目前该大模型已建成超过10亿字的中阿双语语料库， AI 赋能之下，翻译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大模型不只用于翻译，依托它，企业又开发出智慧学中文 AI 在线课堂，手机一点

0: 就能随时随地在线学习。大模型的赋能不仅让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民众互学语言更便捷，也大幅提升了翻译效率。
1: 那么以前呢，就是我们需要做好多工作，像我们要了解一下原文的背景，就包括历史文化，还有好多那个难以翻译的。但是现在我们 AI 就是帮我们处理这些呢。我现在主要是就是做深教，还有做本土化就 OK 了。
0: 翻译效率提升也让这家公司能更快更高效地互译更多文化产品。从图书到影视，企业已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翻译出版图书1650余种，累计销售200万册，并推动330余部动漫影视作品走向海外市场。借助 AI， 宁夏文化出海正在提速。今年1至7月，宁夏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13.9%，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出口增长明显加快。
2: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现场发布了系列重要成果。
3: 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等内容。此外，论坛还发布了《大国文脉：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中国智慧》，《青春传承中华文脉：创意守护文化遗产》，《共绘青春版中华文脉地图典型案例》，《文明中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等。现场还同步完成2项签约，一是意大利威尼托古城墙城市联盟与北京市文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中意文博领域交流；二是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市司法局签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战略合作协议，以法治护航民间文艺传承发展。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举行专题发布会，介绍了知识产权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5: 截至今年8月，沿黄9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14-15时期年均增速分别超过国内平均增速1.8和2.1个百分点。
6: 沿黄9省区布局建设了20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7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11家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7: 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超过了9万余次，许可超过了3.5万余次，分别增长了41%和132%。
8: 我们为创新主体集成提供了一网通办、上门问需、降本减负、直达快办等10类服务。
5: 目前，沿黄9省区。已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成立黄河流域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联盟，建成区域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发布地理标志重点监管名录，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搭建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
4: 新发布的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9: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

0: 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
1: 市场监

0: 一线实地了解检验检测服务产业发展。
1: 今年一至八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71.3亿元，其中进口133.5亿元，同比增长27.9%。昨天，青岛地铁8号线南段正式开通，至此，贯穿青岛南北的8号线实现全线贯通。这条新线路串联起福山湾主城核心区、青岛北站、红岛站、胶州北站以及胶东国际机场，打造出从海边到空港的直达轨道。
0: 昨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东北3省1区专场活动在内蒙古包头举行，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
2: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4地的300多家企业参与，岗位涉及稀土新材料、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现场还设置了 AI 模拟面试、VR 探企、政策宣讲、创业服务等10大功能专区，并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岗，实现岗位一键投递、跨省精准对接。据介绍，本次线上招聘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有助于区域高质量就业与人才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前年左下的气候使然，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食一丝小心，园区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6: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7: 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
6: 秋分迎丰收，这几天云南富宁县花甲乡纳耶村的万亩梯田迎来水稻集中收割期。
7: 往年山区梯田秋收全靠人背肩挑，运输难，效率低，今年当地投入5台农用无人机，在空中搭起一条专属运粮通道，破解山区梯田秋收时的运输难题。
8: 层层梯田里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为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事比赛，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一派

0: 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 参加打谷子比赛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庆祝丰收，气氛特别好。
0: 与热闹的丰收景象相呼应，五台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
1: 以前搬运一间间水稻的话，十个人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现在无人机的话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我们这里除了水稻以外，玉米、八角、甘蔗等本地特色农作物都可以调运。
0: 据了解，今年纳耶村万亩梯田的水稻明显丰产，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十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
2: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皮亚勒玛乡的2.6万亩石榴也迎来了全面采摘旺季。
3: 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沙质土壤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同时打通直播带货、快递直发等销售链路，让丰收的石榴从田间地头直接销往全国市场。
0: 走进皮亚勒玛乡石榴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4: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这几年我们还合作了直播电商平台，不用我们自己跑市场，在家门口就能把石榴卖出去。
0: 皮亚勒玛乡地处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自然条件赋予当地石榴果大、皮薄、汁多、味甜的特点。近年来，当地不断探索电商和直播带货，形成产地直采、线上销售、快递直发的销售链条，推动皮山石榴销往全国。
4: 像江外的一些客户，我们走的是航空，然后3到4天左右的话，就可以把石榴展现在这个客户的餐桌上。
0: 今年皮亚勒玛乡石榴种植面积超2.6万亩，预计总产量突破1.8万吨，产值超过1亿元。
2: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5: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当地在联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之外，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香游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假期寻美地图。
6: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7: 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2: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
3: 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中秋国庆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渐浓厚。
3: 不少地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等各类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也带火假日消费。
8: 在浙江嘉兴桐乡，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启幕，沉浸式古风游园、非遗市集体验有效激活本地假日文旅消费。活动现场，嘉悦纳福、湖中捞月等趣味民俗体验，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9: 已经提前感受到这个中秋的氛围了。
10: 吸引周边的一些居民过来，体验， 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公共文化上面的服务。
8: 在广东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开设花灯杂志非遗课堂，市民游客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1: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8: 夜色渐浓，舞台剧、非遗吟诵、经典昆曲、传统器乐汇演轮番上演，高品质非遗文艺展演持续拉动夜间文旅消费。
2: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3: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8: 这两天在贵州榕江的村超球场，来自全县20支足球队在绿茵场上比拼球技，周周有比赛，季季有亮点。贵州榕江村超赛场上还融入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全县特色乡村同时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客流引入村寨。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还将举办第三届村超国际足球赛。
12: 感觉贵州村超很接地气，我还想去三宝侗寨啦、大理侗寨再去逛一逛。
8: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州榕江全县接待游客已经近9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10亿元。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13: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
3: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两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15: 两个人通过在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售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6: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3: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2: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
3: 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 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

0: 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1: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
2: 6年前，李某与孙某芳在网络游戏中认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交往过程中，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李某13万余元。
0: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3: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啊，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啊，生意都很大。
0: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4: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5: 嗯，对。
4: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生长。

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听多多。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5: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6: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5: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6: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7: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
4: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7: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4: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7: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4: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7: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

0: 部塔伊斯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3: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ל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2: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0: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1: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9美元，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9美元，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
0: 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1: 9月13号，印尼维尔戈运输8号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发生倾覆事故，截至目前仍有100余名人员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事故发生后，多组所谓该客轮倾覆的现场画面在社交媒体传播，但印尼媒体核查发现，其中既有 AI 生成图片，也有其他事故的旧视频。
4: 网传照片显示，一艘大型客轮严重倾斜，部分船体已经没入海中，周围还能看到救生艇和身穿橙色救生衣的人员。不少帖文称，这就是维尔戈运输八号倾覆时的现场。印尼《时代周刊》核查发现，照片中的船体外观与维尔戈运输八号真实船只存在明显差异。多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这些图片具有较高的 AI 生成可能性。另一段视频显示，海水涌入甲板，乘客穿着救生衣。视频说明为维尔戈运输八号沉没前的画面。印尼《时代周刊》追溯发现，这段视频早在8月13号就已经发布，实际拍摄的是另一艘名为玛丽娜湾号的渡轮在印尼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时的情况，与此次沉船事故无关。还有照片和视频显示，多人穿着救生衣漂浮在海面等待救援。媒体核查发现，这些画面为今年2月印尼卡哈亚因坦塞莱博斯号客轮沉没事故的场景。相关视频当时被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罗盘报等媒体公开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表现出色，摘得多枚金牌。
0: 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前方报道。
6: 第3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前2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金牌斩获。在昨晚进行的女排金牌赛上，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女排，获得金牌。从亚锦赛决赛失利，没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直通奥运会，到如今亚运会夺冠，中国女排打破了心态的瓶颈，将一传、拦网、发球、扣球各个技术环节发挥得淋漓尽致。
7: 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余韵和精神。
6: 中国游泳队继续在泳池里破浪前行，在当天的6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4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冠军。长距离自由泳一直是中日泳池交锋的重点项目，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且打破了由中国选手赵晶此前保持的亚洲纪录，并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卫冕。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拿到了个人在这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同样成为三金王的还有射击选手盛李豪。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这届比赛中获得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郭丽此前是一名皮划艇运动员，在水上赛场挥桨逐浪。2018年，她转向自行车项目，转战陆上赛场，如今也是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武术项目，中国选手表现平稳，李建明夺得了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决赛，张雅玲夺得金牌。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9月21号下午，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与城市 IP 联动活动在西安举行。 活动采用场外展陈加景地推介加产业对谈的组合形式，推动电影产业协作

0: 与城市 IP 共建。
1: 本次活动展陈区陈列经典影视剧照与对应城市和新文化 IP 实景素材，通过图文对照、实景与影像互证的展陈方式，直观呈现影视创作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萃取、转化与再表达。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福建、陕西六个景地也集中展示各地城市空间、人文场景及拍摄配套服务政策。活动探索更多可落地的实践路径与合作样本，推动电影创作与城市 IP 共建的实质性落地，
2: 挖掘一个城市的 IP， 并且促进它能够持续的这种宣推，从它的历史文化非遗，然后它的这个人物等等各个方面包括这个传说，去进行有条理的这个挖掘。
0: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3: 刘超早。
4: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3: 刘超，今天我们进入秋分节气啊，那天气会不会更凉快呢？
4: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常年秋分节气期间的天气特点。那常年秋分节气期间，冷空气活跃，从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会陆续感受到秋高气爽的天气。那今年秋分节气以后呢，冷空气活跃，但是强度普遍不强。对于北方而言呢，未来的气温是在波动当中缓慢下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左右，是接近于或者是偏高于常年同期。而明天冷空气会影响到这里，带来明显的降温。可以看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减少，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降到25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天津，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降温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随后几天呢，最高气温也基本上是维持在30度以下。再来看一下东北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18度，随后几天最高气温也是在20度或以下。像这样的一个气温水平，只是穿一件单薄的长袖是不够的，还要加一件卫衣或者是外套来应对这种凉意。那接下来几天也是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要关注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情况，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0: 那秋分节气的雨水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常年秋分节气期间，华西地区雨水频繁，而华南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今年情况有所不同，九月下旬以来，副热的高压持续强盛，使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其实降水并没有很多。而华西地区未来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出现降水，不仅在华西地区有降水，随后几天降水还会向东扩展到黄淮、江淮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6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13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通辽晴，8到24度，兰州小雨，13到21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4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太原多云，15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泰州晴转多云，22到27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3到27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1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6: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0: 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李强在上海调研。9月22号，李强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9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9月2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3: 9月21号，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9月22号，张国清在京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并讲话。9月22号，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4: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万。

0: 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0: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5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55年后，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
5: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6: When we watched the YouTube channel for table tennis, we got really interested in it, and we saw a different side of the sport. We saw there was actual like a lot of spin, and the ball was curving a lot, so it looked really interesting. And then we started playing, and we tried to do that. And then when we got it, it was really satisfying.
5: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2年的时间，丹尼尔就在多项地区赛事中接连捧回了5座奖杯。
7: I love the fact that he likes it. It's created a lot of structure, commitment, and discipline in his life, and excitement. He loves playing. He likes the competition.
5: 父子俩最初谈论的更多是训练和比赛，直到学校的一次历史作业让丹尼尔第一次沿着乒乓球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
6: I first heard about it when we had a school assignment to pick any topic in history, and I wanted to choose a topic on table tennis. So I found the ping pong diplomacy and it sounded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wanted to see how something like table tennis could really impact history.
5: 丹尼尔开始找照片、看视频、读资料，看着55年前那群年轻人真诚微笑的瞬间，他明白，乒乓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座连接人与人的桥梁。他也将这段历史带往课堂，分享给他的同学们。
6: I wanted my classmates to know that, even though it might sound a little silly, that it.The players playing table tennis changed history, it

0: because it's a sport and they were interacting as people, so they could see that these are just other people. And I think I wanted them to know that in that way, that's how they fixed U.S.-China relations. They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y never knew, none of them knew about it before.
1: 对丹尼尔来说，乒乓外交从来都不只是一次历史课的作业。回到每天训练的俱乐部，他发现55年前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温度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这里的人年龄不同，文化与背景各异，但只要球台空出来，两个人拿起球拍，一场跨越隔阂的交流就已经自然开始。
0: People are people, no matter where they come from, and you can make friends. It doesn't matter what culture they're from or what place they're from. And you will realize that it's just another person like you trying to play and have fun.
1: 在赛场上，人们彼此语言可能不通，文化可能不同，但规则是共同的，尊重是相互的，这就是乒乓外交的独特魅力。今天再回头看，乒乓外交留下来的远不只是一段被写进教科书的往事，它展现了一种超越隔阂的可能。
2: Well, any kind of diplomacy is based on human interaction, friendship, and so ping pong diplomacy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showing people that you can be friends through sports. And so it opened up the eyes from both sides of Americans and Chinese that friendship was possible. And so we are today benefiting from all 55 years ago of trying to bring two peoples together.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5: 从牛乳蛋白的含量到马铃薯制品和咖啡的烘焙时间，甚至零食袋里的小卡片不能直接接触食物等等，这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让餐桌上的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其中有哪些和你我的日常相关。
4: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潜在铅污染的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
5: 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昨天发布的新国标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
6: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
7: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的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4: 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中丙烯酰胺话题很热。丙烯酰胺呢，是高温烹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香，饼干的诱人色泽，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物就是丙烯酰胺。
5: 虽然丙烯酰胺是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但是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 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

0: 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焙或油炸。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一些氨基酸，主要是天冬酰胺，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而生成的。 职业接触人群的流行病学观察表明，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可以出现嗜睡、情绪以及记忆的改变，缓解震颤等症状。根据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烘焙咖啡加工过程中丙烯酰胺生成的工艺关键点，新标准对食品加工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比如降低原料中还原糖、天冬酰胺的含量。 严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1: 此外呢，昨天还发布了新国标牛乳蛋白和牛奶执行列宣乳这一标准不同。这次新发布的牛乳蛋白是对从牛乳中提取的蛋白类中间加工产品进行规范。以前呢，这类产品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这次算是填补了空白。
2: 新国标牛乳蛋白涵盖食品工业用的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及其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有助于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牛乳蛋白是人体极易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富含酪蛋白、乳清蛋白等核心营养成分，是婴幼儿配方食品、中老年营养乳品、功能乳制品的核心原料。
0: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昨天发布的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 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氰化油脂等。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将围绕“上得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发布食品安全典型案例。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
1: 张一元。

0: 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5: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6: A network's multipolar worlds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5: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6: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7: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5: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8: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0: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1: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2: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1: 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3: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此前，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
2: 英国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会让地区冲突扩大吗？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首先，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并不参与这场冲突，它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

0: 提供支持。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航行通道，英国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他要展示自己的大国地位。第二个原因呢，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大户，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但是双方这个冲突啊，
1: 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调整西藏等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其中包含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再来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最新的战况。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了亚运会冠军。在射击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另外，亚运会的游泳项目当中，中国队夺得了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那么，女子的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了金牌；男子1500米的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冠。
1: 那截至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么今天呢，是开幕式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会产生40金。
0: 继续来关注重要资讯。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呢，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0: 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名。
1: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0: 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
1: 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行，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
0: 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

0: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整体亮相。
1: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宋朝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6，欢迎朋友们这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频率。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周三，农历的8月13。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了市区，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雨天为主，主要的这个天气的趋势呢是小雨，温度在20到26摄氏度，南风2级，湿度达到了95%。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到明后两天吧。明后两天的话，咱们的这个天气呢，白天也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晚间的话，部分地区也会有降雨的天气情况出现。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5度，而后天的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6度啊。
0: 要提醒到朋友们，如果在中秋节期间呢，您打算和家人团圆，尤其是要参与一些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记得穿一些小薄外套啊，
1: 是的，
0: 薄衬衣，千万避免出现这种感冒啊着凉。因为这几天的这个降雨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偏潮哈。
1: 是的。
0: 那今天呢，大家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个降雨呢是比较频繁，包括这几天哈，这降雨都比较多啊，天气也越来越凉了。今天呢是来到了24节气的秋分啊，这是我们秋天当中的第4个季节了啊。那说到这个秋分呢，分呢也就是平分嘛，各取一半的意思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太阳光啊直晒着这个赤道啊，昼夜平分了啊。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之前夏天春夏的时候白天长夜间短，那么从今天秋分往后，白天逐渐就要比夜间短了。
1: 是的。
0: 以前都
1: 是
0: 白天长嘛，
1: 是的，
0: 后面白天短了。
1: 是的，而且关键呢，天气也会在逐渐的转凉当中，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哈，不要感冒了。
0: 没错，其实秋天啊，很多人都描述说秋天是一个悲伤的季节
1: 啊。悲伤吗？还好吧，我觉得是个收获的季节呢。
0: 一是收获的季节，二是我觉得是个美丽的季节，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植物，它的颜色慢慢就不像只是翠绿的单一颜色了。你在春夏的时候都是翠绿、鲜绿，是吧？但是到秋天，有的黄，有的红，
1: 是
0: 吧？
1: 是，有的是淡黄。
0: 红叶疯了，我也疯了，对吧？我枫叶红了，
1: 是啊，枫叶红了，然后枫叶还黄了，我也绿了，是吧？
0: 绿了我还没感受到。
1: 哎呀，
0: 所以到是秋天的时候，我觉得它像一个，就像我们有些小朋友会描述的，像调色盘一样。
1: 是的，
0: 秋天的时候你比如说
1: 绚烂哈，
0: 对，到稻田当中有一些粮食成熟了，那就变成了金黄色。有些粮食可能是在正在这个生长当中，那就是翠绿色。所以秋天我觉得就像一个画板一样哈。那当然秋天的美呢，需要你慢慢去体会哈。另外呢，今天也是另外一个节日啊，今天叫做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天不就是丰收的季节吗？
1: 肯定嘛，咱们都说嘛，这个到了这个秋分的时候，瓜果满园，谷物满仓，而且呢，也是这个

0: 鱼黄蟹肥腥道飘香的时候，正是丰收之美哈。
1: 真让你说着了，这两天我刷视频看到很多博主开始吃大闸蟹了。
0: 啊，我们家也在计划着干这事儿呢。
1: 大闸蟹这个好像是不是得分人啊？我像我好像不太适合吃大闸蟹。
0: 一般痛风的人都不太适合。
1: 我倒是没有痛风，我可能对鲜海鲜和鲜类的会过敏。
0: 啊，那确实也不行。
1: 所以说朋友们自己要了解啊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情况，看您适不适合吃。秋天虽然说是丰收的季节，瓜果蔬菜呀、啊、包括食材都比较丰富，但您要一定要注意健康为主哈。
0: 是的。
1: 另外秋分呢也是大快朵颐的季节啊，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瓜果桃梨啊成熟的季节，其实是包含了石榴啊柿子呀、啊像我知道还有一些葡萄提子。
0: 哎对。
1: 这段时间也是成熟季节。
0: 也是啊，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很多东西都陆陆续成熟了嘛，当然时令最好的比如就是石榴哈、柿子这两个呢一般到了秋分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感兴趣哈，当然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呢桂花也开了，可香了哈。
1: 我们好像梅溪山公园内呢好像有很多的这个桂花树，
0: 是
1: 这段时间你像早上晚上这个上班下班的时候经常听到同事说，哇我们这个办公室门口好香啊，
0: 真的好香，尤其是这个风一吹的时候，当然这几天下雨哈就掉了一些、就前几天刚开的时候这小微风一吹这味道哇迎面扑来，真的是贼香啊，
1: 又香又漂亮哈。其实我们从小都学习到了一首歌叫八月桂花边，你们学过吗？因为我唱的好像你没听过一样。
0: 哎，你继续吧，没事，我给你打拍子。
1: 因为到现在正好是阴历八月，昨天有同事也聊到这事儿，说是不是现在都九月了，是不是今年桂花开的晚了？
0: 没有，农历正好啊。
1: 对，这算的是算我们中国的农历和阴历哈。现在是八月，今天是八月十三嘛，马上来到八月十五嘛，对吧？那正是桂花的这个开放盛放的季节。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秋天的这种香味儿哈。平淡师傅说了，现在的天多好，不冷不热。热的，我家还有一窝金桂呢，真的太香了。
0: 对，桂花啊，真的，一开的时候，说实话，就是不要太多的情况下哈，这个味道真的是。
1: 有人会桂花过敏吗？
0: 花粉过敏的人可能都会遇到这个。
1: 只要是靠授粉传播的，都是会过敏的，是吧？
0: 花粉传播的，就是这种，反正花粉过敏的朋友应该都不太接受得了。
1: 做好防范吧，这段时间把口罩戴好，
0: 是
1: 能欣赏这个桂花的美，闻到桂花的香的，只有我们这些人了，我们不过敏。
0: 感谢哈，感谢你把刺了。一个好鼻子，
1: 这个好机会留给我们吧。这确实很香啊，秋天我们特别喜欢哈。当然，在这样的秋季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过节，平平安安的这个跟家人团聚哈。另外呢，也提醒朋友们，马上来到的这个节日当中呢，路上行车呢，还是要多加一分谨慎啊，多把这个车速放慢一些。越是着急过节，大家心越慌嘛。你像过年的时候，那时候不就是吗？哎呀，上班的时候大家这油门恨不得轰到底，赶紧往家不赶是吧？
0: 还是安全为主哈，咱们。平安出行，
1: 这两天好像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往家要赶了，是吧？回家团圆嘛。
0: 这个一般远的朋友中秋可能都不会回家吧，
1: 乡坝头的要回家了
0: 啊，乡坝里面的肯定是要
1: 回家。这几天可能要买买月饼啊，买买这个美食啊，回家里面去团聚哈。
0: 是，
1: 注意安全。如果在路上发现这个交通状况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和我们保持联系，分享路况，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消息。在刚才的快讯当中啊，大家听到了其中一条这个快讯内容哈，说好像听到你们说到有一个用气球运送建材这样的一条消息，
0: 是
1: 觉得特别感兴趣。
0: 一个大气球，
1: 这也是我们国家建筑工程领域的一个最新的这个成就哈。在昨天国家电网传来了重磅的突破，国内首个两吨级的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西藏段完成了试运行。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两吨重的输电塔材吊上了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坡上。高海拔深山区的施工呢，从此有了绿色通道，以前可能是靠比如说半挂皮卡这样的车辆来慢慢的运输，一是效率低，二是速度慢嘛，对吧？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型气球吧。咱们的这个藏越特高压工程的这一段试验的线路啊，全部都是处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
1: 哦，有些还没路哈。
0: 是的，塔基呢大多是建在无路可通的一些非常陡峭的山脊上。也就是说全县海拔最高、交通条件最差的一些标段。那在过去呢，这一类的场景呢，传统的修路成本非常高，关键还会破坏到生态。而且索道的架设难度也很 大，限制非常多，物料的运输呢一直都是制约到施工进度的一个核心难题。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细流气球啊，采用到的是

0: 缆绳，它来连接气球和地面的控制装置，再通过收放这个缆绳呢，控制到气球的高度还有水平位置，实现了物料的点对点的转运，为输电工程这种物料的绿色运输提供到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哈。
1: 没错，那这个气球呢，其实有点像我们大家平常看的一些旅游节目当中的那个热气球
0: 啊，就是大家人去乘坐的、
1: 旅游观光的那个热气球。但是我们这个流气球啊，气流气球，它的这个尺寸，它的这个直径，包括它的一些用料、一个用材，那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在这个施工现场的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平方米、约8层楼高的这个气流气球呢，慢慢升空了，多根气流绳呢啊也是同步收放，重型的施工物料呢被慢慢的调离地面，沿着预定路线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的移动，来输送这些用材哈。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国网电力工程研究院输变电工程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哈涂德军就是介绍到，团队呢是创新研发了这一套的气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到了强风环境下的姿态失衡还有轨迹偏移这样的一些难题，再通过地面的气流系统哈控制气球的运动，自动抓取还有释放线路的塔台，完成整个物料的转运。当然国网河南送变电公司的项目经理也是说到哈，和传统的索道相比呢，气流气球的布设会更加的灵活，它对地形的依赖比较低，就是转场更快，而且和无人机相比的话，它的载重量又更大，留空的时间会更长，尤其适用于这种高差大然后植被茂密但是呢又不具备架索道条件的这种山区，
1: 是，
0: 而且还能够有效的减少零件设施和耗材的投入，降低对沿线环境的这个扰动。
1: 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哈。那事实上呢，这只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发展的一个缩影哈。目前围绕着高海拔深山区的一些复杂场景当中呢，我们国家已经逐步形成了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气流气球等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持续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升级。以前我总知道啊，我也听说过国家电网实力特别强，
0: 是
1: 世界500强嘛。
0: 啊，对。
1: 而且这个国家电网，这个不光是在我们国家来建设电网，在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在这个帮助建设电网的一些啊这种设施、基础设施。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也随着啊这个时代包括科技的进步呢，也是在利用着一些无人化、智能化的这种运送的方式来建自己的塔站哈。
0: 是。
1: 那关注完我们国家工程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民政方面。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着适龄婚育啊，构建和完善社会的婚育知识体系。那在近日呢，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了奖励结婚等等政策，因为这马上到了国庆节，很多新人想利用这样的节日来结婚哈。
0: 是的。
1: 那有些企业呢，我觉得也有一些社会担当，给新人准备了一些大礼包啊，或者奖金的这种奖励啊，鼓励年轻人能结婚哈。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比如说在湖北啊，他们当地的这个金牌公司为52对新人是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那新人呢是来自全国各地，并不说只是在湖北当地的哈。公司呢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做了共同的见证，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
1: 不花钱，
0: 奖励了每对新人10000元的礼包呢。
1: 不光不花钱还有礼包能拿，那你说结婚这件事也未尝不可，当然这个情况得有合适的人结哈。
0: 就是你得遇到对的人这个不是为了一场这个仪式和这个礼包咱们就要就是随便拉个人就结了哈。
1: 婚姻不是儿戏，不能为结婚而结婚哈，一定要想清楚，而且处明白哈。那当然除了这个湖北的大冶的金牌公司，在河南的胖东来呢，他们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信息。胖东来发布了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他们的数据显示呢，从去年1月2号他们的奖励标准下发以来，整个胖东来公司共有73人获得了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达到365万。
0: 哎呦，
1: 73个人365万的人均发多少钱啊？
0: 这发的有点多。
1: 7749 6742 5735 1人5万多。
0: 哎呀，可以，
1: 这73人也有可能是公司内部人是吧。2026年呢，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累计发放270万哈。
0: 哎呀我的天哪。你看，当然还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武汉的有一家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2025年结婚或者说生育的员工也是依次上台，每人都是领到了上万元的这个现金奖励。其中呢，在2025年结婚的单职工是奖1万，双职工 啊，直接翻到了20000。
1: 所以说能看得出来各个企业包括各个的这个单位对于结婚这件事儿非常重视哈。在15规划当中也提到了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的婚育观。结了婚之后就要考虑要孩子了。最近呢国家这个多地啊也是做了一些这个问卷调查来调查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全国多地开展了新一轮的生育意愿调查，以便完善咱们的生育支持体系。其中呢咱们四川的攀枝花统计局在近日就发布消息了，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攀枝花市五位一体生育友好集成改革的12条措施，破解群众生育养育教育难题，当地的这个统计局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生育意愿的专项调查，以统计调研服务科学决策，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96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